0: 灾害呢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光在采访的时候，现在啊，这个我们感受到这个窗外的这个风小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尝试着开一下这个窗户，看一下。现在风小了不少，但是这个海浪呢还是非常巨大。我们看到现在窗外，我们正对着这个海滩啊，过去的海滩现在已经完全被海水覆盖了。然后这个小广场上呢，被台风吹落的篮球架、垃圾桶，甚至很多这些杂物啊，都散落在地面上。所以在这个台风过后啊，将是一个灾后这个救援还有清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的工作。因为台风呢，这次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呢，当地政府在台风到来之前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在台风到来的前两天呢，开始进行相关人员的转移。目前已经呢转移了超过7万多人，同时呢在惠东县的全县呢有380多个的这个安置地点啊，供这些有需要的居民或者村民的使用。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这个当地政府呢在希望有一个原则呢，就是把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呢是放在首位的，所以做好最坏的预案而做全力的准备。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呢，接下来将会有次生灾害影响当地，所以从昨天台风登陆前呢，当地干部呢已经连夜的挨家挨户的排查有这个内涝隐患的点，然后确保呢每一个地方呢都不会出现有这个安全隐患的人员在那里居住，及时转移到庇护点去，而进行的每个干部呢进行一对一的盯守，确保呢每一位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和财产的保障。目前呢情况就是这样，当地呢正在全力的应对本次强台风。
1: 好的，非常感谢总台记者张成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的连线报道。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昨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相应等级。鉴于台风红霞造成的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此外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的永定、上杭、武平、新罗、泉州的安溪、南安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地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地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受到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的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此外呢，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的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的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目前3号风球仍然在维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4: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至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

0: 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1: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昨天起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25号，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1: 台风红霞登陆，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5: 再来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6: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下令美军取消当天对伊朗发动空袭计划，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报道称，特朗普在此之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他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叫停了当天的空袭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单日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美军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认为在不重新发起

0: 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空袭效果已基本达到上限。尽管如此，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美国总统下令，美军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对伊朗打击。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0: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

0: 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
1: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下周将访美，美以高层选择在此时会晤有何考量？此外呢，美媒称美英计划下周召开会议，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既有利于修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同样也有助于自己在以色列国内的民众支持度的提升。一方面，由于在六月中旬，随着美国和伊朗当时要签署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但是近期美国和伊朗的冲突重新大规模的爆发，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重新回暖，这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将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修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暖事件。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国内的选举，也就是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将会在今年的十月再度开启。而在当前的民调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支持度来说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而且呢，以色列当前的右翼的主要政党利库德集团内部啊，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挑战，尤其是少壮派的崛起，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挑战也是非常大。所以内塔尼亚胡需要通过这一次访问美国，一方面展示同美国领导人的亲密关系，另外一个方面也要在这种高调的访问当中展示自己在当前地区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因为在以色列国内的主流舆论看来，以色列应当继续保持在地区政策上的强硬姿态，不应该做出些许的让步。因此在有关美国和伊朗冲突这个背景下，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必然会借机继续展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在叙利亚问题、在伊朗问题、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以期获得在以色列国内更多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3: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了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的空袭当中死亡。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当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了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之后，占领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 我们再来关注。

0: 入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了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了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了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且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0: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的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原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司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4: 再来看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鲁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在西班牙首相

0: 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十二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那么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第十二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了解读。
8: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十二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9: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监批的认证。
8: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9: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8: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且公开整改措施。
10: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

0: 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 35.21 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 7.5%， 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携程案啊，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2: 近年来，中国多地加快公交数字化转型，一系列智慧化、人性化的服务陆续上线，为市民通勤提供了更加便捷智能的出行选择。
3: 今年一月，上海陆家嘴开启常规公交的网约化改造。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打破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
4: 在这里附近上班很方便，也很便捷。如果你手机上定位好之后，定位好时间之后，它就基本上都是准时来的。
3: 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六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因为票价低、班次多，上座率超90%。
5: 因为我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啊、过路费这些就费用都比较高，就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6: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3: 除往返成都和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10多个地级城市，累计开通30多条线路，进一步拓展道路客运服务网络，多条热门线路上座率稳定在85%以上。浙江省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
7: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列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3: 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0: 昨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了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那么随着夏季雨汛期的到来，溺水事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
1: 近日，安徽蚌埠怀远县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一名男子带着两个孩子在淮河边的浅水区域戏水，不料脚下打滑，三人一同坠入深水区域。紧要关头，一名男子迅速拿起岸边的常备救生圈跳入河中，稳稳护住三名落水者，仅用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将三人安全救上岸。相比之下，福建福州的刘某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和两名朋友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两名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两人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但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2: 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的损害后果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1: 专家提示，盛夏高温来袭，在野外戏水纳凉时务必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
3: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1: 此外，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表面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万一不小心落水，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自身安全呢？消防人员表示，仰漂是最实用有效的自救方式。
4: 记住4个字：吸、仰、张、松，深呼吸，头要仰，手张开，腿放松，关键是头要仰，手要开，人要松，第一时间采取仰漂姿势，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欢迎回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沿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年6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25号0时起，新增5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越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近日，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拍摄到多种珍稀猛禽的活动画面。画面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驻足枝头，或低空穿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在松枝上休憩，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黑鸢、猛鸮等觅食栖息的画面。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那目前台风红霞以及副热带高压联手给中国制造雨和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正在给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制造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红霞北上的过程速度减缓，造成局地降雨具有持续性，所以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最近江南等地高温强盛，但是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而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将会发展，天气将会变得非常的炎热。好，再来看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但是在西班牙等地高温强盛，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4: 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24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

20到34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

0: 东京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18度，斯德哥尔摩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小雨15到2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8到33度，苏黎世小雨17到25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

0: 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他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打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2: 胜男你好。
0: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
2: okay.
0: 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2: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0: 为什么？
2: 美梦啊更可怜。
0: 嗯，
2: 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0: 是的，
2: 所以永不放弃。
0: 是的，
2: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0: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3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3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3: 再回首，云这段归途。
4: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

0: 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十几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就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怎么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啊，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有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人呢？不是钱呢、是人呢，7亿人呢。
0: 是啊，
1: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1: 对，对哦，
2: 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一首到两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1: 是吧？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它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1: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0: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那些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很陌生。再回首还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种种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这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所以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啊，我去山东阿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嗯，啊，说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
0: 哎呀，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去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嗯。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他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就是一个坏孩子，他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10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0: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2: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他说他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他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

0: 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0: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1: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一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0: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有那个环境。
0: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那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0: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这都是机缘，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然后一拿到这首歌就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0: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因为我知道她在。

0: 我笃定，我深信他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1: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地动的心》。来，
3: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4: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宏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异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宏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异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我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异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是这么来的。 OK， 所以异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啊，后面梅花三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

0: 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你看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嗯嗯。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记得
0: 住。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欣慰啊。
2: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意思，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异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0: 全部粘起来。
2: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3: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0: 哦、对对，
3: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包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异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旋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嗯、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4: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衡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它有它特别独特的地方、嗯、不光是他的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嗯、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它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1: 对，
4: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2: 和情绪价值、哎、
4: 和情绪价值。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嗯、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嗯、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异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肠》。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萧文，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那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0: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0: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哦！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0: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4: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5: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4: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5: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3: 他有表情，
5: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我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

0: 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1: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0: 对。
1: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0: 对。
1: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2: 不拘泥于
1: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2: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在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

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

0: 声中轻轻漾起。
1: 一起勇敢度过
2: 两个小时换您的四十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两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四十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

0: 啊人生的故事呢？您这四十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1: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二十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说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1: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0: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1: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1: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嘞，郑楠，
0: 40年啦。
1: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0: 什么？
1: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0: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每一个此刻。
2: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姜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3: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0: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驿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驿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1: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
2: 都无法弥补
1: 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洪的命。
0: 是，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

0: 出来吧。你去哪儿了？
1: 我刚从饭馆回来。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我去过饭馆了，顾彩云今天休息，跟我哥去天安门了。你还拿着一大堆盒饭出去了，找谁去了？
1: 这个我不能说。
0: 不能说，不能说就没好事儿，你说不说？
1: 我真不能说。

0: 哎，对了，我听劲松说，你找了个女朋友，还是个老乡。
1: 不是。
0: 不是？那你把人家都给爆了，那算怎么回事啊？高兴啊，你不会撒谎。我猜那个女孩是莎莎吧？
1: 不是，奶奶。
0: 你呀，骗得了我家那傻小子，你骗不了我。你常高兴的人品奶奶清楚，你没有跟萨萨离婚呐，你不会去找别的女人。
1: 奶奶，我说话算数，洪亮出来我就离婚，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和萨萨离。
0: 哎呀，这婚姻不是做买卖，不是说讲究那个什么诚信啊，童叟无欺呀、啊，这个货真价实什么的。人要是有了感情，那就拦不住。你和萨萨现在是进退两难，左右不是。萨萨跟了洪亮吧，觉得放不下你；要是跟了你呢，又觉得放不下。放不下人家洪亮，也对不起人家洪亮。哎呀，这就是命。这就是命啊，孩子。你想怎么选择，你自己要想好。别后悔。

0: 只要常高兴没看错，那这家伙就还在北京。
1: 那不还是大海捞针呢？其实我这两年想明白了，灰心了。
2: 我们还没放弃呢，你还灰心了？行，这事先不说了。

0: 怎么样？萨萨最近来看你了吗？
1: 来了，我见他一次，我就难受一次。
0: 亮子，哎，我问了常宝清，他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萨离婚。
1: 他离不离婚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现在这样就是不能娶萨萨。我妈准备去买房，等出去之后就搬走了。
0: 跑？能跑哪儿去？萨萨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你就算跑到天边去，他认准你了，也得把你抓回来跟你结婚。
1: 那我就跑到天边之外去。
0: 跑是事儿吗？这男人遇见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再说你跑了，你对得起萨萨吗？还有，一旦我们抓到真正罪犯，那你就是无罪释放，这还是事儿吗？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2: 这世界上，男人不只是情情爱爱这点事儿啊，还得有自个儿的尊严。
0: 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谁都勉强不了你们。可我觉得，你和萨萨那天生就是一对儿。哎，
3: 老板，吃饭了。
4: 你们先吃吧，我还没刷完呢。
3: 哎呀，你别刷了，一会儿我们干。你赶紧出来，我给你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4: 等会儿，马上啊。
3: 哎，老板，我们这个月赚了多少啊？
4: 比上个月足足多赚了8000块钱，都是你的功劳。酒香不怕巷子深，我跟你说，我们店的名声是传出去了。我看到很多人特意坐着出租车来吃饭，我得跟奶奶说，给你加工资啊！
3: 哎，别，老板，真的千万不用，我们之前都说好了，不能加。
4: 不能叫老板，你叫老板我多别扭啊！再说我又不是老板，叫常高兴就行。
3: 那可不行，要萨萨姐听见了，肯定又不高兴了。老板就是老板。哎，那我们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得庆祝庆祝？
4: 庆祝，那得庆祝啊！来来来，
3: 坐下
4: 吃饭，吃饭，吃，好吧。哎呦！
3: 等等等等，
4: 做这么多菜呀、啊？咋庆祝啊？说吧。
3: 喝酒。
4: 行，喝酒。

0: 你以后就别来了。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以后别来了。
1: 反正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答应过的事儿，永不反悔。

0: 喝完了，
1: 来，我再帮你倒点。
2: 喝不了啊，真喝不了。
0: 你再喝点嘛，这点酒量，你真的是，
3: 你是怕回家撒了姐爸，你不让你上他的床吧？
0: 裁判，
1: 胡说什么呢你？人家萨萨姐是为了老板好。行行，别喝了，喝酒的确对身体不好。
0: 老板啊，真是妻管严。
1: 也是，萨萨姐脾气大，
0: 老板就得听她的。哎，这要是在我们那儿，男人喝酒，女人从来都不会管。晚上回家了之后，还得伺候着洗脚睡觉呢。
1: 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我们老板哪一点比北京男人差啊？要有模样有模样，要有人品有人品，还会武功。那以前就过萨萨姐。

0: 这辈子要报答我们老板的，是不是，老板？哎呀，我们家啊，那有个习惯，只要把这酒瓶开了，这瓶酒就得都喝完。这样，老板，你先回去，我跟彩凤，我俩把这酒都喝完。来，咱俩喝。
1: 按照你们家的规矩来，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走。来，
0: 别，您可别喝，真的，你要这样的话，三小姐绝对会骂我们的，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1: 我喝酒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乐意，我愿意喝。
0: 爷们，喝。
1: 哎，还能不能喝？
0: 嗯，干。
1: 开心。

0: 什么情况？这是
1: 。
2: 掉钱眼儿里了，
3: 萨萨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就这个月赚了点钱，老板说要喝一点，没想到就喝多了。
4: 没事啊，喝多了挺正常的。这儿也不用收拾了啊，快点回家吧，路上小心点。
0: 陈高兴是吃铁长大的吧？怎么这么沉啊？
3: 慢点，慢点。
0: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3: 鞋脱了。
0: 你还给他脱鞋？
4: 没你事了，哥，你走吧。
0: 不是你们俩没事吧？
4: 走不走？
0: 走走走了走了。萨萨，我爱你，我爱你，萨萨，我不想离婚，不想离，我得离啊，好难受啊，我难受。萨萨，啊，萨萨。

0: 下次干什么呢？
1: 洗衣服呢？
0: 洗衣服？那不用洗衣机吗？你怎么不用洗衣机啊？拿手洗着凉了。
1: 没事妈，快洗完了。
0: 这谁的衣服啊？
1: 我的。啊，还有常高兴的。
0: 我一看这就不是你的呀。行啊，都给常高兴洗衣服了。
1: 怎么了？我还不能给他洗衣服了？
0: 能，怎么不能啊？就是太阳应该从这边出来，今儿怎么跑那头去了呢？哎呀，搞错了。常高兴呢？
1: 啊，还在睡呢。
0: 还睡呢？这都啥时候了？
1: 妈，妈，他睡着呢。
0: 不，这都几点了？这饭馆不干了？哎，怎么那么大酒味儿？他喝酒了？
2: 喝了点儿。
0: 点儿？多大的味儿啊？还点儿够吗？哎呦我的妈呀！

0: 常高兴，哎，起来。
1: 妈，你咋来了？
0: 昨晚喝酒了？
1: 哦，那喝了点，和那个顾彩云喝的。
0: 你瞧那脸盆吐的，啊，你喝了多少？
1: 我吐了吗？哎妈，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我喝点酒，然后唱歌来的，之后就啥也不记得了。
0: 自己回来的？
1: 也不记得了。
2: 妈，这样的，咱们家饭馆赚钱了，高兴呢就请顾家姐妹喝点酒，就喝多了。你怎么
0: 知道的？
1: 啊，你咋知道的？你们不是不在吗？
2: 哎，你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3: 昨天晚上你喝的跟醉猫似的，我给你背回来的。
4: 啊，你给他背回来的？你还能把他背回来？
3: 我说我不想背，咋的非让我背啊？
2: 行了哥，没你事儿，赶快起床去饭馆啊。哦。
4: 就是你刚才洗那衣服都叫他给吐脏了，是吧？
3: 哎，你不是喝多了吗？那我这睡衣，我这睡裤，谁给你换人的呀？
2: 哎，好了，行，是他吐我身上了，我给他换的睡衣，行了吧？
1: 行了，妈，你先出去吧，那个我换好衣服就去饭馆了。
3: 不能喝就别喝，逞什么能啊？顾彩云什么酒量，能喝你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知足吧你，这也就是你，这是我喝多了，撒的给我扔院里，拿水管子冲了。还有，你把这盆给我收拾了啊！
1: 知道。
3: 老爷们就得注意个人卫生，你脚跟臭豆腐似的。
1: 知道了。

0: 真把他当你男人了？
1: 他本来就是啊，结婚证上写着呢。
0: 我是说你心里，别给我打岔。
2: 妈，常高兴也算是咱们家人是吧？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洗衣服也应该的。
0: 应该的，你是我孩子，我是你妈，我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性格我不知道吗？啊，你什么时候对别人这样过？没有过。这要搁从前，那常高兴吐你一身，那还了得了？你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啊，没完没了，你得数着他。现在呢，不是了。哎呀，整个一个贤妻良母啊，护着他，给他洗衣服，还怕我知道？哎呦，真是变了。我告诉你啊，孩子，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2: 什么叫危险信号？
0: 你动真情了。我可提醒你啊，那监狱里还有一个洪亮呢。
2: 妈，你是真嫌我烦心事儿不够多啊，还非得把我伤口揭开了再撒把盐。
0: 我是为你好啊，孩子啊。妈再重申一遍啊，常高兴、洪亮，咱一个都不要。
2: 现在是说这种事儿的时候吗？我这是还不完的人情债，我欠常高兴的。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件衣服，怎么了？我这还债呢。
3: 买菜在这瞎转有啥呢？
4: 找人呢？
3: 还找上次那坏人呢？
4: 啊？
3: 他跟你有仇啊？
4: 抓坏人，人人有责。
3: 行，大哥，我帮你盯着，你也别这么瞎转悠了。我要是发现了那人，我就马上告诉你，让你立功。
4: 立啥功啊？
3: 你不知道啊？那电视上都有坏人的通缉令，谁要抓了有奖金。
4: 我不想立功。你给我盯着点，要是看到那坏人，赶紧打110，知道吗？
3: 我不，我得先告诉你，然后咱们一起打110，这样军功章上就有我俩的功劳，一人一半。
4: 那咋行呢？那坏人不都先跑了吗？必须先打110。
3: 那你把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你再报警。
4: 为啥？
3: 我说过了，我们立功一人一半呢。
4: 我不立功，我就要抓了他。
5: 张校长，
6: 哎，高兴呢。
5: 他出去了。
6: 那等他回来跟他说一声，让他去所里找我去。
5: 他出事了。
6: 没事，别忘了跟他说啊。
5: 嗯。
7: 哎，我说兄弟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每天来蹲半天，也不吃我串儿。
8: 大哥，我再问你一句，那天买你串那人到底认不认识？
7: 你这人有病吧？吃我串的人多了去了，我们都认识。再说了，警察都问过我了，我还能说谎呀？
8: 大哥，是不是生气啊？这样，我今天买10块钱串。啊，
7: 这还差不多。哎，兄弟，你给我说说那个人到底犯什么事了？
8: 这事儿不能讲，
7: 不说就不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这样的人呢，绝对不会在一个地方留太久，他们都流窜作案，说不定啊，早就跑没影了。
8: 师傅，这些人有可能再来不？
7: 我兄弟啊，看在你买我10块钱串的份上，我劝劝你。他们呢，都不是善茬，走到哪儿身上可带着家伙呢。真来了，你敢抓他吗？你就不害怕他捅了你啊？
8: 有啥不敢的？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来，我就能抓住他们，死都得抓住他们。
7: 哎，你
8: 真的？
7: 来来来，串好了。你这人，哎。

0: 王老师，这事儿您再考虑考虑啊，王老师。
1: 师母，要不你，
0: 这样，怎么样啊？可以吧？那得有个条件。不过王老师提出来条件，我没法答应啊。
1: 什么条件？
0: 人家提出来，厂里这次福利分房分他一套。师傅，这个条件我还真做不了主。算了。
1: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好，那既然来了，吃完饭再走。来，
2: 老李啊，
3: 不吃了。
2: 怎么了？我家孩子上补习班，我得回去送他接他啊。这样，你给老太太带个好啊，我就不进去了。
0: 姐姐，你呢？
4: 师傅，我也不进去了。您替我问师娘师太好，我走了。师傅，走了，走了。
0: 什么？
4: 都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喝口水。
0: 还把我这老太太放在眼里吗？师太，老太太，您身子骨硬了吧？哎呦，我可是有些年没来看您来了。哎，您看这大老远的，我这今天匆匆忙忙也没给您买啥东西，不好意思了。
5: 改天来。

0: 也别怪他王姨，谁摊上那么些倒霉的事儿啊，都不好受。
1: 是，
2: 奶奶，我觉得师母那个人变了，以前是多开朗的一个人啊，每次去厂里都是有说有笑的，一点角儿的架子都没有。
0: 小晴啊，你有多少年没进这个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做的不对。
2: 是是是，奶奶批评的对，是我做的不好。

0: 可我不去看望他，就是怕勾起他的伤心事儿。我每年呐，都会去我师父的墓前扫墓，一年都没落下过。
1: 你不去看他，他也伤心。你来看他，那是徒弟对师父的情谊。你到有事儿了才来找他，要换了我，我也没有好脸子。
2: 师太说的对。
0: 还有你，小倩，你是工会主席，工会是干什么的？那就是关心职工的生活，谁最该关心就是他王姨，你和小邢一样，都做得不好。
3: 师太，你批评的对，今后我一定注意，一定改。
4: 是是是，奶奶教育的好，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去看望师母。
0: 你这
4: 干嘛呀？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应该数数什么呀？啊，都40了人了。
0: 他们就是100岁呀，我也是他们的师太，也是他们的长辈，你说对不对啊？
3: 是是是。
0: 啊，那这样，都别走了，
4: 留着吃饭。嫂子，饭馆端酒菜啊，就在家吃啊。
0: 吃什么吃啊？都是拉家带口的人，还得接孩子。 晚了，孩子怎么办呢？以后带着孩子来，我请客啊！哎，家里的事儿啊，比吃饭重要啊！哎，小乔儿，别走，麻利儿的别晚了啊！哎，谢谢您，师太。现在呀，都一个孩子，金贵都得捧着。好的，走吧，走吧，
3: 我不送了啊！哎，好嘞，谢谢您，师太，那我走了，那我不走了，算了。
0: 走吧，来，等等，我有话说。
5: 嫂子，我觉着如果先请不动王姨的话，要不我先试试，等你们找到合适的老师再说。如果不是那种大量的唱段，只是几个京剧串烧的话，我觉着我能行。
3: 嫂子，要是简单的京剧串烧就好办了，咱不是想排几个专业的像模像样的节目吗？
6: 我说。
5: 时间紧，任务重，我觉得倒是可以让萨萨试试啊，至少能帮着咱们从厂里那么多人里挑点合适的人选出来呀。萨萨，
0: 那就给您添麻烦了。
5: 没事儿，我正好还没找着工作呢，就先帮帮你们。明儿我去找你们，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0: 行，就这么定了啊。
7: 一言为定啊。好，我们等你啊。
5: 慢走。
0: 走了，走了啊。
7: 赛赛姐，下班了啊！你吃饭了没？我给你做俩菜去。不用了，陈高兴呢？他出去了，去哪儿了？不知道。他下午就说他出去买菜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账都是我帮着他记的呢。他一般去哪个菜场啊？
8: 反正那地儿挺远的。
7: 那菜市场好像那个老板似的，老乡，叫什么？淑芬。反正他那个菜每次都给他留着。
8: 哼，弄不好真搞上了，我跟你说。
7: 怎么说话呢？怎么就搞上了？
8: 不是我说，这陈高兴为了给咱们菜馆这个买菜省钱，然后俩人搞上关系了，搞上了。
7: 行了，这下着雨也没什么客，你们走吧。嗯，
8: 好。哎，你们姐儿俩走不走？我这还没吃饭呢，要不咱吃点喝点？
7: 这没空。
8: 你们跟陈高兴那儿怎么就能吃呢？啊，又吃又喝还能站桌子上跳舞，到我这怎么什么都不行啊？我不吃了，啊。 我去吃碗卤煮去，
7: 拜拜，拜拜，回家。

0: 大哥，你在这儿干嘛呀？大下雨天的，谁还会过来呀？别把自己冻坏了。
1: 你来干啥呀？你不知道警察说了，越是天气不好，坏人越可能出来干坏事儿。你看那几家小饭馆还没关门呢，我想他如果住在附近的话，也不会自己做饭，下雨天就出来吃饭了。哎，你回去吧，别陪我了。
0: 大哥，你是真傻呀？这抓坏人有警察呀。再说了，他又没害你。

0: 个朱昭雪，这时候停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有话您跟我说呀。反正咱是萍水相逢，说完了呢，您就下车，唠一心里痛快呗，是吧？
0: 谢谢您，师傅，您真好。开出租是不是特别辛苦啊？
1: 哎，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跟您说实话，我就好干这个。其实呢，从首汽、老皇冠那一带，我就开始练出租，都有个20多年了。不瞒您说，我在秀水啊买了3个摊儿，现在都租出去了，每月收入这个数，
0: 3000啊，
1: 您再加个零，
0: 3万啊。
1: 哎，
0: 您是富豪啊。那您还风里来雨里去的干这个，您图什么呀？
1: 说了你也不信。我呢，家住南城宣武，起我太爷爷那辈儿就住那儿。我爷爷呢，就是骆驼祥子，拉洋车的。我爸爸呢是蹬三轮的，到我这辈儿呢，开出租。我们是祖孙三代，祖传的拉人，所以呢，这老北京四九城啊，没有我不认识的地儿。您说得出来，我一定保证的把您送到位。而且呢，我还能跟您说说这个地方的典故。哎呀，如果要赶上您是个外地人到北京旅游，那您就更合适了。我比那些个导游强多了，他们那都走马观花，老是那一套。我呢，真能给你讲出故事来。因为什么呢？这些故事啊，是我爷爷和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一辈传一辈，都不是书上写的，都是真事儿。
0: 师傅，您可真厉害。您这是替北京做宣传的，这样来北京旅行呀，坐上您的车也挺幸运的。
1: 可不嘛。哎，姑娘，刚才那一男一女跟你什么关系？
0: 您怎么知道我找着他们呀？
1: 我们开出租的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呀？您刚才一见着他们掉头就走。您要是不想说呢，就别说。
0: 那行，您猜猜，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他们什么关系？
1: 那女的呢，跟你没关系。那男的跟你有关系，而且他不是你男朋友，就是你爱人，对不对吧？
0: 您真行，火眼金睛啊！
1: 不管是你男朋友还是你爱人吧，刚才那俩搂在一块儿，您没下车抽他们。反正掉头就走，这个不大像咱们北京丫头的脾气。
0: 那男的确实是我丈夫啊，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啊，打死你也猜不出来。
1: 您可小瞧我了，您让我猜吗？
0: 您猜啊，您要是能猜对了，我给您双倍车钱。也不对，您也不缺钱哈。
1: 哎，咱这么着，我要是猜错了呢，您把车钱给我；我要是猜对了呢，我不要钱，这车您白坐。
0: 嘿，师傅您可真逗，这是什么赌法啊？
1: 哎，这太简单了，因为我要猜对了呢，就说明我牛啊，我就高兴啊，我一高兴不就不要你钱了吗？
0: 好，那您请。嗯，
1: 您呢是真的想跟那男的离婚？原先呀，你只是怀疑的，后来坐实了他确实有个第三者。可是您呢，又不跟他大吵大闹。其实那些大吵大闹的，是不想离婚的。像您这样见着以后掉头就走的，那才是真正想离的呢。猜对了。
0: 师傅您太厉害了，不过您啊，只猜对了一半。我呢，确实得跟他离婚，但不是因为他有外遇了。其实他找到喜欢的人，我挺替他高兴的。
1: 哎，姑娘，你这话怎么意思啊？那把我说糊涂了。
0: 师傅。啊。他是个好男人，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只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0: 怎么还没睡呀？
1: 哦，妈，您不是没睡呢吗？
0: 发什么呆呀你？
1: 啊，都几点了吗？睡吧。
0: 高兴也没回来。
1: 啊，
0: 萨萨呢？
1: 不在，蕙兰上雪梅那儿去了。
0: 哎呦，这么大的雨，他们还出去？正好。咱娘俩啊，说说话。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黑锅把你压得都喘不过气来。妈看着心疼，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老红没了，我不能让他有任何污点。现在王瑞和洪亮两个人，他们都过得不容易。这个，因为这个老红在他们心里应该永远是个好丈夫、好父亲的。
0: 你说了，这个洪亮他爸在他们心里也是好爸爸、好丈夫。这口锅呀，不该你来背。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萨萨和劲松，更是为了以后的萨萨和洪亮。

0: 新桥，你进去就跟王瑞说，值班无聊，让我陪你去下棋。
1: 嗯。
0: 家里现在有客人，等客人一走，我就去厂里。
1: 你用得着藏着掖着吗？那下乡的时候谁还没个女朋友了？人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就是过来看看你。
0: 你又不是不知道王瑞的脾气，我跟他说过，我就没搞过对象。他要是知道我骗了他，那不得闹翻天了？
1: 那你干嘛非得约到厂里，还非得约到大年初五见？
0: 他是路过北京换车。
1: 那就别去了，我去告诉他去。
0: 在乡下的时候，他帮过我很多，我给他拿了点钱，还有粮票，算是报答他吧。
1: 那我去把钱和粮票给他不就行了？
0: 我想见见他，也许这次见了，这辈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0: 哎，夏夏，你还没休息呢？
1: 你不也没休息呢吗？这出去了？
0: 我出去见了个老乡。
1: 淋雨了？
0: 啊，正好回来的时候赶上了。
1: 这雨都停了有一阵儿了，去哪儿见的呀？
0: 啊，挺远的一个地方。
1: 男老乡、女老乡呀？
0: 啊，男的。
1: 哎呀，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我还行，就那样呗。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太好了。
1: 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
2: 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求你。
3: 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4: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0: 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还行，就那样呗。哦，对了，我们班有几个女同学条件还不错，我帮你留意着，回头给你看个照片，看你喜欢哪个。啊，不用，真不用。
0: 怎么了？
1: 不合适。
0: 你这还没见呢，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呀？
1: 这咱俩现在。
0: 不还是夫妻吗？
1: 这么做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合适。
0: 我没说现在让你跟人家怎么样，我是说之后。那就之后再说吧。等洪亮出来了，咱俩把婚离了，也不迟，是吧？先物色着呗，到时候也得有个目标啊，省着没人接班不是？
1: 我不想。
0: 不想什么？不想找北京媳妇了？
1: 我是说，我现在不是很着急啊。
0: 哎呀，嚯，着急呀！咱不是有协定吗？帮你找一北京媳妇儿，再把户口给落下来。
1: 我都说了，那不算数的。
0: 程高兴，你是不是不想留在北京，不想找北京媳妇儿了？我还没想好呢。那你就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北京呢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这来去自如。 但是咱们的协定还是算数的，再说了，你可是答应过奶奶要跟她学做北京菜的，她认你当了孙子，别伤她老人家的心。

0: 这都39度了，上医院吧。
1: 上什么医院啊？我没事儿，我等会儿还得去饭馆呢。
0: 这还去什么饭馆啊？没准就肺炎了。你昨儿在外面淋了那么久，不感冒才怪。
2: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外面？
0: 哎，你别废话了，走上医院，起来，快起来吧，带去医院看看。
3: 他怎么样了？
4: 你老公高烧不退，这样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
3: 这是肺炎吗？
4: 现在还不好说，一会儿输液之后看情况，如果能缓解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不能的话还要继续住院观察3天。
3: 谢谢啊，我先去缴费。
5: 你坐。
6: 博士，你咋来了？
5: 我听彩云说你病了呀，怎么样啊？
6: 没事儿，没啥大事儿，冻着了。
5: 又去菜场蹲着了？
6: 啊，我就是那边去转转，这不是下雨了，淋了点雨着凉了。
5: 你活该！这都跟你说了，抓坏人是警察的事儿，这儿没你事儿了，你干嘛呀？再说那片儿啊，我们都排查了，没发现那家伙。
7: 也许这家伙啊，已经离开那片了，或者是离开北京了呢。
6: 我觉得他没走。
7: 你怎么就觉得人家没走呢？
6: 他知道自己被通缉，肯定窝着呢。这不您说的吗？既然窝着，就不可能离开这儿。那白天不出来，晚上总得出来吧？万一被我撞见了呢？
5: 你这守株待兔啊！

0: 我说万一，这万一这兔子撞到我这棵树上呢？没万一。我不是跟你商量啊！我现在命令你，不许你再到菜场去蹲守了，听见没有？我知道我傻，我也知道这人可能已经走了，但是我心里不踏实。洪亮说了，如果出来不能还他清白，他就不娶萨子。那萨子知道这事得多难受啊！他俩得多难受啊！
1: 那你难受吗？
0: 高兴，这洪亮真的出来了，他还就不娶萨萨了？你跟萨萨还离婚吗？离，我得离。我爸跟我说了，男人说话就得算数。这男人头顶都有三尺神灵，说话不算数会遭天谴的。
2: 行了，别的我也不说了，菜场那儿别再去了，听见没有？我不是警察，您管不了我去哪儿是不是？我在那儿我就踏实，哪怕什么不做我都踏实。我能对得起萨萨对我这份好，能对得起他们家对我这份好。如果没有他们家，我都不能留在北京，我得报恩呐，所长。
3: 常高兴，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你要想跟我离婚随时。
4: 活该感冒，你活该肺炎，你就是一大傻子。萨萨，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也忒狠了吧！
2: 他本来就是个大傻子，张叔这么大事儿，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我跟你说干嘛呀？我跟洪亮他妈也没说呀。
5: 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不就抱有特大的希望？
4: 现在不就失望了？再说了，这是我们警察内部通缉，知道的人啊越少越好。
2: 这么说，这大傻子这一个月都在菜场蹲着呢。
4: 差不多。我听那菜场姑娘说，她每天买完菜送回去，就上那儿蹲着去，下午回去一趟，晚上再来蹲着，风雨无阻。
2: 你说他是不是傻？
4: 哎呀，我没觉得他傻，我觉得高兴这人啊，他是真心喜欢你。 萨萨，这将来啊，你、洪亮，还有常高兴，怎么相处，你真得想好了。我们这代人啊，不太懂爱情，但是什么宝贵我知道。真情，这真情啊，比爱情长久多了。啊，你是陪他呀，还是跟我一块走啊？
2: 您说呢？
4: 你现在回去说什么都不是。 跟我回去吧，想好了再说。
2: 您说的对，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了。

0: 哎，光明，你上哪儿去了？等你半天了。
1: 我去饭馆，请他吃顿饭。我跟他喝了几口酒。
0: 几口酒？
1: 嗯，
0: 得有半斤。你的酒量我知道。
1: 你知道吗？他等了我3年，直到从别人嘴里知道我结婚了，他才嫁人。你说，是不是我的错？
0: 别自责了啊！
2: 他要是走在大街上，你绝对想不到，他才28岁，就是说他40岁了都有人信。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3: 快点请救人！救人！

0: 不如一天。
1: 哎呀，邢师傅，这不能怪他们，是我教的不好。
0: 先这样吧，那我走了啊。

0: 那，
1: 哎，莎莎，干什么呢？
2: 哦，帮我爸那个厂子那文艺汇演挑点人。
1: 你可真有闲心。
0: 来，吃这个。麻烦你个事儿呗。你爸他们厂子要分房子了，你怕给你透个风没有？有没有咱家的呀？
2: 不知道啊，要是分了的话，我爸应该会跟您说吧。
1: 装！你们全都给我装！你们是不是想给我个惊喜？啊？我告诉你吧，孩子，我已经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有咱们家的肯定有。就像你爸那么资格老的人，在他们单位没几个。哎呦，太好了！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
2: 妈，你怎么知道呀？
1: 当然知道了，我有卧底。
2: 你什么时候安插的谁呀、啊？
1: 告诉你，别跟你爸说，别跟你爸说啊。就是那个工会主席，你爸那徒弟小钱儿，钱永胜。
2: 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跟我说呀，他说这次分房子，你爸排前十名。你知道排前十名意味着什么？可以挑楼层，可以挑朝向。你爸真没跟你提？
2: 没有啊，告诉我的话，我怎么会瞒你啊？
1: 你和你爸都是叛徒。小钱说了，他已经告你爸了。你爸居然隐藏这么深，他跟我玩隐藏，我也跟他玩隐藏，我就装不知道。别告你爸，我装不知道，我让他把这件事儿当个惊喜。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就假装。哎呀，太高兴了，太好了，我第一时间知道的。哎呀，我太兴奋了，我兴奋到就跟那窜天猴似
2: 的。妈，您可真能演啊，太有心思了吧？看来你对我爸还是挺有感情的。
1: 废话，没感情能过一辈子？三三，我跟你说，这男人吧，就是好个面儿。哎，你要不给他面子，他真跟你急；你要给他面子啊，啥事都好办，一顺百顺。
2: 您呐，真是革命斗争的佼佼者，我要跟你好好学习。
1: 哎呀，我都分好了，等房子下来的时候哈，你和你哥搬到新房子住，我和你爸还有你奶奶，我们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2: 那干嘛呀？你们老人住过去方便，我跟我哥就住这儿。
1: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到时候洪亮出来了，你们俩低头不见抬头见，别扭死了，尴尬死了。
2: 您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呀，你跟陈高兴离婚，然后咱一切从头来。哎，你好好选个女婿，反正这个洪亮是肯定不行了。
2: 妈，这事儿您做不了主。
1: 我为你好，你想想啊，这个洪亮他就是出来了，算他是冤枉的，那也不行。为什么？他妈不容你呀，他妈多厉害呀，是不是？你把他那孩子又给弄没了，你还没告诉他，那他将来知道，他恨死你了。我怎么能让我女儿就去受那婆婆的欺负啊？那不能够，是吧？再有一个，这洪亮啊，他是个孝子，他特听他妈的，他妈说一他不二。你说将来你怎么办啊？

0: 你就得像那个耗子钻到风箱里，你两头受气，那我能受得了这个吗？是不是？你要想让我死，你就嫁给洪亮。嗯，反正这事儿你好好掂着掂着，好吧？哎，接着帮你爸选人，这你再吃一个。
1: 嗯，
0: 是啊，
1: 嗯，好，那我们吃了啊。

0: 你好。
1: 你好。
0: 请问王经理在吗？
1: 王经理他还没有上班。
0: 那我能在这儿等等他吗？
1: 可以啊，您这边请。
0: 好，
1: 请坐。
0: 好，谢谢。
1: 王经理早，有位先生找您，在那边。
2: 忙你的吧。
1: 好。
2: 嘿，稀客呀，你怎么来了？坐吧。说吧，什么事儿？
0: 厂里分房了。
2: 哦，有我们家的吧？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0: 啊，是，我是来和您商量，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我想哈，这个您反正要买房子，这个厂里呢，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您按原价呢，把钱给我，便宜不贵。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哦，不是，李新桥，你什么意思？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这个洪亮呢，快回家了。洪亮在胡同里呢是出了名的好孩子，又规矩又孝顺。可现在呢，他还背着黑锅。我想让孩子心情舒畅点儿，因为他太委屈了。
2: 你是怕街坊四邻的对我们家洪亮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说他是杀人犯？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想洪亮确实是委屈了，况且他和我家嫂子有过那么一段儿。
3: 我想两个孩子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可能会产生尴尬。
0: 古人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我是为孩子着想，不想让他们太委屈了。
2: 这事陈慧兰知道吗？
0: 这事儿我做主。您放心，就是再大的雷，我一个人扛。
2: 你是真这么想的，还是因为觉得欠我们家老洪的，想还这个人情债啊？
0: 欠老洪的还不清，这辈子也还不清。我就是那么想的。您琢磨琢磨，给我个回话啊。哎，对了，大王爷，萨萨现在在厂里排练那个京剧节目，他一个人有点力不从心，如果您有空呢，就帮我了。
2: 这是条件？
0: 啊，不是，算我求您。

0: 对。
1: 我听说你把房子让给王姨了。
0: 你听谁说的啊？
1: 钱叔。
0: 这小子，拆我的台，背后给我捅刀子。
1: 哎，爸，你拿下，你别去找他了。啊。你说这么大一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
0: 嫂子，厂子里分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别人管得着吗？这大半辈子了，什么事儿我都听你妈听你奶奶的，这次我想自己做一回主不行吗？
2: 爸，其实您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您把这房子让给王姨，一来呢是想还洪叔叔的情，这二来您是为了我，您怕我将来跟洪亮在一起之后邻居们说闲话，但是这事儿您不跟家里商量，我妈跟我哥那儿您过不去。
0: 嫂子，有句话呢我一直想问你，但又不好开口，这么说吧，我就说你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爸就是想问你一句啊，你是真的想嫁给洪亮吗？
2: 您这是想说什么呀？想说什么就直说。
0: 这好，洪亮是好孩子，绝对的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进去的，你呢也是知恩图报的人，为了他甘愿和高兴假结婚，也是为了保住那孩子。可你想过没有，洪亮是个有前科的人，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我这次呢为什么把房子给洪亮家呢？
3: 一，
0: 还你洪叔叔的人情债；二，我不想你们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第三呢，这第三最重要，我和你妈观点一致，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你不能跟洪亮结婚。嫂子，这些日子爸看出来了，你跟高兴有了感情，他对你挺好，你对他呢也挺好，
3: 如果你愿意呢，
0: 我愿意成全你们俩，高兴毕竟是清白的呀。你应该知道，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儿女的。是，我的话你可能现在听不进去，你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爸爸只想问你一句，你是爱洪亮还是爱高兴？

0: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嫂嫂，你的千千结会把你缠死。爸爸不想看着你这样，你必须会剑斩情丝，长痛不如短痛，对你，对洪亮，对高兴，都好。
1: 这就是李新桥的原话。
2: 嫂子他妈知道吗？
1: 他要是知道了还不闹翻天啊？但是我看出来了，李新桥是实心实意的。
2: 妈，这房子咱不能要。
1: 为什么？他愿意让我花钱买，为什么不能要啊？
2: 妈，这房子咱要了他们家就得毁。陈一的脾气您知道，他要是闹起来连离婚都有可能。再说了，还有奶奶呢，他们这么一闹，奶奶不得气死啊？这种事咱不能干。
1: 他们闹不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去抢的，是他主动送上门来的。再说了，我这是帮他一忙，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把房子要下来，

0: 而且你爸爸的心结就解了，你不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吗？还有，他说那条是对的，你跟萨萨再不能住在一个院里了。天天看着他和常高兴卿卿我我的，我心里难受。
1: 妈，从小到大都是您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知道爸走的时候您一个人特别累，我是您唯一的亲人。
0: 你这些话什么意思？你孝顺我不对啊？
1: 我没说孝顺您不对，我会孝顺您一辈子。但是这件事您得听我的，这房子咱不能要。还有，萨萨的忙，您必须得帮。
0: 怎么，他找你来抱怨了？
1: 是我看他状态不对，逼他说的。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不然的话，
2: 你就怎么就不认我这个妈了？
1: 我就一辈子不结婚，说到做到。
2: 儿子，
1: 妈，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妈，今天这事儿，我求你。
3: 胡亮，起来。

0: 那家肉丝，红烧肉，开业了。
1: 哎，奶奶，
2: 嗯，
1: 我菜都配好了，
2: 嗯，
1: 你看行不行？
2: 嗯，
3: 看，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2: 嗯，哦，这个，人老了，舌头啊，肠胃道不准了，含块冰能好点。嗯，咱们当厨师的，这舌头最重要，要是尝不出苦辣酸甜和咸淡呢，那就完了。
1: 奶奶，
2: 嗯，
1: 这冰块这么凉，您受得了吗？
2: 含一会儿就吐出来，一会儿再含。咱们家有冰箱，冰块多的是。
1: 你再这样，我不学了啊！
2: 你说什么？
1: 哎呦，我是说，您为我受这份罪，我心里过意不去。
2: 受什么罪呀？你是我孙子。我这么大岁数还能教孙子做菜，那我高兴啊！来，咱们点火。
4: 这个好点。
5: 冬至

0: 亲家两朝来到伯藩请公职，若得我母子并肩到来身边全马。
1: 哎，嫂子，这姜啊还是老的辣，这名角就是名角，这随便这么一教啊，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听说老邢和钱主席都请不动他，他怎么着也是厂里的家属吧，这谱还挺大。我听说最后还是你给请来的。
2: 不是我，是他儿子洪亮。
3: 哦，还是母子连心呢。哎，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2: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你打吧，是我欠他。洪亮的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人问过我，也有背后议论的。今天我就说清楚，当时我是被坏人欺负了，洪亮是为了救我，他没杀人，杀人的那个人在逃。 能抓住那个人，就可以还洪亮清白。王姨，您今天来帮我，是洪亮跪下来求您，我也给您跪下，我谢谢您，谢谢洪亮。

洪亮归我，因为我是他妈，你归我，对不起，我受用不起。洪亮是警察，救人天经地义，所以你不欠他的。至于清不清白，老天有眼，还洪亮一个公道吧。 今天我来这里，除了因为我儿子求我，还因为这里是我跟我们家老洪唱戏的地方，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经常都会做梦，梦到这儿，梦到老洪拉新胡我唱戏。我登过无数个舞台，唯有这个地方，是我最难忘，魂牵梦绕。

0: 妈，
1: 大哥，
0: 这是什么日子口啊？这不年不节的，你把大伙儿都叫回来，你看还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有好事儿、
2: 啊？今天啊，谁都先别喝酒，先吃菜，要尝尝我做的菜怎么样？味道，来。
3: 奶奶，这都是您做的呀？啊，嗯，好吃好吃啊，奶奶，你这手艺啊不减当年。
4: 我感觉这红烧鱼还是有点偏咸啊。
0: 你这胡说八道，哪儿咸呀、啊？我觉得正合适，你们俩尝尝，来给个表扬意见。
5: 嗯，不咸啊？
3: 不咸不咸、
2: 嗯，你们尝尝这溜干尖是不是老了点？
0: 行吗？
2: 嗯嗯，那就是这个鱼咸了。嗯，听见了没有？看来你的手艺还得练，还做得不地道。
3: 长兄，这是你做的？
6: 嗯啊，最近奶奶一直在教我，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灶，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5: 这鱼真咸，打死卖盐的了。
0: 这干炸丸子欠火候。
3: 哎呦，行了，他第一次做已经很不错了。高兴，加油，我挺你啊。
4: 是，第一次做嘛，还凑合吗？
0: 凑合吃，那叫啥水平呢？要想当个好厨师，那得有绝活。
2: 好，这个事儿啊就说到这儿。嗯，新桥啊，你不是说你有事儿吗？
4: 是这样的哈、啊、我们厂呢最后一批福利分房，这个名单上有我，我的积分靠前。
7: 分了？
2: 真的？
7: 咱有分楼房啊？哪儿啊？
4: 北四环那边。回来。嗯。对不住啊，我没跟你说。
0: 好啊你！我理解你啊，你没跟我说，你是为了让我高兴。突然给我个惊喜，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的理解，我特高兴，真的，这是一件大好事，我做梦都想的好事，我还跟萨萨说呢，我的天说的，真的，真的，我。

0: 小。哎呀，我跟了你大半辈子啊，就这次算是沾了你的光了。哎，我提议，咱们快点，咱举起杯来啊！咱们一块儿祝贺我们家马上要搬进新房了啊！来来，快
1: 来！
0: 哎呀，
1: 来来，高兴了，来高兴了，
0: 高
1: 兴了，高兴了！
0: 祝贺，妈，我都想好了，等新房一分下来啊，就让萨萨和劲松先搬过去住我们仨还住的这个院子里。
2: 别让我跟萨萨一块住啊，我自己过去住就行了。我这早晚都得结婚，我将来还得生孩子，萨萨也得结婚啊，但是他得嫁出去。他要是真跟洪亮结婚了，那他得住到洪亮那儿去，搬来搬去多麻烦。
0: 谁告诉你他一定跟洪亮啊？我让萨萨搬过去就是为了离洪亮远点，躲得越远越好。他不能跟洪亮好，你说这在一个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多别扭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说，我可改主意了啊！我就让萨萨一个人搬过去，你呀、啊。没你什么事儿，你搬回来还继续住那小狗窝。
2: 是我不住狗窝，我得住楼房。这北四环那边离中关村近，离我那高精尖项目也近。
3: 哎呦哥，这房子还没拿到呢，你这还是
2: 这得提前落实。我跟你说，萨萨现在装修队不好约，都得提前约。
3: 你想那么远干嘛？少说两句吧。
0: 不是，你说你们俩干嘛呀？这是，你看把你爸给气的，房子还没到手呢，就窝里反了。还有没有点家教啊？金强，别难过啊，这次分房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听你的。
4: 真的？
0: 真的，你说什么我都赞成。

0: 孩子，我就对不起你们。
1: 大王爷，我们家正吃饭说事儿呢，你是不是能等我们吃完饭你再来？
2: 我有事要说。
3: 大王爷，
2: 什么事儿？
3: 奶奶，我是来感谢的。
2: 感谢什么？
3: 感谢新桥主动把房子让给我们家。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大王爷，清朝是说了把房子让给你，不是让，是卖。等到拿到房子以后，原价卖给我，所以我要来谢谢。我还以为啊，你们都商量好了，这看来没商量啊。
1: 那我不该来，我错了，我走了。
2: 慧兰，
1: 你跟我说话，别跟我说话。
2: 金强，嫂嫂，你去。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你错哪儿了？
1: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
2: 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
3: 彩云答应你了。
4: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5: 你这啥意思啊？
6: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来，
5: 藏那个居委会拿那个洗衣车的饭本，你看看行不行？
6: 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像，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

0: 夜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有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2: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1: 什么颜色都有，
2: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1: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颜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1: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

0: 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啊，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球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一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1: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0: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1: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一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0: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1: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一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0: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三个人吧，可能都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一两点，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10天8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1: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0: 我的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0: 我们做壶也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鞋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1: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

0: 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用一座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
0: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做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
2: 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0: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0: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

0: 更高水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另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三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正探寻路径，推动陷入停滞的美伊谈判重启，以结束两国持续近5个月的战事。消息人士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双方开展了试探性磋商，这也是他10天内第二次到访巴基斯坦。三名消息人士均提醒，美伊重启谈判目前仍面临诸多阻碍。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2: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会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0: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核。

0: 计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四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
1: 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董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我们有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头条里面说了，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说美军要暂停打击伊朗，并且释放出与伊朗谈判的一个信号。但是美军呢仍在就大规模作战行动在制定计划。美国采取一种边打边谈的策略，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如果谈判僵持不下，那么美方是不是会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呢？
3: 边打并不弃谈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主要特征。那么特朗普现在对这个美军的军事行动按下暂停键，那么实际上呢是要直接对这个

0: 13天的军事行动啊，它的成果进行一个外交和政治检验，也就是说打了13天，炸了13天，看看伊朗是否现在有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和松动的这个意愿。那么联系到这个几天前呢，特朗普曾经委托伊拉克新任总理向伊朗方面呢提出这个就是停火的这个要求吧，然后呢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这个直接给他一个答复，所以呢他现在呢又提出呢让这个美军暂时停止这个行动啊，实际上还是希望啊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呢回到这个谈判桌上，然后呢在谈判桌上呢对这个伊朗啊在这个施加压力，使伊朗呢这个做出妥协。当然妥协的这个关键症结是让伊朗呢不能把事实上掌控海峡这个继承事实带入到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最终要迫使伊朗啊放弃对海峡的这个掌控。那现在看来呢就是如果是伊朗呢现在如还没有这个感受到足够的压力的话，那么呢恐怕还是要对这个美方的这个提议啊要提出一些伊朗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呢还是要努力去保持对海峡的这个掌控，然后呢直到最关键的时候或者妥协，或者是用它来交换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主持人，
1: 您刚才提到了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上面的这种主导权，美伊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僵持不下，但是我们又有消息表示说阿曼代表团有动作了，他们要访问伊朗来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计划。为什么阿曼会选择在开启谈判之际来访问伊朗？还有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也正在推动美伊谈判重启。那么您认为美伊双方重回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阿曼、巴基斯坦等这个国家呀，积极的在这个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希望呢尽快的停火止战，然后这个呢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因为现在这个海湾地区的战事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阿曼的利益，也影响到巴基斯坦的利益，他们是需要海峡通畅，希望这个战火平息下来。另外呢通过这个积极的外交斡旋呢，也能使自己啊在这个中东舞台、国际舞台啊有更多的这个就是斡旋这个就是闪转腾挪的空间，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那现在来看呢，这个阿曼现在是这个很焦急呢，他是这个身份也比较特殊的，这个地位也比较敏感，他一方面呢就是说不能就是得罪伊朗，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得罪美国，也不敢得罪沙特这些国家。事实上呢，伊朗呢现在想把对这个海峡的管控啊变成一个伊朗发挥主导作用，然后让阿曼呢这个参与并且发挥陪衬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呢，伊朗也便于呢与这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呀的这个当中呢寻找对他有利的政策空间。但是呢，阿曼现在一方面急于这个停火，还与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这个商讨了在这个海峡阿曼一侧开辟通道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现在严重受阻。所以阿曼呢面对这个伊朗现在要求同他共管海峡这个提议啊，他是一是不敢直接回绝，另外呢也是想办法呢能做出一个妥协。做出个妥协呢，就是说既是能与这个伊朗方面妥协，也能与美国沙特方面进行妥协。现在他们这个巴基斯坦也好阿曼也好，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要求伊朗啊能否暂时停止对这个过往就是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呢进行这个 封控或者攻击，那么同时要求美国呢停止军事行动，哪怕达成一个暂时的停火，然后呢其他问题在谈判当中解决。此外呢，阿曼呢这个实际上对这个参与海峡的管理啊，他也是采取了一个灵活态度。灵活态度就是说，如果伊朗那边你愿意管就管，你愿意收费就收费，但是阿曼一侧呢，他会采取更加宽容包。

0: 包容的通行政策，而且不会去收费。这样的话呢，试图呢照顾各方的关切。但是呢，这个东西尝试能否成功啊，还是这个有很大的不确定。总而言之呢，现在阿曼和巴基斯坦努力方向是首先侧重于这个伊朗方面暂时停止对过往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的攻击，然后美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主持人，
1: 那么请您再来分析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个动向。伊朗持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而且呢，刚刚新闻中说他摧毁了一个弹药库。与此同时，伊朗还警告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如果战事延续，那么伊朗方面还会采取哪些反击手段？美国军事这个弹药库缺口难题是不是会成为影响美国调整对伊朗作战的一个策略呢？
0: 从伊朗现在啊政治、外交、军事动作这个特征和展现出的这个趋势上看呢，伊朗现在呢他并不寻求啊主动去扩大升级与美方的冲突，因为呢他觉得现有的博弈手段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以不对称的方式啊，就现在就能够稳妥的把握呀对海峡的实际掌控，所以呢他这个没有这个认为没有必要主动去刺激这个升级。那总的来讲，他这个策略上的应用仍然是对等还击。对等还击，也就是说美国打了他什么样的目标，他就会还击什么样的目标。目前看，美国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主要还是集中在伊朗的军事目标上，所以呢伊朗的回击呢主要是对驻中东的美军基地啊进行重复性打击。那么呢，但是呢现在来讲呢美方呢有扩大打击范围的这个苗头，也就是说很可能把这个打击范围扩展到能源设施、电力设施、工业设施、重大基础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如果美方采取了这个行动的话，那么伊朗也可能对等的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当然了，这些设施伊朗不能打到美国本土上，那么他就会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打击的重点转向对海合会国家相似的目标啊进行这个打击，进而呢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就是说，海湾国家呀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必然会集体呼吁请求美国停火，不要这个仗不要再打下去了。如果美国对海湾国家的这个呼声置之不理的话，将造成了严重的战略后果，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美国在海湾盟友体系的崩溃。哎，这是一个效应。另外一个效应呢，实际上海湾国家如果是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话，也将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因为海湾国家呀它是这个世界这个能源这个出口的主要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地方吧。然后它这个无论是这个石油贸易也好，液化天然气的贸易也好，还是这个其他在这个创新科技发展方面呀，它都是这个比较有活力的地区。那么呢，如果是这个地区呢现在经济陷入瘫痪的话，不仅会这个影响了世界经济，还会引起这个地区国家可能相应的国内动荡。所以现在来讲呢，伊朗认为呢，如果是这个打击了海湾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设施，等于沉重的打击了美国，那么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主持人，
1: 现在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这个红海的局势，是不是美伊冲突外溢会导致两条战线形成一个怎样的一个牵制？你是怎么认为的？那么中东局势会不会因为红海战线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战线形成一种失控的局面？
0: 这个现在这两个海峡呀应该说都出现了这个危局。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那么这个曼德海峡呢现在属于半不通畅状态，但是呢还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他的这个军事较量呢现在呈现这个升级的这个态势，而且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动配合呢更加的紧密。那么下面存在着胡塞武装啊恢复 在这就是说现在在宣布对这个沙特红海港口进行封锁，对曼德海峡，在曼德海峡上对来往于沙特所有船只的封锁的这个基础上，还有可能恢复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各种船只的这个风控、打击、拦截等等。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做法，胡塞武装过去已经做过。那么，如果是胡塞武装做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曼德海峡呀，应该说它这个通行就基本上就不通畅了。不通畅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两条海峡都不通畅的话，将对世界经济啊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油价很可能推升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地位地步，然后呢这个全球通胀压力啊也使一大批国家呀难以承受，这种情况下呀很可能由于经济困难就会引发一大批国家呀它的这个就叫做国内动荡。那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美伊博弈虽然处于一个叫做升级阶段，但是呢，如果这种升级阶段不加以制止，国际社会不去努力去推动有效的停火、有效的止战的话，那么下一步局势失控恐怕就会孕育着新的苗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董曼远先生进行了深度解读。那么就这一话题，国际媒体还有哪些分析和观点？我们将让季萌来为我们梳理。
2: 好的，小军，我们看到美伊军事对抗持续拉锯，战事陷入僵局。评估显示，美国无论是冲突升级还是缓和降温，都面临着重重阻碍，地区局势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是美国彭博社，战事久拖不决，美国面临多重困境。原本预计数周结束的美伊冲突陷入了僵局，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五个月。特朗普政府对此愈发沮丧，冲突推高了国际能源价格，冲击了全球经济，还可能会拖累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自停火破裂之后，特朗普尝试推出多种方案谋求破局，包括提议征收海峡通行费，动用扣押伊朗资金补偿损失。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发出强硬报复威胁，但是伊朗保有反击的能力，牢牢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胡塞武装又开辟红海战线，进一步加剧了航运安全风险。接下来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选项皆存短板，冲突前景难预判。分析认为，特朗普当下有三条路径可选：一是进一步升级打击，二是推动局势降温，三是维持现有的僵持局面。扩大军事行动虽然能够对伊朗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容易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而且也无法迫使伊朗妥协。美国若选择缓和冲突，又容易被视作妥协，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核谈判依旧停滞，而且还削弱了地区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两种方案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白宫尝试一边军事施压，一边外交谈判，寻找折中路线，但是局势持续僵化，这一策略能否奏效有待观察。我们再来看德国，德国之声，霍尔木兹海峡症结难解，美伊冲突持续，尽管外交斡旋并未停止，但是当前取得突破的希望是十分渺茫。双方博弈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占据军事优势，但对伊朗而言，掌控海峡航运是为数不多可以提高对手战争成本的筹码，不会轻易放弃。只要双方继续选择施压而非谈判，这场冲突就可能会演变为无尽战争，全球经济也将持续承受连锁冲击。最后是伊朗德黑兰时报，美国深陷消耗战，代价高昂。伊朗近来持续打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多处军事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伊方表示，行动是回击美军空袭伊朗民用设施、背弃停火承诺的报复。美国在战争中未能实现战略目标，反而陷入消耗战。美国直接作战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综合经济损失远超1000亿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航运紧张，推动油价走高，加剧了西方经济压力。 这场战争持续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物力，也让普通民众承担了沉重的后果。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战事陷入僵局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带来的媒体焦点的梳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会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

0: 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0: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2: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国联演，韩国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获得指挥权。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从济州海军基地起航，驶向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参加环太平洋2026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也是韩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在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表明其远洋行动能力获得美国主导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的进一步认可。据日本熊本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犯民众隐私的担忧。
3: 报道说，涉事部队是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约有50至60名队员。该部队于2007年组建，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报道说，该部队将调查对象的照片、学历、工作经历和家庭情况等汇总成所谓个人基本信息数据报告。报告还设有资产负债情况、日常消费习惯、奖惩及犯罪记录等栏目，并记录调查对象对日本和自卫队的态度及思想倾向。据称，有关报告是内部保管和共享，但未作为公文登记管理。报道援引该部队一名前队员的话说，收集这些信息时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内部也未明确说明目的和法律依据，获取信息的手段没有明确界限。一名个人信息被收集的大学教授表示，曾有自称自卫队员的人与他接触，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系统收集其个人信息，也从未对此表示同意。日本防卫省回应称，此前并不了解有关情况，核实事实需要时间。曾代理自卫队监视市民诉讼的律师小野寺义象说，日本法院此前已认定自卫

0: 对部分监视市民的行为侵犯隐私构成违法。自卫队现在是否仍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收集个人信息，政府应尽快查明。
1: 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目前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就在台风正面登陆区域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任平半岛，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2: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3: 我们现在惠东县任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
2: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3: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
2: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加紧排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上午从汕尾发回的报道。
4: 到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的，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那么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他们告诉我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在接到当地群众求助之后呢就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排涝作业，现场呢正通过这样的排涝设备通过下水道里边抽排，然后加快这里积水的消退。他们告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积水一度都上到了这个我们画面里的这个外面的公共道路上，现在经过持续的抽排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给整个汕尾城区可以说带来了多重的影响，那么特别在强风的这种吹拂之下呢有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拦路上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么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同时呢就是对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相关受影响的路段呢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那么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大片的区域还都有大暴雨，甚至局部有特大暴雨。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香港天文台发布了9号风球， 今天早上七。

0: 点十分，香港天文台改发八号风球。来看总台记者今早从香港中环码头发回的报道。
1: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中环码头是狂风呼啸，大风裹挟着雨点扑面而来。那么整个维港的海面呢，是风高浪急，不断有巨浪拍打着岸堤，涌起大量的浪花。我们也在沿途呢看到不少树枝是被强风折断，零散的树叶还有杂物被大风卷伏在空中。那么一路上呢，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市民外出，整条街区呢都是格外的冷清。那伴随着持续的大风，香港天文台也同步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狂风叠加大雨，风雨的态势还在持续的加剧。那么就在这样严峻的天气之下，香港天文台的台风预警信号接连升级。在这里呢，为大家完整的梳理一下风球发布的时间线。那么是从7月25日的13:20，香港首先悬挂三号强风信号，全程进入到一个台风的戒备状态。那么当晚的10:10呢，天文台正式发出了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香港开启大规模的停工停课安排。那么到7月26日的凌晨1:10呢，是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持续到今天早上的5:45呢，红霞已经相对减弱。那么天文台呢，于早上的7:10改发为八号风球。那么受连日的这样一个预警以及本轮九号风球的影响，香港海陆空交通已经大范围的调整。那么深圳湾口岸呢，是从今天早上凌晨1:00起暂停通关。那么跨境高铁以及港澳轮渡已经全面停航。那么香港的国际机场也有大量航班取消延误，还有各应急部门、消防、警务、路政团队是在全员的24小时值守，不间断地清理这些倒伏树木啊，排查低洼水区的这些隐患。
0: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受红霞云雨带影响，今天预计有暴雨及雷暴。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班线停航。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昨晚21点，昨天和今天共有49个航班取消。视线转向太空，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个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开展多项科学实试验。
2: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
0: 近日，法国财经媒体推出了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
3: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
4: Oui, c'est les vieux villages qui est autour du village de Chouang.

0: Blanc, qui est moyennement vieux, mais il y a un très vieux village autour du lac, sont remplis de jeunes. Il y en a d'ailleurs beaucoup qui se font habiller, costumer, dans des tenues d'époque pour se faire prendre en photo, pour mettr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Mmh. Ça marche très très bien.
1: Se sont intéressés à l'équivalent en Chine qui est Douyin et ont découvert les pratiques, les traditions chinoises. Et aujourd'hui, ils viennent découvrir, et les Occidentaux en général, les bienfaits de boire de l'eau chaude, des massages chinois.
2: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
0: Quand j'ai commencé il y a 12 ans, c'était un peu plus compliqué parce que peu de personnes parlaient anglais, il n'y avait pas des applis comme il y en a aujourd'hui. Mm-hmm. Mais aujourd'hui, c'est extrêmement simple. D'abord, dans les grands lieux de transport comme les gares ou les aéroports, maintenant c'est écrit en anglais. Il y a tellement de moyens, la technologie est tellement développée, il y a du Wi-Fi partout, mm-hmm. donc on arrive toujours à trouver des solutions. Et en plus avec WeChat qui est traduit en direct, ou avec Alipay, avec toutes ces applications, c'est très facile. C'est pas du tout dangereux, ça, on est obligé de le dire, c'est l'endroit le plus...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此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来中国避暑。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我们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4: 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吉林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5: 어제는백두산석파에갔다가오늘은북파고요너무감개가무량하고
4: 湖南张家界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6: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7: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6: Yeah.
7: But really, the Via Fer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6: Excellent.
4: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
8: It's like 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4: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9: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4: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1.6%。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10: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4: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 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
3: 那么近期对于中国国际上还有哪些积极的声音？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请季萌来为我们做更多的观点梳理。季萌。
11: 好的，小俊，我来给大家分享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民调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这一局面，印证了中国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首先是加拿大金融邮报，全球民意风向转变。皮尤这项调查覆盖了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数据显示，全球民众对华好感度实现历史性反超。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对华更加友好。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更值得信赖。动荡环境之下，中国成为全球稳定力量。而反观美国，交易外交、贸易保护等举措持续损害盟友关系，国际形象不断走低。接下来是新加坡《商业时报》，依托务实行动，中国获得更多信任。分析认为，中国全球认可度上升依托多项实际成果。首先是能源领域，从可再生能源到煤炭，中国均衡布局各类能源投资，庞大石油储备有助于稳定国际油价。再来看科技领域，国产人工智能模型主打低成本开源路线，打破了美国高端技术封闭高价的优势。在美国对外军事行动鲁莽、国际信誉下滑的背景之下，中国在能源保障、气候治理、技术普惠上持续做出贡献，不断收获全球民意支持。再接下来是英国《卫报》，外国民众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华好感度高于美国，其中就包括美国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盟友民意转变尤为突出，加拿大人对美国正面评价由2023年的57%降至33%，而对华好感度则上升至44%。报道提到，中国通过优化入境便利条件，简化海外游客支付和住宿限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实地到访，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推动海外舆论持续转变。最后是美国的美联社，中国国际形象获得广泛认可。皮尤研究中心持续追踪全球舆论多年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国际形象评价超过美国的情况。这种转变来自两方面的变化，全球民众对中国评价持续向好，对美国的评价不断下滑。美国发动伊朗战争，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行动，谋求控制格陵兰岛等一系列举措，导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关系持续紧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难以推动和平稳定，而与之对比，更多民众把中国视作可靠的合作伙伴，认为中国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稳定。这项调查证明，中国的治理成就与发展进步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好，以上就是多家国际媒体对多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提升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3: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3: 阿拉宁波呼你呢。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台湾致癌油风暴影响范围遍及全台，国民党发起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抗议活动，7月25号晚间在台北举行。不少高雄民众当天一早就集结北上声援，他们表示，民进党当局任由致癌油危害全台民众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到现场表达愤怒之情。
17: 国民党发起的凯道反毒油集会于25号傍晚登场，不少来自南部的民众专程北上参与活动。有来自高雄的民众气愤表示，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是攸关全台2300多万人生命健康的问题，希望执政者能做出明确抉择，不要让民众生活在诚惶诚恐中。
18: 我们几个朋友，我们都要上去支持蒋万安市长发起的这个活动，哦，让我们的执政者知道我们的食安是很重要的。现在也不敢在外面吃饭了，太可怕了。
19: 我现在的料理已经变成是清蒸、穿烫、少用油，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预防。再加上我感觉似乎有盖牌，就是似乎就是没有很认真的稽查。
17: 岛内媒体人罗旺哲近日也透露，原本以为参与凯道抗议的人多为北部的民众，但自己此前回高雄时得知许多民众计划搭乘高铁前往台北，要到抗议现场表达自己的心声。台媒也报道，食安风暴持续扩大，严重危害民众健康，民进党不仅在北部不得人心，在南部传统票仓满意度也出现松动迹象。不少高雄民众直言，已经对民进党当局感到极度失望。
20: 人都对民进党失望了，
21: 是
20: 100%失望了，很多100%深绿的人，他们觉得民进党太不负责任了。这个就是凸显不负责任。我自己认为民进党他自己想要吃好喝好，钱要拿得多，可是他不愿意做事情，他们已经堕落了。
22: 那反映在年底的选举啊，是一定的。
21: 哦，这会反映在年底。
22: 民意如流水嘛，这个你这处理不好，这个民怨就会起来啊。
17: 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众的担忧和无助折射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光甩锅的执政失能。赖清德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几乎一片骂声，要求他下台的声音不断，民怨已经爆表。
3: 此次反毒油集会，主办方宣布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蓝白阵营政治人物与抗议民众齐聚一堂，强烈谴责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消极失当，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3: 我是人，我反毒。
4: 25号晚间7点半左右，主办方宣布反毒油集会现场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此次集会充分展现在野阵营的团结气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多位县市长、民意代表出席抗议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
24: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25: 受够
24: 了，老百姓受够了，难道不用负责？难道不用下台吗？
4: 韩国瑜在现场表示，毒油案爆发至今真相未明，这不是意外，而是人祸。他向赖清德喊话，要求其正视问题，不要再继续推卸责任。
26: 不要再推卸责任，执政11年，因为他不能推给蔡英文，他只好推给马英九。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压轴登场，痛批赖清德没担当，始终以傲慢的态度回应民意。
27: 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
4: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赖清德办公室仅

0: 回应称，盼参与游行的县市长尽快回到工作岗位。舆论普遍认为赖当局正面临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但其不认错、不追责、高高在上的冷漠态度无异于火上浇油，恐将进一步激化民怨。
1: 25号上午，中国国民党全代会在台北登场，为年底九合一县市长参选人联合造势。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中重申两岸和平路线，并痛批民进党执政傲慢，在食用油事件中掩盖拖延，酿成大祸，导致民怨沸腾。
2: 大会开幕造势环节安排党内薪火传承仪式，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将象征领军出征的战鼓棒交给郑丽文。
3: 在郑丽文主席领导之下，全党团结一心，迈向2028政党轮替。
2: 随后，19位县市长提名参选人集体登台，包含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等人。郑丽文逐一交付印有党徽的船桨，寓意全党同乘一船，合力冲刺胜选。会中，郑丽文回顾了自己上任以来的成绩，重申两岸和平路线。
4: 我们将中断了10年的国共交流对话平台重新恢复，成功的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两党再次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2: 郑丽文猛烈抨击民进党当局处理食用油风波拖延盖牌、甩锅卸责，认为执政傲慢、掏空民主、食安底线失守。他痛批民进党只懂仇恨动员，无法保障民众基本生活。
4: 现在民进党还要为我们吃毒油，没有良心，丧尽天良。我们现在有4个年轻人还在凯道绝食，已经超过了140个小时。我们用饥饿表达最深沉的抗议，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全体走向凯道，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好不好？
2: 整场全代会完成党内整合、两岸路线宣示、民生议题批判三大主轴，蓝营正式拉开年底县市长选战全面造势序幕，后续凯道集会也将成为蓝绿攻防新焦点。
1: 台行政机构23号宣布通过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总经费超过3500亿新台币，规划最快在2029年动工，2036年通车。据台媒报道，该案因为投入产出比不高，一直备受争议。如今台当局草草定案，更坐实了为拉台选情盲目建政治高铁的质疑。
5: 据台媒报道，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是将台北到南港高铁线延伸至宜兰，全长60.6公里，从台北至宜兰车程28分钟，总经费约3521.75亿元新台币。若相关程序推进顺利，最快可望于2029年动工，目标在2036年完成通车。台交通部门表示，这项建设是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的重要一环，未来可望缩短北宜往返时间，提升东部交通便利性。事实上，该项目从成案起就饱受外界质疑。台监察部门今年5月还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宜兰高铁案欠缺详细评估，还有多位绿营前任官员都公开表达反对，也担心配套不足，若民众搭乘意愿不高，数千亿新台币就白花了。
6: 我个人没有很期待高铁的成立，虽然我常常跑台北，可是我觉得就是公车就已经很方便了。因为高铁的话，它应该票价是比较高的吧。
7: 觉得来宜兰的话，应该偏向搭客运，因为比较便宜，然后反正时间就你也不用来得很忙。
5: 至于台当局宣传所说的打造联动台北的一日生活圈，对宜兰的观光也有所提升，对此当地业者则认为是双刃剑，交通便利对日间经济可能有助益，但游客停留时间会缩短，住宿业反而会客源流失。 此前外界就传闻台当局将在年底选战前拍板宜兰高铁案，当作拉台选情的利多，如今果然应验，也坐实了政治高铁的质疑。这条造价将近4000亿，效益却备受质疑。

0: 零下253摄氏度的极寒考验。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却是这座实验室里的日常。从打破国外垄断的高性能特种控制阀，到填补国内空白的耐磨涂层，再到让传统铸造产业焕然一新的智能工厂，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深度融合。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宁夏银川的六盘山实验室。
1: 走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的超级实验室格外醒目。它更像一台庞大的产业转换器，将前沿科技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身旁是一个2000摄氏度的超高温实验舱，里面的装置是一个工业阀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烧得通红，而这其实已经是冷却之后的状态了。在2000度的高温下，普通的钢铁早已化成了铁水，而这个阀门依旧完好无损，而且还可以正常运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冰火两重天。这个工业阀门是从零下253度的超低温实验舱中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周边已经结满了冰霜，并且周围的空气呢都被液化，翻涌着白色的雾气。我现在离它大概有3米远，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寒气逼人。很难以想象啊，在如此极端的温度下，这些阀门依旧可以正常的运转。这片区域是六盘山实验室的极端工况性能验证单元。这里配备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热态循环、冷态循环、三相流冲刷、高精度流量、大扭矩测试共8种测试平台，各项参数均达到行业最高水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做实验呢？
2: 那么在航空航天能源冶金领域，部分关键控制阀呢，它的实际工作温度已超过了1700摄氏度。那么我们具备这样的超高温测试能力呢，突破了就极端高温控制阀它的核心技术瓶颈。那么同样呢，在超低温工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测试能力呢在行业里边也是顶尖水平，让我们的这种在极端工况下控制阀呢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替代。
1: 如果把极端工况测试比作产品的考试，那么眼前这片近30000平方米的中式基地就是全真模拟的考场。实验室里的研发成果在走上生产线前都要来到这里进行验证，从而为企业大规模量产保驾护航。在中式基地的一角，9米高的雾化制粉操作台平稳运转，金属原料经过多道工序被制成微米及粉末，再通过热喷涂技术精准地在工件表面形成无裂纹马氏体不锈钢釉镍基涂层，这相当于给金属部件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让它更耐磨、耐高温、耐腐蚀。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高端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另一侧，一条智能铸造产线正在运行，它已将传统铸造工序智能化。这条产线在这里完成中式验证后，已经成功帮助多家传统铸造企业完成了智能化转型升级。作为宁夏“十五五”产业创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六盘山实验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转化路径，依托极限工况测试平台、开放共享的科研中式基地、科产融合的创新模式和刚柔并济的引材机制，加速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跨越，为西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持续救援，目前已经救起44人。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目前仍有18人失联。中方已和越南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协调合作，持续救援。据德国柏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至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整个欧盟以及德国基准定价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22号盘中一度突破每兆瓦时62欧元，约合人民币477元。相比之下，今年一月该价格最高仅为每兆瓦时40欧元。当前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可以归因于多重压力的因素。欧洲持续高温导致发电用气量激增，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也增添了格外的不确定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近日呢，在江西上饶的万年县水稻示范田里，一场实收测产正在进行中。
3: 近日，在万年县大源镇肖家村举办了一场水稻测产，按照农业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进行实收实测。
4: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3: 江西万年是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享有“贡米之乡”的美誉。12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开始驯化水稻。10000多年过去，当地利用两种搭配新型肥料的模式，通过施用花生蛋白肽肥，为农户的收益提供保障。
5: 鲁花花生油榨完油后的花生饼片，它通过特殊的酶解工艺，做成了一款小分子肽的绿色的有机的肥料，可以极大的改善作物对营养的吸收速度，以及它的营养的转化速度。
6: 这个多肽肥啊，一方面是可以提高它的有效率，增加清理重，同时可以更好地提高这个稻米品质，特别是对稻米的这个白豆透明度有明显的改善，对食味也有很好的改良。所以我们这个渴望通过多肽肥的这个应用，对万源乡一号等系列万年贡米的品种的这个培育和推广提供这个科技支撑，能够提升万年贡米在国内外的这个市场影响力。
7: 今年我用了那个大米，那个口感呢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都说徐大姐你这个米真好吃啊，是哪里弄来的，买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我几块钱一斤我都买不到。我说我自己种的，我说我用了那个花生蛋白肽也免费嘛。
3: 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江西万年是全球少见从远古驯化并延续至今的活态稻作文明样本。两种粮肥粮剂是丰产提质延续农耕文明的关键。 目前当地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又一个丰收年。
2: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8: 北京多云，25到32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广元雷阵雨转大雨，23到37度。宜宾晴转阵雨，24到38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5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0度。温哥华小雨，15到18度。渥太华小雨，17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

0: 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

0: 的罗卓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车门上。
1: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了他，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2: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4: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静一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印尼的炼矿被我们拿下来了。董事长，文老怎么就会突然改变主意了呢？你猜猜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生产线，年产太阳能硅片可达到1亿片。像这样的生产线，不仅仅在浙江，在江苏、山东两大基地都有我们的生产线，可以确保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医生啊，看来你对这个太阳能的产业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2: 哎，只要你有信心。
1: 我就有信心。你知道，印尼这国家也不算小，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在有好多太阳能的企业都盯着这个市场。
2: 是是是。
1: 可是我，总是把最后的招留给最晚来的和尚。这就是说，
2: 您答应合作了。哈，
1: 咱俩这关系。
2: 你说我什么时候敢在你面前说个不字，包括这伟业，国际伟业，
3: 这个人情实在是太大了，我得加倍偿还。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一带一路”，我们的合作可以说是从古合作到今来。
2: 对，合作，合作，来，
4: 来来来，
3: 喝茶。
4: 老婆，老婆，怎么这么跟我说？总统，我大你是。
5: 我刚才的问题有答案了，子凡果然不凡。
6: 这儿子我没白养。

0: 可以啊，开窍挺快。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一个大男人走路跟猫似的。你今天这身打扮这么休闲？对了，你让我看的新课来的书我还真看了。他提到的财富智商是继哥德曼又一个风靡西方的新概念。他提出的财富有六大作用，我这不得紧跟时代的步伐？哎，
1: 这就对了。 你不应该光靠转发微博来赚钱。你看，现在的互联网都已经进入到一个迭代的风口，很多机会都是转瞬即逝。你应该开一家自己的网店，这样你经济的成长性会更快。你让我做化妆品零售，
0: 我可不干。我是个艺术家。
1: 你别说我了。印尼那边怎么样？我来呢。
0: 是想请你转告你爸，谢谢他伸出援手。那我呢？我可是大半夜牺牲了至少写100条微博的时间。你还需要我感谢吗？你不谢也行，反正你就欠着，早晚就得还。
1: 来。
0: 怎么了？来来来，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人都说了，会笑的女人命不会差，你这天天哭丧着脸干嘛呢？
2: 我也想笑，但是我笑不出来。
0: 你说我招谁了呀？熊经理本来已经把05的位置还给我了，这……
2: 我要他带一条皮带，他非得亲自送来。
1: 哎，我好心好意的，怎么就成包闹忙了？
0: 我知道你是好心好意的，可是人家看出来了呀，看出来你是我男朋友了，这结果又变卦。
2: 你是他男朋友吗？
1: 不是。
0: 当然是啊。哎，在文艺圈，所有的男朋友都必须是隐形的。你别说我一个舞蹈演员了，就连人家那些明星的男朋友都是那样的，这是规则。哎呀，
2: 你说这怎么办吧？啊，我先把地儿让给你们啊，我先走了。
1: 哎，之夏，你别走，你干嘛去？
0: 你干嘛去啊？你不许看别的女人，你只准看我。
2: 那个破05的位置没了就没了嘛。
0: 对不起，包忘拿了。
1: 之夏，哎，之夏，
0: 你干嘛去啊？他怎么了呀？
1: 你
0: 我说了，你不准看别的女人。
1: 你别闹行不行？

0: 这个地方，我们一块创造了奇迹，怎么样？哎，怎么是你啊？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这上蹿下跳的搞什么名堂，跟穿堂风似的。
0: 你姐呢？
1: 她约我到这儿来，她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2: 抱歉啊，路上堵车，我来晚了。
0: 没事儿。
2: 志夏，小勇是想把这儿改造成产业园，想请你一起出出主意。
3: 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2: 问题是，他目前缺少资金。
3: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共同开发。

0: 你需要多少钱？
1: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钱，我现在需要的是启动资金。如果说我把这个地给租下来的话呢，我就可以依靠这块地向银行去贷款。
0: 那启动资金从哪儿来？
2: 一年的租金啊，400万。
3: 钱倒是不多，那你准备出多少？
2: 对半呗。
3: 对半，那就是200万。
2: 不，你理解错了，我说了是800万的对半。
4: 你不是说租金是400万吗？
2: 对啊，租金是400万啊，开工不要钱啊，装修不需要钱啊。
0: 姐，我觉得他没说实话，你要聊你跟他聊吧，我没工夫跟他浪费时间。
3: 哎，志夏。
0: 姐，爸经常念叨你，你不回去看看他吗？
3: 我不敢见他了，那天的话我可能得罪他了。
0: 我希望你别那么绝情。
1: 他刚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说我是骗子呗。
3: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母亲是潘氏餐饮的董事长，她这么有钱，你怎么跟个叫花子似的到处问人借钱呢？
5: 你不了解，我妈想让我接她的班，被我拒绝了，然后我就从家里面跑出来了。你想我都这样了，她肯出钱资助我吗？
3: 我不是想拒绝你啊，我只是觉得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充分的说服我的理由，起码你让我看到你将来的前景。当然了，就是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盈利。
6: 熊经理是这样啊，我跟他呢没有处对象啊，我和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我们俩没有那层关系。我今天请你过来吃这顿饭呢，就是想给你澄清这件事儿。哎呀妈，
7: 还真是
3: 真的是，我这从小啊没谈过恋爱，我连男孩手都没拉过。
7: 哎呀妈呀，还手？哎呀，我一听就假话知道不？但是我爱听。来吧，喝。
6: 嗯哼，哎，熊经理，嗯哼，这个零五的事儿呢？
7: 零五哈，哎呀，零五，除他就没第二个，知道吧？哎呀，不过呢，我还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知道吧？哎，我听可儿说哈，就是你们家呢，是温州地界数一数二的大财主，给咱这个舞蹈最大的那个投资商呢，脚底没有溜了，你说咋办？所以这个零五他也得白瞎。
6: 行，我知道。这样，你需要多少钱？
7: 哎呀妈！干啥？是啥颜色？我又没喝多。
3: 我没有。
7: 真是。那我就大胆出数哈。哎，行就行，不行咱们再谈，行不？
6: 你说。
7: 这个是
6: 50万。
7: 哎呀妈！你吓死我了！50万，就我们的工作室，我的破舞蹈还50万？哈哈哈哈
6: 哈！我再给你加100000，60000，六六大顺，好吗？
7: 哎呀妈呀！哎呀妈！我敬你一杯！哎呀！来，为这个六六大顺，干了啊！

0: 子凡，吃饭了吗？我来一份。
1: 吃过了。
2: 你明天去一趟龙安机场。
1: 干嘛呀？
2: 你外公来了。
1: 啊？他来做什么呀？
3: 还能做什么？兴师问罪来了。我早就说过，肖勇不能留在温州。幸亏是他自己跑的，不然的话，你妈责任大了。
1: 行，给你买了钢笔。
3: 这是干嘛？
1: 你到时候签字用。
3: 哎呀，你真是多余！家里别人送我的钢笔都可以拿去开店了，你还给我买钢笔？
1: 行，算我多余，我忘了。
4: 送你钢笔的人多着，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啊。
2: 看你，这也是儿子的一番心意，那别人送的东西能跟他相提并论吗？
3: 我就这么。

0: 绝望，
1: 太绝望了。我的望远镜背是完全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特别希望能够得到一架1100倍以上的镜头，这才能让我看清宇宙，同时发现自己。
2: 为什么是发现自己？今天你的语气好像有些消极。
1: 不是消极，很多事儿让我感到困惑，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女人为了她的欲望宁可迷失自己。
2: 你这个问题那可深了去了，有的或许是迷失，有的摆脱不了引力的作用，就像太阳系中的行星摆脱不了地球是一个样子，这或许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它挣脱了地球的引力，变成为一颗流星，瞬间消失在太阳系中。
1: 可我苦恼的就是想摆脱这个引力，我宁可成为一颗流星，与其他行星相碰撞，哪怕只能碰撞出瞬间的灿烂。作为行星，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2: 你这话太悲观了，昙花一现式的光亮算不上灿烂，那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你想拥有真正的灿烂，必须成为太阳。
1: 心情太乱，
2: 所以你语无伦次。
1: 跟你聊天心情顿时好了很多了。
2: 那要这样，我下次陪聊你该付钱。
1: 你很有经济头脑嘛。
2: 那是，财富智商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新概念。
1: 精妙。

0: 哎，我说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外公有别墅啊。
1: 外公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别墅啊？哎，那你干嘛不住上？
2: 我也刚知道，要早知道早住。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了，一会儿把这个带上，全都是细菌。
1: 用不着，
2: 我让你带你就带上，尘肺病说死就死，你以为开玩笑呢？
1: 少胡说啊！快点，钥匙开门。
3: 没钥匙，叫了开锁匠了。
0: 哥，往哪儿去？
3: 哥，你帮我把脚拔出来。哦。
1: 没事吧？
3: 对不起啊。
1: 慢点，慢点。
3: 保护点。OK 了。
4: 这多长时间没出来？
3: 锁着呢。哎，看看窗看了没？哥。我觉得我能翻过去，
4: 要不算了吧，这开锁马上就来了，等会儿
3: 我试试啊。
4: 来，
3: 你别看着呀，干嘛了啊？让我踩一脚，赶紧的。
5: 撑住啊，撑住啊，
6: 踩稳了。
5: 哎呦，哎呦，我操，真沉，你这，哎呀。
7: 等等，你俩干嘛呢？下来。
8: 贾阳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俩。
7: 双手抱头蹲下，后退。双手抱头蹲下。身份证呢？
6: 哥啊，身份证。
3: 我没拿。
7: 那这么说，你们两个没有身份证了？
8: 有，没带。啊。
9: 那你们两个得跟我们回一趟派出所了。
8: 不是，贾阳同志。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7: 后退，双手抱头蹲下。
10: 哎，警察同志，我告诉你，别听他俩胡说啊，他俩肯定是小偷，我都看清楚了。
9: 是您报的警吧？
10: 对呀，是我报的警啊。我跟你说，他俩人在这儿啊，撬了半天了，连撬带砸。
8: 您哪只眼看见我俩偷东西了？

0: 哎呦，你说有谁听说过说小偷能自己承认自己是偷东西的呀？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都对，我不和您说了，好吧？
0: 不说。
1: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啊，我和你们二位解释一下，这个房子呢，是我俩外公的房子，他叫黄富贵，我们俩呢是他的外孙，今天他人从西班牙回来，我们两个还叫他锁匠，想过来提前把房子给打扫一下。
2: 是。
3: 谁下来开锁？
4: 哎，这儿。
1: 张先生，这儿。
3: 你们家开锁啊？
4: 等等等等，谁让你开锁啊？
1: 我们叫。哦对，你看，我带驾照了呢，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你可以查一下。装的不错呀，来吧，开始干活，
5: 干。

0: 喂，
1: 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有啊。哎，你人在哪儿呢？咱俩见面聊一下呗，我把我想法告诉你。
1: 我在酒店呢，你过来吧。
0: 行行行，你别走啊，我马上过去找你。
2: 干嘛去？
0: 我去找宗师秋聊点事儿，钱的事儿。老爷子，我今天就没办法接了，你接一下啊。
3: 你别接，
4: 你这扔这一大摊的事情都让我来干啊？你良心都让狗吃了？
0: 不是，那谁让你说我哥呢？
4: 你这表哥太不牢靠了。
0: 那你倒气了。
5: 小勇，你的蓝图确实非常诱人，但是我总是觉得不踏实。你说你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对国内的情况一无所知。据我所知，国内的工商、税收、营业执照都要跑无数的政府部门，这些情况你都考虑清楚了吗？再加上你这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你也没有一些基本的人脉，你上来就做这么大的项目，反正我觉得非常悬。
0: 你别说悬不悬，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拒绝了我？
5: 不是，我是非常想帮助你的，可是你也知道，我手里就这么点钱，那是用来保命的。
0: 姐姐，你逗我玩呢？我费了这么多唾沫星子给你描绘了这么一张美好的蓝图，你就告诉我一个字的结论，悬？我还真是看不上你兜里边那点钱啊！我就觉得咱两个人是朋友，我想帮帮你，我见不得你兜里边那点钱放在兜里边天天贬值，我想让你做点投资，想让你图点方便，让你上个便车。之下说你烦一点都没错，你挺不仗义的。哎，当初在西班牙的时候，要不是我和我哥这么玩了命帮你逃出来，你兜里边那点钱能留到今天吗？哎，行了，算我白忙活一场。
5: 哎，小勇，
0: 我说的不太过瘾，我喝口水，再和你唠一唠。你那些托词吓不倒我。现在国内的很多政府部门都在搞改革，那么多部门要走程序也是对的。但是呢，咱们国家领导说了，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措施呢？政府要为老百姓办事儿，让老百姓办事儿最多只跑一次。这样一来，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还有啊，你要是想算计别人啊，你可以算计。但是你别太出格了。哎，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把别人。

当嫂子，别人可都不傻。说实话，你回国之后，你的目光是不是就一直没离开过红辉集团？说准了，你电脑上下载的是不是都是红辉集团的页面？又说准了吧？所以啊，你想干什么，别人不知道，我太清楚了。

0: 哎，你是从巴塞罗那飞过来的吧？好，谢谢啊。
1: 喂，
2: 帅哥，你还在机场呢，你别等了，外公已经被人接走了。
0: 不是你说什么？就我眼睛都没眨一下，他怎么可能从眼皮底下溜走？
1: 对，他从 VIP 通道被人接走了。你怎么早不说啊？我也是刚知道，你这样。
3: 你现在呀，马上赶到金棕榈酒店，我也从这儿过去，这么一会儿直接在那儿见，好吧？
4: 各位，黄老先生是我们温商的元老，今天我们在这儿共同举杯，欢迎黄老先生回归故里。
5: 欢迎黄老先生，
6: 欢迎黄老先生，
7: 欢迎黄老先生。
5: 哎呀，我这个老朽啊！ 受到如此盛情款待，实在是不敢当。我这次回来呢，是小女儿交给我特殊的任务，本身来是待2天就走的。我是想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就不打扰大家了。哎呀，没想到在飞机上碰到连胜，你看，这一下子就把事情搞大了，
6: 黄老。
5: 我们当年都是在你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永远是你的兵。夸张了，夸张了！来来，大家慢悠慢悠慢悠。
0: 黄老，快点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说了。
0: 哎呀，
5: 闷死我了，真得好好呼吸一下家乡的空气了。<笑> 白公啊，我真没想到啊，你就是传说中的英雄。人呢，虽然不在江湖，但是呢，这江湖当中都流传着你的神话。
4: 什么神话不神话的？我就是这么个糟老头子。当年无非是说我空手套白狼，哎，这些人呐，他们都神经兮兮的，啊，尤其是那个阎连胜，啊，跟我抢生意的时候，那下手可是狠着呢。
5: 真香啊！
0: 外公，慢点吃啊，别烫了。吃。这么好吃的猪脏粉，你不吃，哭不伤个脸，谁欺负你了？啊？哎，你就不能冲着外公笑一笑？
1: 给您乐一个。
0: 嗯。我乐出来比哭还难看，您看吗？
1: 哎，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宗人秋把我回绝了，哥，我跟你讲啊，宗人秋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了，嗯，你想想，咱当初在西班牙怎么帮了他，现在让他出点钱，跟要他命似的。
0: 小勇啊，我觉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怎么了？哎，你那是管人家借钱的，人家有权利不借给你啊，就像银行一样，银行有的时候呢，他贷给你款，有的时候不贷给你款，不贷给款的时候，你还要非得去银行，你骂人家呀？
0: 那该骂就得骂。你看你。
1: 你得想一想，啊，这种事儿你得换位思考。就是郁闷，发泄一下。
5: 你俩说什么呢？啊，什么借钱不借钱的？借钱干嘛？
0: 外公是这样的，他呢看上了一个废弃的商场，啊，想把那个商场呢换成一个产业园区。
1: 这不是现在缺少一点这启动资金吗？
0: 老爷子。
5: 你有钱啊？我觉得你可以帮我。啊。管我要钱？哼！你早说对象了吧？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是钦差大臣，是负责把你押回西班牙去的。
1: 我把钱借给你，你留下来搞你的产业园。
5: 那我成什么人？那在古代，这可叫背叛主子，这犯杀头之罪啊！
1: 哎，外公，你那儿不是有私房钱吗？
5: 是啊，可是钱花完了。
1: 啊，那行吧，外公，这猪脏粉我请你。嗯。<笑>

0: 听话。
1: 你干嘛呀？耍流氓啊？都让人看见了。
2: 哦，他们不是。
0: 这是西方国家的礼仪。西班牙两个人见面，不单拥抱，还得贴脸呢。
1: 那是人家外国人，咱不来这一套。老爷子，身子骨还挺好哈。
0: 哎，还行。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这还是风韵犹存呐！
1: 你这个老爷子真是，这人要在国外待时间长了，这说话还得猜，什么叫犹存呢？那不是就快完了呗，快没了。
0: 我说的可真话啊！啊，对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哎，子凡，小勇，来来来，这是我两个外孙。
1: 不用介绍了，我们都认识了。今天上午还弄了个乌龙事件呢。
0: 乌龙事件，
1: 对，今天上午我把他俩当小偷了，还给报警了。原来是，他是连俩外孙子来给你打扫卫生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误解他们了，真对不住。那个什么，你赶紧休息啊，还得倒时差呢。我先忙我的去了啊，咱俩人二两棉花单谈啊。啊，再见啊。
3: 阿姨，再见。
4: 老公，人都走了，咱走吧。
5: 走，外公。老爷子，走了。哎，回家了，吃饭喽。
4: 怎么样，外公？收拾干净吧。
0: 你们俩收拾的。嗯。
4: 我一个人收拾的，
5: 啊，对，这么大一个房子，全都是我整他干了，特累。
4: 老爷子，今天我就搬过来住啊，以后您就能看着我了。
0: 我看着你啊，西班牙我都看不住你，回到国内，我就更看不住你啊。
5: 您都说了，那是在西班牙，现在回家了，不一样。
0: 就你能拼。
4: 外公啊，我得回去了，晚上不去家里面吃饭吧？我妈让我回去打下手。
0: 哎，那你先回吧。
4: 那行，
3: 慢点开车啊。
6: 哎，丹尼尔干嘛去？
7: 哎，小朋友别按了，里面没人，这个房间的客人已经退房走了。
8: 什么？妈妈，叔叔怎么走了？我要找叔叔玩，我要找叔叔玩。
9: 好了好了，你别跳了，我答应你，有时间的话我带你去找叔叔，好吗？
8: 好。
10: 家常烧野生大花鱼，请尝一尝。
4: 来吧，尝尝，这可是咱们温州南极岛的野生大黄鱼啊。哦。
0: 哦。不错不错，真好吃啊。口感清新呐，哎呀，真应该让你妹妹的饭店把这道菜学了去。说实在的，要是以前想在家里吃这么一桌子菜，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咱们国家办事情是越来越方便了，这么好的厨师都能登门服务了。
4: 爸，您这次回来不会明天就把小勇给押回去吧？
0: 哎，要按照你小姨子的意思。我是逮着他，立刻就把他押回去。可是我呢，好不容易回到温州，我怎么也得好好转悠转悠。再说温州的美食，那我可在国外向往已久了。不像在西班牙，好好的海鲜，放到开水里一煮，

0: 然后再加上点什么番茄酱或者什么 sauce， 天不拉几的，哎，真是难以入口啊。
1: 哎，行行，
0: 明白。

0: 挺可怜，
1: 很小，父亲就去世了。
2: 哎，你是不是说的于家的姑娘？
0: 对，叫于可人。
3: 他父亲不在了。
4: 啊，当年他爸跟我爸一起去阿富汗贩卖小商品，死那儿了。
3: 怎么能死那儿呢？
4: 嗨，这半路遇到一个劫货的，就把命也给劫了。
3: 哦，我说呢，难怪我哥对他那么好。
0: 对他好是应该的，但是我不允许成为咱们叶家的儿媳妇儿。
5: 天坤，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婚姻，那是受那个年代还有一些封建思想的影响，没有办法，多少会做一些妥协。那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那子凡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我们不应该干涉他们的婚姻。
0: 你说这妥协什么意思？难道这么多年你没舒心过？
5: 我不是在说我们的事，这不是在聊年轻人的事儿吗？
0: 是啊，聊年轻人，那你扯过去干什么？
2: 你们俩别争了，别争了。我还是刚回来，你们俩就这么争。
0: 爸没冒犯你的意思啊，他经常流露出这种情绪。
5: 爸，您慢慢吃。
2: 子凡，去看看你妈。
4: 哦，
0: 爸，来，咱们吃。
2: 好，嗯。

0: 他这脾气啊，是改不了了。你看他在生意场上都是一呼百应，奉承他的人话都听多了，所以啊，他养成现在这种说话方式。你呀，就别往心里去。嗯。
1: 再说了，今天我外公不是来了吗？
0: 你还不高兴啊？
1: 其实刚才我那番话呀，就是说给你外公听的。
2: 他怎么了？难道我外公惹你了？
1: 你还太年轻，有些事儿你不应该知道。没事，你去吧，好好陪陪你外公。
0: 哎呀妈，那真的不需要我再陪陪您。
1: 我没事。哦，对了，子凡，刚才提到的那个于可人，他家里是有点惨。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喜不喜欢，喜欢最重要，懂吗？
0: 妈，她是挺努力的，但是我跟她就是没有那层的关系。
1: 没事，我就这么一说，去吧去吧，
0: 我去了。

0: 哦，我要送他们的，手有点不舒服，走了。怎么就走了呢？我说好送他们的，你是该送送他们的，刚走。
1: 外公，这您第一天刚回来，却就惹得您不高兴了，也没吃饱饭。哎，
2: 这也不能怪你爸你妈，要不也就怪我吧。
1: 哎，雨兰，
3: 爸，你到哪儿了？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没给我来个电话呀？你见到小勇了吗？
2: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带回来呀？我好给他订票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刚落地，你就急着催啊？我把你们两个带这么大，我容易吗？我告诉你，你们俩早晚都得有老的那一天。我看到那个时候，你们的子女能怎么对待你们？太不像话了。
3: 没错。哎呀，都是我爸妈的错。

0: 啊，其实啊，我就是在你们两个小辈面前逞逞强。哎呀，当初你爸和你妈的婚姻呢，也确实是我做的主。哎，这个事儿你可别回家跟他们俩说啊。
1: 你放心吧，外公，我这嘴可严实着呢。
0: 当年呢，我有一帮子徒弟，其中我最喜欢的两个，一个是你爸，再一个就是林一山。当时你妈呢，和林一山对上眼了，我呢是硬生生把他们给拆开了，让你妈嫁给了你爸。当时你爸的生意已经是做得风生水起了，你妈当时呢，表面上没说什么，可心里的疙瘩一直没解开。因为林一山结婚以后，他心里头还一直装着你妈。
1: 还有这事儿啊？哎呀，那照这么说的话，林珊离婚，那跟我妈还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没错，所以你们叶林两家就势不两立。
2: 为了躲避你妈，我去了西班牙，寄居在了潘家。
1: 嗨，外公，您这不是棒打鸳鸯吗？
3: 我爸虽然姓潘，但是他是你女婿，怎么叫寄居呀？
0: 你们都别跟着起哄啊！什么棒打鸳鸯啊！我不棒打鸳鸯，能用你？
4: 外公，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吃好没吃好。你要是饿的话，你到时候让小勇给你弄点吃的。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你早点休息。啊，
0: 哎，等会儿等。我从海外给你爸爸带回来个小礼物，这也是朋友送给我的。
4: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海炮石的烟斗。
4: 哎呦，真好看哎！哎，外公，但我爸都不抽烟了，我妈不让他抽。
0: 那就放在你们家的玻璃柜子里，当个陈列品。
4: 那行，外公，那我就替我爸谢谢你啊。那行，那小勇，你照顾一下外公啊。
5: 慢点吧，
4: 来。
0: 小勇，
5: 啊，
0: 给我弄点酒来。
5: 您要是高血压就别喝酒了，我给你榨点苹果汁行吗？
0: 哎呀，别废话，人活着就是要活个痛快，能不能弄上酒吧？
5: 能，但是你别跟我妈说。

0: 董事长，您这不是让水里莲花在戈壁滩上开花，你这就是本末倒置。
1: 你给我闭嘴。
2: 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一直惦记着那个产业园呢？
3: 董哥，
0: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4: 签字，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0: 哎，
5: 康总，不好了，轧钢厂那边来了一群人，把我们轰出去了，是他们租下来的。
6: 冒险之间的战争，
0: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我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喂，师祖啊，你包
2: 老爷子喝什么酒？
3: 金银子酒。
1: 要两瓶金银子酒。
4: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金银子酒。
1: 人说没有。
3: 那就来家乡老酒
1: 啊。你那个要什么牌子的什么酒，您一次性说完好吗？哎呀，
3: 不管什么牌子，能把人喝晕了就行。
1: 你这样啊，你给我送两瓶劲儿大的，送到龙峰山庄22栋，好吧？好，谢谢啊。酒一会儿送过来了，我有点累了，先睡了啊。
3: 哎，你少胡来这套。坐下，坐这边。

0: 今天在路上，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一直惦记着那个产业园呢？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说实话，老爷子，回了温州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都感觉温州的创业机会特别多，赚钱的机会也特别多。但是你看我回来这么长时间，日子是一天天过去，我满马路溜达，还是一事无成。好不容易抓着一个机会，得没钱，郁闷不？
1: 跟你说这干嘛呀？你也没钱，睡了啊。
0: 你妈又来电话了啊！
1: 我看，你准备怎么和我妈说？
0: 嗨，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来来来，
1: 我刚才可跟你订酒了啊，看着办。
0: 放心吧。
2: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啊，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了。
0: 喂，是你的信号不好，还是我这信号不好啊？
2: 哎呀，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清楚啊？
0: 我是想问您，您什么时候把小勇带回来？他能跟您回来吗？
2: 哦，他要是不肯跟您回来，您就按照我的方式跟他拼命。
0: 喂，您在听我说话吗？喂。
3: 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差点没给我憋死了。哎，怎么样，小勇？不是我逼你吧？是你妈在逼我。哎，小勇，你不陪你外公喝一杯啊？
4: 哟，郑康，怎么样了？这都好了吧？有啥都好了。哎，
5: 坐坐坐，不了不了，我来是跟你告别的。
4: 告别？
5: 你该祝贺我一下，我升迁了，被调到上海不锈钢管道分公司。
4: 这是升迁吗？
5: 当然是啊，我从项目部副经理升迁为上海不锈钢管道分公司经理，升了整整一格，工资也涨了不少。
6: 子凡，
7: 你的好意我领了。关云长尚且难免会败走麦城，更何况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6: 你在这儿等着，哪儿都不准去啊！
8: 子凡，子凡，
6: 子凡说有急事找您，我没拦住他。
9: 爸，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查。
6: 你来的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在公司要叫我董事长，而且你要遵守集团的规矩，不能随便闯进我的办公室。
10: 董事长，对不起，我现在找你呢，我确实有急事要跟你说。
11: 你们先聊，我出去了。
6: 你别走。你说吧。
11: 黄振康调动事情，您知不知道？
10: 我知道，这是我的主意。
9: 董事长，您这不是欺鸟于权吗？黄振康原来在他的部门可以发挥他的才干和能力，这是他的专长，而你把这么一个有专长的人调到上海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您觉得这合适吗？您这不是在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您这是在浪费人才。
12: 我这是为他着想，人要不断的积累，要多经历，有句古话叫“行行出状元”，你要是个人才，在哪里都可以发光。
6: 他如果能把一个病入膏肓的企业带入正轨，说明他是个人才。董事长，我不是想顶撞你，您这不是让水里莲花在戈壁滩上开花，让那仙人掌种在水里吗？你这就是本末倒置。
9: 笑话，你把人的能动性和植物相提并论，
6: 这才叫本末倒置。爸，我认为人应该量才录用，所有的成功者都是用人之长，避人之短。
9: 那是好钢必须要用在刀刃上。那我做的今天算不算成功？
13: 某种程度上算吧。如果你喜欢自我欣赏的话，
9: 您就是一个成功者。如果你跳出井底，天空或许比你想象要辽阔多了。
13: 你在讽刺我是井底之蛙。
6: 我只是打个比喻，您可以随意理解。
13: 子凡，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董事长说话？
0: 你更不应该用这种词汇来形容董事长。
1: 叫你没用，你说话的份儿。我身为董事会秘书，我有权维护董事长的权威。我在这儿跟我爸以父子的名义在说话，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你算什么？你不要以为在外面跟我爸经常在一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个兜。
0: 你给我闭嘴！
1: 你给我滚！爸，我知道，你这是在心疼他，但是你这么做，你知道吗？你会让黄正康这样为公司实干的人寒心的。这会儿我特别想打人，
2: 太巧了。
1: 来吧。

0: 我觉得自己就像被牵着线的风筝，无法再翱翔。哥，你要是个男人，你应该像我一样啊，敢作敢为是吧？你就应该离开你爸的翅膀，自己去飞翔。哎，说真的。
1: 要不干脆你就把职给辞了，你就跟着我干，咱俩一块联手，打造文化产业园，怎么样？
2: 我对你那个根本就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瞧不起谁啊你？
2: 我没那个意思。
1: 笑什么呀？
0: 你更惨，
1: 照镜子。
2: 我不瞒你说啊，我今天呢是受了一些气，但也不光如此。这最近呢，我总是在做一个梦，我梦见在互联网上跳跃，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我就在互联网上，才敢去像在太空里面遨游一样。
3: 你们哥俩要买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来偷看？
4: 老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不是，我什么意思？你看那哥们那脸上，还有我问我。
4: 哦，我们两个是职业的拳击手。
3: 拳击手？哎呦，不好意思，真是误会了啊。那个，要是这样，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这个是原装进口的德国。 蔡司公司生产的高倍望远镜啊，一般的天文爱好者非常的喜欢，它的透光率就可以达到99.5%，啊，透光率非常之高，具有折射率 BAK4的棱角，具有较大的视角放大率，作为咱们天文爱好者，这绝对是心爱之物啊。
5: 朱夏，你们也在啊？
1: 哎，来了。
5: 你也喜欢天文学啊？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呢？我也喜欢呀，好巧啊！你就像这个行星，这个行星叫什么？什么妖怪？你还僵尸
6: 呢？考考你，还真答上来了，它就叫僵尸行星。这个行星啊，是科学家在2012年发现的。
5: 因为呢，它是一颗巨大的外来行星，这个质量呢又是木星的3倍，所以在我们天文界啊，就是称它为僵尸行星。哟，你还挺有研究啊，这识别3日，我对你刮目相看。
3: 那当然了，就是所以啊，我准备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这个就是德国蔡司的1000来倍这个。
5: 哎，我一直在找这个镜头。
3: 啊，你看看。
5: 哎，老板，给我也拿一个这样镜头。
3: 哎呦。
7: 姑娘，不好意思的啊，这个高倍望远镜镜头就只剩这一个了，啊，不过如果这位先生他要是不要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带走了。
5: 你也喜欢天文学？
7: 啊，我是刚跟他学的。
8: 那你还是个菜鸟，用这个太专业了。那你就让给我吧。
7: 那，你确定不要了？
8: 啊，这么漂亮的女孩，既然喜欢的话，我得做一回绅士嘛，对不对？
7: 谢谢了。
5: 来来来，啊，
7: 哎，说明书放里面。
5: 好嘞，你帮我包一下。
7: 哎，
5: 谢谢。哎，你今天又不是周末的，怎么出来闲逛啊？
7: 啊，他和他爸吵架，他想辞职。
5: 真的？
7: 嗨，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5: 行了，你别愁眉苦脸了，待会儿我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吧。
7: 我也去呗。
5: 后脸皮哪儿都有泥。
7: 对了，一会儿还真不行，因为郁可唯约了我去他那儿看排练，下午1点钟开始。
5: 他不是说干他们这行所有的恋情不能公开吗？他干嘛请你去啊？
7: 因为我不是他男朋友，他也跟我一起去。
5: 那行吧，那我先去了，晚上我们再说。
0: 那我们现在走了。
1: 要不要我骑大哈雷送你啊？
3: 不要。
4: 大哈雷呢？还蔡司？我这蔡司。
5: 哎呀妈！这个贼投入，仿佛置身于啊那个大自然的森林、湖泊、海洋、星辰之间，有着一种清新、朦胧、诗意的美感，知道吧？就好像一个人躺在床上啊，床上那个灵魂滋溜，在外面来回溜达。
6: 哎，熊经理啊，能不能消停会儿？
5: 我得给你们讲解呀，你不讲解你们都看不懂，明白吗？电话来了，我接个电话，先生。
6: 我告诉你啊，我真想把他约到拳击场上，把揍死他。
7: 淡定，哥，淡定啊。
0: 怎么样，感动吗？嗯，
8: 感动，特别的感动，尤其是我哥，那被感动了，心肌梗塞都快犯了，还没过劲呢，你看。哎，不过我还真发现一个问题，有钱人真能让鬼推磨。你才给他60000块钱，你看他卑躬屈膝的样儿，这世道啊，我看了算透透。
0: 哎呀，别在这感慨了，要不晚上替我庆祝一下？
8: 我们是有安排了一家。
0: 哎，带上我呀。
9: 你不去跳一会儿吗？
4: 没那心情啊。
9: 怎么了？
4: 说不上来，反正我是不想干了。
9: 你太小孩子脾气了，我告诉你，等你脾气过了，你就不这么想了。你一个人在外闯荡还是太艰难了。
4: 你说什么？
9: 一个人在外闯荡太艰难了，你不要这么任性。
10: 亲爱的林妹妹，
9: 谁是你亲爱的？
4: 你是我亲爱的，我敬亲爱的。
9: 你跟于可人，你们俩跳的挺协调的。
4: 吃醋了？那跳着跳着人都没了。
9: 哎，不，人就在那儿呢。说两个苦命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4: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那天跟你姐说我满嘴没句实话，行，她直接就不和我合作了。
9: 我的话有那么大作用吗？
4: 对我来说是挺有作用的。那你说，她为什么把我拒绝了呀？对吧？
9: 那你得问她。
4: 我不干了。来，我敬你。哎，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0: 叶子凡，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想干嘛？你知不知道你的背后有多少人羡慕你，有个财团在支持你？这以后的公司就是你的，这财富榜上你父亲的名字也会被你替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现在想辞职，现在想空手单干，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4: 不是你激动什么呀？啊，这些东西对你很重要吗？再说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呀，人家也没靠人家自己家的家庭背景啊。
0: 好，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呢？
4: 你看啊，
11: 北京那个姓黄的年轻人，
4: 人家一年，对不对？年收入700多万，人家专卖店现在布遍了全国各地，对不对？人家也是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啊。
0: 对，你说什么都对。那行，那如果我这样问你呢？如果你从你父亲的集团辞职，就代表着我们以后没有将来呢？
4: 这你别哭啊！你哭什么？这你说的以后这……妹妹，不哭行吧？
0: 我是你妹妹，我是你什么妹妹啊？就当我今天晚上这些话没有说过好吗？
4: 跟我着什么急呀、啊？

0: 爸，这么晚都还没睡啊？我在等你啊。在公司我没法跟你解释，我要跟你说说关于黄振康的去向问题。我有我的考虑，你坐下。黄振康在施工现场和人斗殴，这是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章程。
1: 可是爸，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章程就是章程。 除非他没还手，他自身是有责任的，我不开除他，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但如果我还让他在那个位置上，也不处理他，那别人怎么看我？肯定认为我在怂恿他这种错误行为。我把他调到上海，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处理方式了。明白我的苦心吧？
1: 那叶云涛这种无用的人，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准备把他调到印尼分公司，那是个虚职，满意吗？爸，你的苦心和用意我能理解，但是像黄正康这样的人，你这么做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他可是为了我们伟业集团，为了我们林业两家的关系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现在结果呢，反而他成了一个替死鬼。
2: 你这比喻不准确，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这种处理是恰如其分的。他要是个人才，我相信他会明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
1: 是，他是跌倒了，但是绊倒他的人不是鸿辉集团，更不是凌晨，
2: 而恰恰是我们。
0: 这个问题咱们没必要再聊了，我现在说另外一个问题。
2: 明天你应该向吴家道个歉。
0: 不是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
2: 爸，这事儿绝对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吴家在公司是维护我的利益，维护董事长的颜面。你用那种家族式的口吻给他说话，和你的身份不符啊。吴家的父亲当年在厂里因为工伤去世，那时候才15岁，我和你妈。
1: 把他当成自己女儿一样待他，他就像你姐姐，你们情同手足，你这么给他说话，你觉得合适吗？是，他的遭遇非常不幸，啊，但是你对他的评价也不客观呀，对不对？再说了，他的为人就他自己清楚。
2: 你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他有些事情不得不让人引起联想，比如说。 每天他都会比你先到，去了你的办公室为你泡茶，只要您在，啊，一年如一日的无怨无悔的为你做这件事情，你说说这件事情能不让人引起联想吗？这已经完全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了。
0: 你说倒茶，这不很正常吗？这能成为你我之间的话题吗？他是我和你妈一手带大的，我今天告诉你，你要不向他道歉，你就从我眼皮底下消失。
3: 这是干嘛呢？声音那么大，就不怕小翠听见？
1: 妈，你别管了，早点休息吧。

0: 我找你找了半天，找我有事吗？难以启齿。昨天晚上我跟我爸吵了几嘴，他一定让我来给你道歉。
1: 没这个必要，大家都是在气头上。再者说，你是为了黄正康抱不平，我可以理解。把他调去上海也确实不妥，可是他是你的父亲。
0: 他的性格，难道你一点都不了解吗？董事长一旦做了决定，即便是九头牛也很难把他拉回来。所以我才说是难以启齿啊，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包括我对你的态度，也是有原因的。反正我已经来过了，算不算道歉，自己理解吧。
2: 志祥，啊，志祥，你姐住的那个酒店着火了。

0: 哪层楼着火了？大概十几层吧，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
1: 那有没有其他通道？我姐姐还在里面。
0: 你想什么呢？我们现在正在救援，请你配合，赶紧退后，好吗？
2: 那我想问一下，四九零七着火了没？跟你说了，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我们正在努力的救援，所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请赶紧退后，谢谢。
3: 丹尼尔，你没事吧？没事，我刚放学，可是我们那房子怎么着火了？
4: 你没事就好，可把小姨给急坏了。这会儿你们也没地方去，这也一时半会儿进不去，要不跟我回家先待会儿吧？嗯，我还有事儿，要不这样，你帮我带会儿丹尼尔。
3: 好，走，跟小姨走吧。
5: 都到了，这么急的话，大伙找来有个重要的事情。 想跟你们商量，印尼当地政府突然限制红土镍矿的出口，他们的目的想让我们把红土镍矿的加工基地建在印尼。那么说白了，就是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6: 这不出尔反尔吗？难道他们想公然撕毁合同？
7: 说撕毁就撕毁，出尔反尔，
8: 怎么说变就变呢？
9: 印尼收回矿山，你们损失很惨重，
5: 投入这么大。
10: 你们误会了，印尼方面没有撕毁协议，矿山的开发权依然在我这儿。但不但把矿山运出国，这跟掐我们的脖子有什么两样？
11: 我再说的明白一点，矿山的开发权还在我们手里，但是他们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基地必须建在他们那儿。
12: 但是重建一个加工基地，无论财力物力都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这事儿非同小可。我觉得。
13: 我们应该据理力争，去说服印尼方面同意我们把砂石运回来。
14: 葛总监说的没错，我们必须再争取一些。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没有理清，所以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董事长，
15: 我倒有不同的意见，不知道该不该说。
14: 没人限制你说话，请吧。
15: 那好。 我倒是认为，把工厂基地移到他们国家，从长远上来想的话，是一件共赢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既可以解决加工生产企业对下游所产生污染的问题，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这个运输成本。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从印尼运出一吨加工成品的这个原材料所需的费用，和运出20吨矿砂所出的费用，哪个多？当然了。 是前者更为划算。从巴黎协定将地全球温室效应来讲，他们希望啊，每10年把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1度以内。可从目前测算来看，远远超出这个上限。我们大家都是做企业，是有责任为降低能耗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我们把加工工厂搬到印尼去，同时， 出资帮他们建造一套良好的排污系统，这要比我们国内来的方便，因为他们国家土地的使用面积比我们要多很多。第二个问题，我们如果帮助印尼解决过剩。

0: 劳动力问题，这也是我们做企业应负的责任
1: 和给予他们的回报，
0: 这就是创业。我的话说完了。
2: 从理论上说你说的没错，
3: 现在倡导共赢发展嘛，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加工企业就面临着歇业甚至倒闭，那我们这些工人就得另谋出路。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责任在哪儿？
0: 我们现在已经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1: 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处在世界的第二位，我们应该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而印尼呢，他们正处于发展的初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我们多很多。
2: 你说的轻巧，换了你，你该怎么处理？
1: 用我的智慧。
3: 因为你年轻，我今天原谅你，你的想法属于空中楼阁，没有实际的效应。
4: 你现在应该把心思放在如何去说服印尼方面，而不是和我唱对台戏。
3: 你准备一下，你和子凡坐最早的航班去印尼。
5: 好。
6: 你和那姑娘什么关系？
7: 哪个姑娘？来找我了。
8: 就是。个儿挺高，长得挺好看。姓林，对不对？
6: 什么姓林啊？明明姓曾嘛。走了没一会儿。
7: 啥呀？我和他没什么关系，这人挺忘恩负义的。
6: 忘恩负义？我看那姑娘挺好的，长得也挺漂亮，她可是专门来找你跟你要银行账号的。
7: 真的假的？那她问我要银行账户，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哼，
6: 你就演吧，你们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她为什么往你账户里打钱呢？还不是你为了讨好她，你主动把钱借给人家啊，然后你又急着往回要，对吧？
7: 行了行了行了，老爷子您就别瞎猜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我问问他。
6: 问吧。

0: 犯罪太有魅力了，全凭您犯罪的个人魅力，这事儿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以后就扎根在温州，我再也不回去，再也不回去了。
1: 疯了，肯定是疯了。
2: 刘可人，
3: 叶伯伯，
2: 好久不见啊，有事儿啊？
3: 对，叶伯伯，我有点事儿，想耽误您几分钟，行吗？
2: 我正要去省里开个会，要不咱们再约个时间？啊，
3: 不行不行，这样我就耽误您几分钟，行吗？就三分钟，然后您让您司机开快点，一会儿就找回来了。
2: 好吧，那咱们在一楼大厅聊。来，
3: 叶伯伯，时间宝贵，我就直接说了，您知道子白要辞职吗？
2: 没听说。
3: 啊，那叶伯伯，我觉得您有空一定要多关心关心子凡。他要辞职这事儿，我是亲耳听他讲的。我觉得吧，您不应该这么逼他，也不能再这么处处为难他。您看，您把他逼得从伟业国际辞职了，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一来您少了一个得力的臂膀，二来您也缺了一个接班人。您说您这大半辈子打下来的家业要交给谁呢？
2: 你这孩子，我年纪轻轻的思维这么陈旧。伟业国际啊，是我一手支撑起来的，但他不姓叶，他是全体股东的，说的大一点，这是国家的。你们不做生意可能不理解我们，可以叫我们企业家，但企业和家不是一个概念。企业的财富永远属于企业的，不是我个人的，所以这不叫家业，也不存在留给我的后人。企业家做大了，也不是为自己的后人在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东的，他如果想离开伟业国际，那是他个人的事情，我无权干涉。哼哼，
1: 好了，正好三分钟，我走了，有空来家里坐啊。好。

0: 紧张什么呀？突然拿下这么一个大单，是太兴奋了，还是舍不得租给我啊？
1: 怎么会不舍得呢？我这高兴，这么大的厂房闲置在那里，那不是浪费吗？现在能租给你，派上正用场，那是物尽其用。
2: 好嘞，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3: 麻烦你合个影呗。
2: 好嘞，
1: 还搞那么正式呢？
3: 还缺杯香槟呢。来。
4: 你把钱已经打给他了吗？
5: 打了。
4: 我觉得你这钱啊，肯定随穿堂风就刮走了。如果我直觉不会判断错的话，你这钱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这么说？直觉。你看他唱歌那状态。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还是祈祷老天保佑你。
3: 去干你妈去！来来来，为了咱们的新世纪，干一杯！
5: 干一杯！
3: 哎，走走走走走，走一个啊！
5: 干杯！
3: 哎呀，
5: 叶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你给他打电话去。凡，你怎么还不来啊？我们都在啊。啊？你说什么？啊！不要那么扫兴嘛。好吧，我知道了。哎，他说他去印尼了。
3: 太不靠谱了吧！答应好我的事儿，说走就走了吗？
5: 他说他刚刚跟你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事儿忘说了。
3: 嗨。无所谓，咱玩咱的，来喝一个，来来来
5: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3: 哎，喝一个，哎，到你的歌了，赶紧去。啊！天。

0: 谢谢啊。
1: 不用谢，我是迫于你的压力，以后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请求对方。
2: 刚才你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3: 我喜欢他的歌词，他写出了年轻人迈向未来前的胆怯，还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1: 每个年轻人都不容易，我知道你对潘晓勇有看法，他现在做的这个产业园我也投钱了，算是我们两人的，所以我想请求你过来帮我们一下。
3: 是他要求你这么说的吧？
1: 他当然希望你能来了，他求之不得，他始终觉得你是设计这个产业园的最好人选。
3: 唉，看来又摊上事儿了，再说吧。对了，送你们去哪儿？
1: 老地方，我们换了房间。
3: 好。
4: 最近怎么样啊？
5: 托你福，在这儿领导四个人，日子倒过得清闲，混日子呗。
4: 走，
5: 走，上去吧。
6: 哎呀，这印尼可真够热。印尼没有四季，你们不会觉得枯燥吗？
7: 他们没选择。
4: 是啊，就跟人生下来没有选择一样。
7: 像你这样含着金汤匙的，少。
6: 开豪车出事故的比骑自行车的多。
7: 真的吗？
6: 这是权威统计。
7: 这我倒没有研究，但这次谈判我们要立场统一，想办法让对方撤销他们的提议。
4: 等会儿啊。
8: 喂，
9: 康总，不好了，
10: 轧钢厂那边来了一群人，把我们轰出去了。
9: 你赶紧来一趟吧，他们说厂房是他们租下来的。
8: 你开什么玩笑呢？合同都在我手上。
9: 可他们手上也有合同啊。
10: 你赶紧来一趟吧，他们真的说这个厂房是他们租下来的。
11: 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8: 那个，你们钱追得回来吗？
11: 这个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8: 什么叫凭运气啊？抓嫌疑人是你们人民警察的职责吧？
11: 嫌疑人我们会抓的，但得一步一步来啊。我们办案有自己的程序。
8: 我按照你们程序来，我的钱早被骗子给花光了。
11: 那真要这样，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8: 哎，你会说话吗？你要这么说话，要你们警察干嘛呀？
11: 我们公安机关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不能只为你一个人服务，我们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办事的。
8: 我也是广大老百姓。
11: 这位同志，请你不要嚷嚷行吗？
8: 我嚷嚷怎么了？我被骗了400万，我嚷嚷两句怎么了？
11: 这位同志，
12: 行了，别嚷嚷了啊，我们会重视的啊，先走吧。
13: 老爷子，以后你啊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14: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会做饭；最大的优点就是把自己养得挺苗条。
15: 我呀，最爱吃三丝鲛鱼了。哎，
13: 那你今天就尝尝我的手艺啊！
15: 哎，你那个工业园开工了没有？
14: 他是不是不愿意让我上你这儿来呀？
15: 敢？

0: 你说什么？他的钱没进轧钢厂？
1: 说潘晓勇的施工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0: 那你问他。
2: 关机了，
3: 又跟你爸吵架了。
4: 我也该识趣儿，从他眼皮底下早点消失。啊！
5: 咱们福清那边出事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我们呢要把福清的这个冶炼厂给关闭。
6: 这谁走漏风声？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打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

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

0: 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1: 是的，
0: 所以永不放弃。
1: 是的，
0: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1: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三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三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

0: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啊，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19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啊，那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

0: 我下台的时候，有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人呢？不是钱呢、啊，是人呢，7亿人呢。”
1: 是啊，
0: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0: 对，对哦，
2: 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哦，啊，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1首到2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10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0: 是吧？啊，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他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0: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1: 是，哎，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那些人，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所以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 是, 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阿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
0: 哎呀，太亲切
1: 了。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给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0: 境是一样的。
1: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她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她就是一个坏孩子。她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十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2: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1: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她说她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2: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1: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2: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嗯，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嗯，哎，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但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0: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有那个环境。
0: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那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0: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这都是机缘，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然后一拿到这首歌说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0: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因为我知道她在，我笃定，我深信她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0: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Thank you.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异动的心》。来，
3: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4: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我在学习，

0: 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嗯，所以《驿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鸿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嗯，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驿动的心》。嗯，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要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驿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嗯，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的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才这么来的。 OK， 所以驿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了，后面梅花三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你看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
0: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欣慰啊。
2: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意思，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驿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0: 全部攒起来。
2: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3: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0: 哦、对对，
3: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鲍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驿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旋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4: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

0: 人共情。玉衡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有他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他的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他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1: 对，
0: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2: 和情绪价值，
0: 和情绪价值。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驿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我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肠》。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0: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0: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哦！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0: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4: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5: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4: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5: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3: 他有表情，
5: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6: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5: 对。
6: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5: 对。
6: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4: 不拘泥于
6: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4: 对，
6: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0: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2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悠久，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2: 一起勇敢度过
0: 2个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2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说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啊，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3: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0: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3: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3: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呢，郑楠，
0: 40年了。
3: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0: 什么？
3: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0: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 每一个此刻。
4: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江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5: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0: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驿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驿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

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八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3: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4: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八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8月10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8月13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到3点钟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

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

0: 了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啊，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呐、啊、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它等于是在为它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它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1: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2: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2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它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它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它的作战方式依然是它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8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儿8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8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 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

0: 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温，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解露。
1: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2: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3: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和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它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毒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毒油利益集团的话，它为什么替这个毒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4: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8月下旬完成海测，9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8月底或9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

0: 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1: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2: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八月底，今年的八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九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1: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3: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主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4: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他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的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 我不能说呢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它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0: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1: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2: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统计的结果就是有6000多人他们提前要求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40-50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服兵役的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3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1: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4: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它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它的30%的兵力比如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 那么现在台湾

0: 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他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在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真的很难啊。
1: 妈知道，妈明白，妈知道。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1: 我也是才知道的。
2: 骗人！你和你爸狼狈为奸，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1: 妈，妈，您别走，您去哪儿？妈，
2: 跟着我！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1: 妈，你别闹了，你就是我妈。
2: 我不是。
1: 妈，你别说气话了，这事儿确实我爸做的不对，他不应该不跟您商量的。可是，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对，他为了让你跟一个劳改释放犯结婚，他把自己分的房子都给了人家，是吧？
1: 不是，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我跟洪亮结婚。
2: 你答应了。
3: 嗯。你错了。你真的不应该跟萨萨说这些。你让房子，我觉得有理。可萨萨能够因为你让房子就不跟洪亮结婚了吗？
0: 萨萨从小就是认准了死理，是绝对不回头的人。我是他爸爸，我能不说吗？
3: 心巧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慧兰说一声，你不对呀。
0: 如果说了，准得吵啊。我是想，为了老洪，帮王瑞和洪亮一下。我想，假如这个洪亮和萨萨真结婚了，他们住在咱们给的房子里，王瑞能对他好点儿，他也硬气，你说是吗？
3: 哎呀，这是我的好儿子，为你的兄弟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还要为他的老婆孩子着想。哎呀，难为你了，孩子。如果有一天这王瑞他知道了你，
0: 妈妈，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说。只有咱俩知道。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去见老洪，我也是无愧的。
3: 胡说，我还在吗？张嘴。
0: 妈，我去看慧兰吧。
3: 不用去，萨萨会跟慧兰说的。
0: 我做的对吗？
3: 对，起码在洪亮他们家这件事情上。

0: 做得对。
1: 你说我爸干的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唱的这是哪出啊？啊！就算洪亮他妈不要这房子，他妈也买得起房啊！他们家有钱，这倒好，把闺女嫁给人家了，还搭了套房子。你说他是有没有想过我这儿子怎么办？我以后也得娶媳妇儿，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你说，
2: 彩云答应你了？
1: 啊，早就答应我了，只不过就没当着你们面说，偷偷告诉我。
2: 不可能，人家彩云都说了，赚了钱要回老家开饭馆去。
1: 一切皆有可能啊，他这叫欲擒故纵，先吊着我的胃口，小心的吊着我。但是其实他心里已经同意了，你知道吗？你还不了解女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你跟一个女人去这种豪华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她看上一个东西，她就不想走，然后你跟她说我买给你，她说我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她特别想要，真的，你相信我。
2: 那你说，萨萨说想跟我离婚，嫁给洪亮，也是这样的吗？
1: 萨萨是个例外。
2: 为什么？
1: 萨萨就不是个女人。
2: 那她是什么呀？
1: 她是个女汉子。
3: 萨萨，真是这么说的？
4: 是啊，他保证了，他保证不嫁洪亮。
3: 哪儿的骗咱们的？他是怕咱俩吵架，才这么说的。
4: 骗不骗的，反正他这么说了，我就信以为真。
3: 这，那。这事儿的真是我错了，怪我，怪我，怪我。
4: 你错哪儿了？
3: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
4: 还有呢？
3: 没了。
4: 真没了？
3: 真没了。
4: 往那边，你站那儿，好好反省反省啊！你想明白了，你再上床睡觉。
3: 啊，不是。您给提个醒儿，我一顿。
4: 行啊，我给你提个醒吧。
3: 人家说，
4: 你呀、啊、犯了几个错误、啊，第一，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错了吧？
3: 错了。
4: 第二，你不告诉我也罢，你得告诉妈呀。妈多大岁数了？她知道这事儿之后，那一气背过去了。你担待得起啊？
3: 百善孝为先，我错了，我错了。
4: 还有，哎，你这心里怎么光想着萨萨呢？你怎么不想劲松？劲松可是你亲儿子啊。
3: 对，是我亲儿子，对，是。
4: 劲松多大了？该娶媳妇了，啊。你说家里要多一套房吧，找对象啊，这都加分儿，啊，都多了一个筹码。这北京姑娘，谁不找有房子的对象？你说你这些你全都不想。
3: 咱家有房啊，萨萨嫁出去了，这房不就是她的吗？
4: 你还敢犟嘴？
3: 不敢。我的确忽视了我亲儿子的感受。也都怪他平时不着四六的，我把他给忘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怪我，大错特错了啊！
4: 坐吧。
3: 戴罪之身，岂敢受如此之礼？
4: 坐。我都想好了。这房子你让了就让了吧，啊！哎，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4: 你别管，我得上王瑞谈一谈。你不许干涉啊，一句话都不许说，听见了吗？
3: 你不会去找他多要钱吧？
4: 那你别管，反正我不能让王瑞占这么大个便宜。

0: 我答应我妈不跟洪亮结婚了，我该怎么办啊？
1: 你骗了你妈是为了不让你爸妈吵架，这算善意的谎言？
0: 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文绉绉了，还善意的谎言？
1: 跟电视剧学的，电视剧有个名叫这个。
0: 可是我妈跟我说，我要是再跟洪亮在一起，那就是逼着他早死的。

0: 王瑞，我一直在这等你，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是不是你们家李新桥反悔了，不想把房子卖给我了，怕你来跟我谈？
1: 可你总把人往坏了想。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家李新桥是一家之主，他说话算数，啊，说把房子卖你就卖你，原价，不加一分钱。 没想到吧，吃惊了，王瑞，我还跟你说啊，李新桥是个男人，他是个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他跟老洪是兄弟，老洪死了这么多年，李新桥啊十几年了，这心里头内疚，为什么？他觉得对不住你。 今天我们老李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表示什么？表示什么？做人得有良心。我是李新桥的老婆，我之所以同意把房子让给你，那是因为我想让我的丈夫彻底解脱，从心里彻底解脱。
0: 我都说到这儿了，你还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那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意思就是我要当着李新桥的面告诉他，我原谅他了。你不该这么说吗？一套房子能让我丈夫活过来吗？能请我儿子的冤屈吗？能吗？我做不到。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 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

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

0: 哎，
1: 为了庆祝萨萨这餐饮的节目得了一等奖，我特意又烧俩菜。谢了。哎，我哥呢？啊，
2: 说有事不回来了，你尝尝行不行？妈尝尝。哎，嗯，
1: 不好，少爷。
2: 你也坐一个，
3: 坐坐坐坐，
1: 尝尝尝尝，坐坐坐坐，
2: 你先坐啊。
1: 不好，少爷。嗯。
2: 你每到饭点就过来，这饭诚心不想让我们吃好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4: 太皇姨，进来，进来。
5: 啊，奶奶，老李，这是我们家老红留下的。他说他可以给我一副玉的象棋。你们俩天天下棋，结果把一个马和炮给摔碎了。他说你当时心疼的都流泪了，他就托人做了这两盒棋子。他准备给你个惊喜，可是他没来得及给你呢，他人就没了。这棋子放在我那十几年了，我今天把它给你。啊，
6: 真的给我了？
5: 给你了，本来是你兄弟应该给你的，我带我们家老红给你了。
6: 真的？
5: 奶奶，这些年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
7: 你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把棋子送来，就更不容易了。谢谢你，孩子。

0: 我过去陪陪他。妈，让我爸先自己哭一会儿吧，憋屈了十几年，肯定特难受。
1: 萨萨说的对，让他哭会儿吧。这个坎儿终于过去了。
0: 妈，那么多方儿是那瓶酒，陪他喝两口。

0: 老板，跟奶奶学怎么样？什么时候上灶练练？我差得远呢。
1: 你这就是个小饭馆，来这吃饭的人都不是怎么会吃的。我告诉你啊，我跟我爸学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上灶了。你聪明呗，我笨。
0: 你呀，不是笨。
1: 你是傻啊，陈高庆，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你就应该叫不高兴，因为你常常现在都不高兴。
0: 我没有啊，我怎么了？
1: 谁苦谁知道，你啊，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还得装着跟没事儿，能不难受吗？
0: 我不难受啊，你哪儿看出来我难受了？
1: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你这啥意思啊？啥啥意思啊？就是你心里想的那意思呗。高兴，你是一个好男人，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让你一辈子都高兴。 还有，我告诉你啊，外面餐馆都在挖我，给钱比这儿给的还多。我为什么没有走？因为我喜欢你。

0: 去哪儿您呢？
1: 您随便，车晚上我包了。
0: 哦。
1: 哎，您别停运呢，我在打表交钱呢。
0: 丫头，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这人呢，就好给人解个烦心事儿。你跟我说什么，我都高兴。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0: 行啊，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再说。反正咱有的是功夫。
2: 我一烦的时候就喜欢上这儿来，到这儿看看，心里就特别舒坦，什么事儿都想开了。哼，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这儿大。人烦的时候啊，有的呢喜欢去海边，有的喜欢去山里，有的呢喜欢去草原，可我呢就喜欢上天了。一到这儿，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
1: 我认识一个人，他自个儿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来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天安门拍照。他这个人特别的轴，做什么事儿特认真，哎呀，特别认死理儿。他认准的事儿啊，即便拼个头破血流，他一定要把它做成。

0: 大象师傅。
1: 哎，别叫师傅呀，就叫大象。咱现在是忘年交，叫师傅显得生分。
0: 您不是送我回家吗？咱怎么来这儿了？
1: 回家你睡得着吗？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听着都心烦。哎，其实那些事儿啊，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别人什么忙都帮不上。不过我呢，倒是能让你暂时忘了那些烦心事儿。
0: 怎么忘？
1: 忘了。告诉你啊，我原先在海天驾校当教练的时候，那可是金牌教练。学员想约我的车呀，难了去了，约不上。你现在不正学车呢吗？今天我教你，保管比你那些教练强100倍。
0: 真的？
1: 真的假的？咱走起看。
0: 走着，
1: 走着。

0: 哎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哎呀，你吓死人不偿命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等你呢。
1: 你等我，你也进屋等啊。
2: 我怕我等睡着了，等不着你。
1: 哦，你等我有事儿啊？
2: 啊，没什么事儿，你回来就好了。
1: 哦，走吧。

0: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啊？
1: 嗯，没事儿。
0: 没事，早点睡吧。你也早点睡啊，别把奶奶吵醒了。

0: 这马上就能出来，啊！妈，儿子，妈，张叔，
1: 好小子，啊，在里面也没给我们警察丢脸。 只要不是你拼了命的制止那起暴力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这要感谢张所长。哎呦，
0: 说什么呢？这是量子应得的。
1: 我跟你妈来接你还不行啊？啊，嫂子，我告诉你，家里等你啊。来，
0: 你
1: 开车，把我送所里，我要上班呢。
0: 走，我们回家，欢迎你回家。
2: 哎，
3: 嫂子，你咋来了？
2: 来帮忙。
3: 今天不是红姐出来吗？你不去接她？
2: 没去。
1: 为啥不去？没什么，就是没去。哎，
2: 二位吃北京菜还是川菜啊？
1: 哎，我们听说这不是川菜馆吗？怎么有北京菜了？
2: 啊，改良了，明天看着啊。

0: 你回来了，这不用你回去吧？
1: 这是我家饭馆，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嫂姐怎么了？
2: 停业，关门。
1: 真的假的？

0: 咱们回家吧。啊，红亮，红亮，回来了，奶奶，孩子，哎呦，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好吗，孩子？你回来了，咱们这个院子就跟原来一样了。亮子，回来了。 奶奶和我一直在等着你，昨天奶奶一夜几乎没睡觉，等你回来。奶奶，您身体还好吗？好，你好吗，孩子？我挺好的。嗯，好就好。走吧，我们回家了。啊，红亮。
1: 亮子，
2: 壮哥。
1: 合影了。

0: 今天晚上7点，就在我家饭馆，我们请你吃饭，一定来。
1: 我们家洪亮就不去了啊！
2: 我去，7点，不见不散。
1: 啊，歇着。
2: 停业了，回去吧。老板，是一直停业还是停一天啊？营业时候通知你们，不是买电话了吗？到时候打电话给你们，工资照发，好吧？走吧。 店里没啥事儿了，回去吧。
1: 你到底想干嘛？
3: 洪亮不是出来了吗？他最想见的人是你，我都打听好了。这两天不是周末吗？周一人正常上班，咱俩就把婚给离了吧。

0: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是。不想跟我结婚了？是不能。那你刚才帮我干什么？我现在可是常高兴的老婆。
1: 行了，洪亮，你男人，你觉着什么都是为我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是吧？可你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吗？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可是怀过你的孩子，人家常高兴也为了你，白白忍了这么久，装了这么久，你就这么对我们？
0: 孩子没了。可是你的意思就是，孩子没了，所以你洪亮就不要我李萨萨了，是吧？行，你跟你妈都一个样，口是心非。
2: 你可以说我，但你别说我妈。
0: 我就说了。你们两个都是口是心非。

0: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拿来。
1: 我就是想先提前准备好。
0: 拿来。
2: 这现在结婚离婚都不要介绍信了，但是得有一个协议书。哎，我正好从那个居委会拿了一个协议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0: 我说你挺着急呀，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是那个淑芬还是顾彩云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是有协议的，我必须帮你落了北京户口，找一北京姑娘，要不然这婚我不离。
2: 行，我答应你，这落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但这和离婚没关系，我说到还是做到，得离。
0: 行，离就离，谁稀罕？

0: 我和你爷爷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一张纸盖了个章，没有照片。现在的结婚证好讲究啊，红红的，真喜气。哎，那离婚证什么颜色？
1: 绿色的，我在民政局看到了。
0: 红本换绿本就算完了。现在这个结婚和离婚都不用介绍信了，随随便便就结婚，随随便便就离婚。当年离婚啊可难了，组织上还得找谈话。高兴啊，你和萨萨的事儿奶奶不想说什么。来，你跟我来。这个给你。
1: 奶奶，您不是说去年检吗？
0: 饭馆的房产是我的名字，拿着。
1: 那我也不能成法人呢。
0: 我乐意，谁也管不着。再说慧兰新桥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没有意见呢。拿着。
1: 奶奶，
0: 你在磨叽，奶奶真生气了。高兴，你的苦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别让奶奶再心疼，疼不起。
1: 奶奶，我知道了。
2: 萨萨，
3: 妈，
2: 哎，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啊，可是你跟我说的啊，你说你离了婚，也不嫁给洪亮，对吧？这是你说的吧？虽说这王瑞啊还有点人性，知恩图报，解了你爸这个心结，但那是我们家用房子换的。不是他主动的。我还是那句话，亮子是个好孩子，可是他背着一个杀人犯的罪名，他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所以萨萨，这婚呢该离就早点离。奶奶把饭馆的法人都改成常高兴了，算咱们对得住他了。
3: 真的？
2: 真的，我和你爸都同意了，就你哥还不知道，执照都办下来了。
3: 这个我哥要知道还不得翻车呀？
2: 那他说了不算，这是奶奶说了算的事儿。可有一点啊，这个法人改成常高兴了，但是房子还是我们家的。哎，这个

0: 别胡一谈啊，你哥本来也没心思干饭馆啊，是吧？你就交给常高兴和顾彩云去经营挺好的，咱就坐着等着收钱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你要跟常高兴离了婚，他不能住在这儿吗？他再住在这儿，那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吧？不那么回事了就。
1: 那我出去一趟。
0: 哎哎，你干什么去？哎哎，你去哪儿啊？别乱跑。
2: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1: 大象，我这烦着呢，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就是我。
1: 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啊，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
2: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

0: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1: 大象，我这烦着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今儿咱这么着，看啊，这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 好吧，正面，哼，三局两胜啊。反面，一比。你怎么不看啊？ 这回不能看了，这回要看的是你的心。你心里希望这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啊？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还来找您啊。拿着，拿着，拿着。你要是想不明白呢，就什么也别干。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想当年，我插队下乡。 在北大荒开拖拉机耕地，哎呦，你是没见过啊！你看人家都说呀，下乡苦啊，知青受罪，我一点没觉得。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那儿碰上了我现在的爱人，我第一眼就看上她。
2: 哟，您这还有一见钟情的事儿呢？
0: 那是，我记得那年是秋收的时候。 我开着拖拉机运麦子，我就远远的看见那黄澄澄的麦田里边站着一姑娘，穿的是粉色的碎花的上衣，右手拿着镰刀，左手在那擦汗，跟宣传画上一模一样。我一看，这辈子就是她了。后来。
2: 25年7个月零3天的夫妻，他是东北人，哎呀，性子呀特别倔，嗯，嗓门特别大，一说话吧，那房上那土都能给震下来。阿柱子，你说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他撕了，这辈子我就守在这儿跟你过。后来他哭了，哭得惊天动地。
0: 第二天，就跟着我回北京了。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你们那时候真好，真简单。
2: 是，不像现在人之间都特复杂。你就像你这事儿吧，现在就像一团乱麻，你就必须啊找把快刀把这乱麻给斩喽，要不然对你们仨都没好处。
0: 可是刀在哪儿啊？
2: 就在你心里啊。
0: 咱北京人讲理讲面讲局气，其实啊，该报恩报恩，该结婚结婚，这是两码事儿。
2: 我现在越来越分不清了。
0: 你分不清就让他们分清。其实啊，你跟他们俩谁过，你都不吃亏。哼，哎，讲齐了。

0: 哎呀，这是咱北京人天天能见着的景儿啊！只要看见他，就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
1: 离天安门这么近，我都忘了有多久没看升旗降旗了。
0: 你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今儿谈这局呢，咱们这茬人胡同里的啊，除了小。

0: 这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欢迎咱们的洪亮同志回家。来来来，
1: 欢迎回家啊！
2: 欢迎回家啊！
3: 洪亮，说两句。
4: 我没什么可说的，
3: 你得说两句啊。其实你是主角。
1: 是啊，我们都是来捧场的。说吧。
2: 谢谢，谢谢各位还把我当兄弟。我不在的时候呢，谢谢你们照顾我家。也祝高兴和萨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我干了。
0: 哎，这洪亮说的挺好啊，是不是？你看这个高兴萨萨结婚的时候也没咱在咱这儿办事儿是吧？今儿啊一块儿就庆祝了就完了是吧？那个我提个要求啊，咱们今天这酒桌上啊，只谈友情，不许说别的。谁要是说了，罚酒三杯啊！来来来，这杯先喝了。
1: 来来来，半天了，来来来。
5: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来，常高兴，敬酒啊！
2: 啊，谢谢。
6: 你这走马灯似的，担心什么？
7: 哎呀，妈，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大壮非把大伙拢在一块儿去喝酒，你万一酒喝多了，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6: 能出什么事儿？他们都大人了。
7: 妈，你没看出来啊？洪亮回来以后，你萨萨连魂儿都没有了，常高兴也在。那你说这种关系，这多别扭啊！
6: 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会处理好，你别跟着瞎操心。
7: 我是怕他们打起来。你说啊，万一有个嘴不严的，把这事儿给捅破了，那咱以前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尤其那缝鼻子，那破嘴就跟那广播喇叭似的，他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告诉你，出不了半天，咱整个胡同全都知道了。
6: 知道了又怎么了？咱们哪点亏心了？哪点见不得人了？
7: 妈，你还嫌不够乱呐？不行，我得去。我真的给他们搅散了，省得出事儿。
6: 你站住！坐下。你不要管，出不了事儿，出了事儿有我在，那就不是事儿。坐
7: 好，有您在，我放心。

0: 来，
1: 尝尝啊，
0: 这冯鼻子呀，只要碰上这免费的饭、免费的酒，就肯定喝冒。
2: 行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明儿还得出车呢，我先把冯鼻子弄回去啊，你们再喝会儿。那个钱我先放这儿啊，
3: 谢谢，
2: 高兴。
4: 你要是不收，咱俩没话说，就这些。
5: 得，那我也走了啊，我们一块儿给他嫁回去。
0: 走了，起，干杯去了。
6: 到了，
2: 回头联系啊。
3: 慢点，慢点，慢点。
7: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们先喝。
8: 你坐下，我有话要说。
5: 要不明天再说吧，行吗？
8: 你也听着，必须今天说。这杯酒，我敬洪亮。我谢谢你救了我。

我想说的是，洪亮，你不想跟我结婚，我不勉强，我也没意见。常高兴，你想跟我离婚，我也奉陪到底。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只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将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行了，话也说完了，走了。

0: 以后该咋做我还是咋做啊！我说话算数。谢谢你高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事儿，萨萨想得明白。
1: 我想明白了，你呢？我早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让你对萨萨好，别伤害萨萨就行，啊。
0: 长痛不如短痛。
1: 啥意思？你不要萨萨了？
0: 我是不能要。我先走了。

0: 算了算了，哎呦，这有你一封信，快起来吧。哎呀，都几点了，快起来，你看，他别在门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啊，一天事儿多了。
1: 萨萨，对不起，我走了，我只能走，别无选择。我知道我这是逃避，我没能兑现我的诺言，可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才不能留在你的身边。萨萨，你和高兴离婚是你们的事儿，我走是我的事儿。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要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总是和我说你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答应过你会陪你一起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现在我只能一个人走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很无奈，我想寻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宁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我希望那个时候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2003年的非典，让平常热闹的菜市场变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洪亮不想和萨萨结婚，萨萨很难过。我想让萨萨幸福，可是他怎么才能幸福呢？我不知道，这让我的心很疼。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菜市场呢？
1: 洪亮走了。
2: 妈，对不起，原谅儿子不孝，不敢当面对您说我的决定。张叔会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安定下来就会告诉你，不用担心我。
3: 这是傻孩子，
4: 这信啊，洪亮一早放我们家门口了。
3: 这个傻孩子他干嘛走呀？我都已经给李萨萨和常高兴说好了，让他们走，是他们对不起亮亮。
4: 洪亮能做这决定啊，他也是没办法。他
3: 都是李萨萨害了他，都是李萨萨害了他。
4: 王瑞，你先别哭嘛，咱找着人再说嘛。啊，
3: 他要走了，我们去哪找？啊，去哪找？

태션 아이로.

0: 哎呦，对不起大哥，那个我没刹住车。哎呀，我送你去医院吧，真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哎，走吧，这事儿我送你去医院，走走走。
0: 我他妈说了没事儿。
1: 大哥，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没事儿，警察同志，我兄弟，哎呀，我这给这跟给他撞了一下。哎呀，
0: 真没事啊，警察同志。
1: 走吧，大哥。

0: 好了，马三，你走吧。
1: 大哥，你腿都伤成这样了，你肯定伤到筋骨了。你要不想去医院，我给你瞧瞧。
0: 妈的，我说了不用。
1: 啊，你说了算，我先走了。
0: 大哥，我觉得还是心里过意不去，要不给你炒俩菜吧？我是个厨子，我跟你说菜都是现成的，这个都在外面呢，就当给你赔个不是了。你看行不？
1: 你是厨子？
0: 啊，厨子，小餐馆的厨子。
1: 哪人啊？
0: 陕北人。
1: 你也陕北的？老乡啊！怪不得我觉得你人咋这么好，你说的。
0: 更过意不去了，哎，我很快啊，就拿点菜就过来炒，我再买两瓶饺子，咱哥俩喝点，行不？
1: 你不用去上班了，
0: 上啥班啊？小餐馆，一共一天没几个客人，你等着我啊，等着。

0: 你说陪我喝酒，你又戴个口罩，坐那连筷子都没动一下，你啥意思？你害怕我非典？我明告诉你，我就是非典，算你小子倒霉。
1: 大哥，我胆儿小，你可别吓唬我。
0: 这就吓唬你了。我要是把我这两年干的事情告诉你，吓死。
1: 大哥，你肯定跟我开玩笑。

0: 坐下。本来我没想拉你下水，是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把口罩摘了。
1: 大哥，我不能摘。
0: 你不摘，我现在就弄死你。

0: 我反正是活不了了，哪儿也去不了。非典，活该你碰到，你真的是活该。我这枪搂一下会就完，你是想让我对着你搂呢，还是乖乖的听我说完？我对着自己的脑袋搂一下。
1: 大哥，明跟你说，我这些年干了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跟你从哪儿说。所长，如果这逃犯抓着，红兰是不是就放出来了？
2: 没那么简单，这当时在现场啊，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搜集到这家伙的指纹，就算抓了他。
0: 他要是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也没办法。那洪亮就得关着呀。先抓了再说，总有办法让他开口。就从北京说吧。2年前，就在这附近，一天晚上，我跟我哥们喝多了，在马路边看到个破影。

可睡点，可睡点。我跟我兄弟就想，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就跑了。

0: 你竟然敢报警！站住！狐狸人，别动！据说损坏，
1: 再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了。
2: 还有飞碟，别进来！

0: 咋了，所长？洪亮今天正式复职，真的呀？太好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市里马上要召开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大会，你是咱们区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代表。哎呀，
1: 表彰不用了吧？这事儿过去那么久了。
0: 当然要表彰了，多大的事儿啊！你这是冒着被非典传染的危险去获得了罪犯的口供，那要不是你，洪亮这辈子都得背着黑锅呢，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还有一个好消息，市里头每年啊，都会给像你这样的外地来京务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几个落户北京的指标，区里把你的事迹报上去了。我估摸着问题不大。
2: 哎呦，行了，你手劲太大。
0: 哎呦，
2: 谢谢所长。
0: 这是你该得的。
2: 哎呦，我赶紧跟奶奶说一下，让她高兴高兴。
0: 先别说。
2: 这事儿得年底才评，结果最早明年3月份才能出来呢。也是，这先进人多了去了，不一定轮到我。这，
0: 我不是这意思。你呀，我打听过了，应该没问题。可是这事儿还没出结果，先别瞎嚷嚷。
2: 行，那我就谁都不说。
0: 我走了，你忙吧。
3: 慢走，所长。
4: 出什么事儿了？
3: 没出事儿，洪亮官复原职了。
4: 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俩要结婚了，那咱，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去干活了。

0: 嫂嫂，我想把事儿给办了。
1: 我同意，张叔。要不是常高兴豁出性命给我拿了证据，就不会有今天。
2: 这事儿我给萨萨也打过电话，他也同意。
1: 您放心，我同意。
2: 哼，就是难为你，再等半年。
1: 其实，我原本以为我跟萨萨不可能在一块儿了，现在别说等半年，就是等一年、两年我都等。尤其是为了高兴，我欠他的，我们都欠他的。
2: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1: 妈，您没开车呀？您不是会开吗？妈，别这样，一切都过去了。
3: 是啊，一切都过去了。下班了吗？
1: 下了，咱们一块儿吃点好吃的去。今天好多人要请我吃饭，说要庆祝，我都给推了。今天我就陪您一

0: 回家吃好吗？
1: 别呀、啊，我订了金钱豹海鲜城，298一位呢。
0: 那我们先回家，我让司机把车开回家了，我们就这么溜达着走。
1: 走。嗯。
2: 娘呢、
3: 哎？啊，
2: 回来了。
3: 洪亮，官复原职了。
2: 洪亮，
1: 张大妈，
2: 你好样的啊，真好，真棒，谢谢。
4: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洪亮
5: 了，
2: 下钱呢啊。啊，
1: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要让我游街示众，告诉大家我又当警察了。
0: 是我是儿子爷，怎么不愿意啊？
1: 愿意，我应该去拿俩脸盆，然后边敲边走。
0: 你就气你妈吧，你走。忙着呢。
6: 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饭馆打烊了。
7: 洪亮回派出所了，咱俩要不把这婚给离了吧？
6: 我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先不办。
7: 为啥？
6: 我还没想好呢。
7: 我都想好了，这事早就该办了，就被非典的事给耽搁了。之前你说你的工作一直没着落，这不都稳定了吗？再说洪亮也回来了，这事该办了。
6: 这事你说了不算，答应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
7: 张所长跟我说不让跟你说，既然你都问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是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北京户口有着落了。
6: 那就等我给你找着北京媳妇儿之后再说。
7: 这不离婚咋找北京媳妇儿？那不犯法了吗？
6: 你就那么着急跟我离婚啊？哎，向师傅来了。向师傅，
8: 这
6: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常高兴。这是大象，象师傅。
9: 哦，你好，你好。哎呦，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9: 你这手劲儿挺大。
10: 哦，你手劲儿也不小啊。改天啊，我一定请你喝酒，喝顿大酒。你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啊，好样的。
9: 啊，这你都知道啊？
6: 我告诉他的。哎，你先回家吧，象师傅接我去练练车，我练完车就回来。
10: 哦，啊是。那回见啊。哎哎哎，回见回见。

0: 我说你到底什么事儿啊？急着麻慌的把我给叫来，还蒙刚才那小伙子说什么练车。不过呀，我这回总算见着真人了，我还真想请他喝顿酒。
1: 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咱们现在马上奔机场，得接一个人。
0: 哦，谁呀？到底？
1: 我一个好姐妹儿落难了。我之所以瞒着他们，就是因为我姐妹儿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回来了，这我才找您陪我一起去开导开导。
0: 行，那你说说吧，他什么个情况啊？
1: 情况我还真不知道。一给我打电话就说了一航班号，然后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就直接登机关机了。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0: 那这麻烦了，我这人啊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您这是等着我夸您呢吧？还打什么有准备之仗啊？什么人什么事儿，一过您的眼，一下就都清楚了。
0: 这话我爱听。得，既然他的事儿你不知道呢，你自己的事儿总知道吧？那说说你自己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

0: 谁呀？彩云。
1: 浩兰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想问你一下。
0: 进来说吧，啊，进来。来，喝点水。
1: 谢谢。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萨萨姐什么时候结婚呀？
2: 你们事儿我都知道了，李劲松跟我说的。
0: 是吗？他为什么跟你说呀？
2: 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喜欢常高兴。你这一时半会儿不跟萨萨姐结婚的话，他就不能跟我好。
0: 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跟萨萨离婚之后就能跟你好？
2: 嗯，差不多吧。我也25岁了，在我们四川老家，这个年纪都生娃了，所以我有点着急。
1: 你看你对萨萨姐也这么好，俩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了，
2: 你不着急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报恩。
2: 那你俩就不结婚了？
0: 结啊，但不是现在。
2: 你等什么时候啊？
0: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落定了。
2: 常高兴能在北京落户口了？
0: 他是见义勇为的人，先机个人
3: 有机会落定。
0: 我知道了，彩云，这事儿你得等等，
3: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落定了，
0: 你们就可以在一块儿了。现在你们可以先处着，但是不能公开，知道吗？
2: 嗯，明白。但是能告诉我等多长时间吗？
0: 最多也就是明年年初吧。哎，这事千万别跟常高兴说啊。
2: 为什么呀？
0: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本来这事就不应该告诉你。哎，对了，常高兴不是一直想找个北京媳妇吗？他真同意跟你在一块儿？
2: 事在人为。
1: 行，我问好了，那我走了。
0: 行，
1: 谢谢你啊。
0: 哎，千万别跟常高兴说，知道吗？
1: 放心吧，走了，打扰了啊。
0: 啊，慢走啊。
1: 好，拜拜。
0: 哎。
4: 哎呦我去！瞪大眼睛吓我一跳！哎呀，你睡足了？这都2天了，你是醒了就说，说完再睡，真的折腾死我了。
1: 做了一夜的噩梦，萨萨，谢谢你。
4: 行了，边待着去，我去给你买早点，回来接着听你唠叨。
2: 我不饿。
4: 我也不想说了，
5: 说够了，
1: 嗯，够了。
4: 那行，不饿也得吃东西，吃饱了我带你去个地儿。
2: 我哪儿都不想去，
6: 必须去。

0: 还没回来呀？高兴，萨萨还没回来啊？没
1: 有，是同学家去了。哦，你去饭馆吧，走一块儿。哎，
0: 我有点担心萨萨。
1: 怎么了？我觉得他没去同学家。我前天去公司接他的时候，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他接走了。
0: 出租车司机怎么了？
1: 他们是很熟的那种，司机叫向东。

0: 开私人出租车的，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就关机了。
1: 是他跟你说去同学家的？
0: 不是，他跟奶奶说的，奶奶告诉我的。这不打一天电话也没人接。
1: 走，你跟我去查查。
0: 哎，不会出啥事儿吧？
1: 不知道。
2: 感觉怎么样？让你这个备受摧残的人儿感受一下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我跟你讲啊，小雪，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就来天安门广场
3: 看看。天安门什么烦心事儿了吗？
4: 我才不行。
2: 真的，你现在就什么都别想，就待在这儿，

0: 夏氏啊，夏氏吧？啊，常高兴，洪亮。哎呦，听说过你们。<笑>
1: 我刚才上去了，萨斯不在屋里头。
0: 他们家主持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萨斯跟我们说，他去同学家了，然后手机就关机了，我们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2: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呀？
3: 不，真的，夏主没那个意思。

0: 就是我的，
1: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的？
2: 和谁？
3: 朱小雪。
4: 朱小雪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5: 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0: 我没追顾彩云，不要瞎造谣。你们，
1: 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4: 没有啊。
0: 顾彩云呢？我出来了。
6: 是不是你告诉她常高兴？
5: 你告诉她什么了？你装什么装啊？
0: 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
4: 说到家乡，我觉得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
5: 太偏云之南，
6: 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4: 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
7: 回忆悠长，
8: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想到诗词，古诗词、唐诗、宋词都有。
3: 我觉得会想到中国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武术的艺术。
4: 我刚才想到的是功夫。
3: 哦，想得很相同啊。
1: 那我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应该能够满足各位的预期。好，来吧，
0: 来，有请他们。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信观察团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吸引你们眼球的是什么？他
1: 应该是这个小孩。
0: 你几岁啊，小朋友？
2: 九岁。
0: 哦，九岁。
1: 练舞多久了？
2: 三年。
0: 哇！哎，这个节目你们看懂其中的意思了吗？
3: 好像就是在传承功夫，也是在帮助孩子。哎哎，这调整一下，这些全都是他的孩子，这种感觉。
0: 哎，白可的这个理解还真的是很丰富，
4: 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而且不光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一个传承，也是学长和学弟之间的一种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最后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朋友在摆一些姿势，然后老师也在那儿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观察团的各位用传承二字来评价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的教练跟大家讲讲有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些传承啊等等这些内容。
5: 这个鸿运这个节目主体讲的就是一个传承，传统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故事刚开头，一位习武的老者带着自己年幼的小孙子学习武术，让孩子去接触领悟中华传统武术的魂，在一帮武者的带领下不断努力而上。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我们莱州中华武校也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完成好传承的使命。
1: 小朋友，那你有没有信心呢？
0: 这就是一个文艺节目或者说武术节目的力量和意义，它无需太多语言，其中的那种精神，其中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息息相通的。谢谢教练，
1: 谢谢教练，
0: 谢谢
1: 孩子，
0: 谢谢你们。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也是创新成为了它的原动力。
1: 下面的这位呢，也是一位国粹文化的传播者。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原汁原味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

谢谢。

0: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卫芳，来自河南，现在在北京是一名戏曲老师。
0: 刚才这个唱段怎么样？
2: 中中中中。
0: 先听过豫剧没有？
2: 听过，听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来自喀麦隆，他就在开封住，然后他就是长期唱这个豫剧的。
0: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今天这个呈现，你也应该是从小开始学习豫剧的吧？
1: 对，我是从11岁开始离家去学习的。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即便不会唱戏，也一定会听戏懂戏。
0: 我们现场就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唱这一出能不能给大家教两句呢？
1: 好啊。
0: 想不想学？各位现场学一下好不好？
3: 想。
1: 来，那我们试一下吧。大家跟我先说一下吧。六大哥江话李太偏，
0: 河南话。
4: 刘大哥
5: 江话
1: 李太偏，对，李太偏
5: 偏，
1: 对，
5: 河南话。
1: 对，得往这个河南话上走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加上一个手势好不好？抱拳，虎口打开。对，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啊，这也是哎问好，你好，大家好。对，然后呢，我们加上这一句唱词，六大哥讲话李太偏。来试一下，预备走。
6: 六大
0: 这就是戏曲为什么能够传承几千年下来的原因，除了它的唱腔比较优美，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一并的了解了认识了并受益了。
1: 对，
0: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您坚持这份事业的原因和初衷。
1: 是的，很多人可能其实也有问过我说，芳芳你为什么在北京教豫剧啊，那不是应该在河南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开疆扩土，
0: 敢走出这一步，
1: 对，让外边更多的孩子也喜欢上豫剧。
7: 说到这个创新方式，我之前知道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里面你用了自己的创新方式，就是用了流行音乐结合到你的豫剧里面。
1: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青年的戏曲传播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可能通过，哎，这本来是首歌呀，他怎么唱成了有戏味儿啊？哎，戏曲，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

0: 这一个小举动会想去了解戏曲，那么我愿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
1: 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首流行歌曲，用豫剧的方式唱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
2: 好，一起来听。

0: 就像魏芳所言，中国的传统艺术也需要在传承中发展，融合中创新。刚才的这样一种流行歌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这首全新又不一样的作品见面。
1: 今天呢，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是阿萨克斯坦的一位朋友，专程来到我们的环球综艺秀的现场，有请。

0: 欢迎。好听吗？这首歌大家觉得
1: 好听，
2: 还有一种蹦迪的感觉，
1: 真的是、
2: 那个、disco time， very good，
1: 忍不住一直在动。
3: My name is Kate，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 这首歌关于我们一个城市叫阿勒木图，我小时候它已经开始流行。阿勒木图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那边有好多山，非常非常漂亮，天气也是特别好，而且那边晚上的时候就是又暖和又漂亮，所以这首歌就是代表这种感觉，在阿勒木图晚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阿勒木图。
3: 阿勒木图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4: 欢迎中国朋友们来我们国家。
3: I like 欢迎 very much。
0: 来，我们有请。
5: 那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念上海的一切 everything。但作为歌手身份的我，就是非常 lucky 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作品的时候可以翻唱很多上海的老歌。接下来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上海非常有关。它是一首三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下面不妨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好，
0: 有请二位，有请。
1: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独龙族青年歌手阿布萨萨，
2: 欢迎阿布萨萨。确实呢，身未动，心已远。
0: 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么多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2: 哎，好，
3: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感触很多
2: 呀。对
0: 对，
2: 好奇你的名字阿布萨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傈僳族，我的妈妈是独龙族。哇，阿普呢，就是傈僳语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男的长子就叫阿普，那萨萨呢，就是独龙族里最棒。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老大最棒。独龙族是目前这个人口呢不到10000。哇、wow. 之前的人口普查的统计是还有7000多。因为它是处于这个比较边缘的这个山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啊，它的很多文化都保留着那种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文化。
3: 你既是傈僳族又是独龙族，那你在选择穿衣服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
0: 我唱傈僳族的歌，那我肯定是穿一身这个傈僳族的，唱这个独龙族的话呢就穿独龙族的音服。那今天呢就是彩云之南嘛，就是它是比较大融合的这样一首歌曲嘛。我们独龙族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太阳的光芒、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太阳的光芒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是这样子的、那傈僳族呢就是有很多就是珠子，把这个珠子呢就是镶在了这块、这样子。
3: 对，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绽放出来的光彩。
0: 对对对对 对, 对，也是一种传承。
3: 没错，
0: 我也是特别真诚的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状态。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
3: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在阿普萨萨的脸上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云南再走到贵州，
2: 贵州
3: 去看一看。来，
2: 好的，
3: 一起来听。
2: 来吧。

0: 我干了宁死义。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苗族的安佑朵，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贵州。
2: 是的，苗家人热情好客，因为今天来自了我们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克制不住啊，端上牛角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那进到苗站有12道拦门酒、拦路酒，最后的一道门就是牛角杯啊。
3: 这个歌太有名啊，我一听着就不仅想跟着一起唱，还想跟着一起喝。哦，
2: 喝过高山流水没？
0: 一层一层一层还有一层。
2: 因为苗家对12的数字呢是非常的庆重的，要不就是6个姑娘，是哎呀，这边6个，这边6个，加起来就12个。如果还有呢更隆重的，这边12个，
1: 左1262，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2: 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的苗族的同胞是想让大家感受分享到这种热情。
2: 对啊，
1: 这个吉利的数字啊。
4: 那除了这个音乐还有做过哪一些努力呢？
2: 我2008年就更加的坚定啊，对民族文化传播的这个信念，我一直致力于收集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那一年两会的时候，我建议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课堂，还有呢身上的绣也都是一针一线的。我也发动了我们村里的银匠也好，我们的绣娘也好，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也去学
1: 去学一学。
2: 对，
5: 太有意思。中国56个民族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文化习俗，我们太有福了。我觉得像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体验到了这个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特色，现在又是贵州这个苗族特色，又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2: 谢谢。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独龙族的阿布萨萨，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的魅力，这边呢又欣赏到了阿佑朵苗族文化的精彩。我觉得下面应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好不好？
6: 好，
1: 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哇，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好，
6: 特别和谐。
1: 下面是不是应该两位联袂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
7: 可以可以。刚才阿佑朵老师在上面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在想，因为他是苗族，我是独龙族啊，干脆我们取个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独苗。哎，
2: 我们今天是独苗组

0: 那我们就唱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民歌《
1: 放马山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2: 加油加油。

0: 我喜欢这个编曲。
1: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2: 你看啊，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咱们怎么让我们的现场更有浓浓的这个音乐和家乡的味道？
3: 刚才在现场刮起的是中国的海风，下面呢，我们要刮出的是意大利的海风，
2: 来自异域的海风。
3: 对，我们要请来自意大利的一位朋友来演唱一首也是与大海有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2: 有请周娃娃。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这儿呢。
0: 所以说您的中文名字是
2: 周完娜，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啊。
1: 是，
2: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1: 这首歌的名称就是卡鲁索，在意大利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这首歌，历史很长。卡鲁索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0: 要说意大利歌曲有很多哈，为什么会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选择这首歌去唱给大家听呢？
1: 索伦托，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0: 出生的地方，
1: 我的故乡就是索伦托，这第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这首歌就是我爸爸给妈妈唱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呢，对我来说给人的这个意义挺深刻的。
2: 的确，你听你介绍这首歌的意思，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表达一种爱情的忠贞和对未来两个人共赴前程的决心啊，怪不得那么深情呢。
0: 谢谢来自意大利的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
1: 谢谢。
0: 只有强的国才有安的家，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表达我们那份真挚的爱。

0: 戏迷。
1: 我们其实需要做这种沟通和交流，因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美，因为中维两国世代友好。欢迎今后您的多来环球综艺秀，常来环球综艺秀，我们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啊。
2: 我们刚才的这位歌手确实特别精彩，我们现在要推荐这位歌手，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彝族，还有彝族灵魂歌者的称号，而且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他更多是一名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登上了各种大歌曲的排行榜。今天呢，我把他的点歌台也带到了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而且我也是他的粉丝。
1: 来，我们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来阿木，
1: 欢迎阿木。
2: 听这首歌感觉非常干净，让我能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首歌。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慢节奏的抒情歌，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些快节奏的。
0: 对，这可能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骑上小骆驼。
1: 好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那您未来计划又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彝族音乐，它有很多可能性，它会给我惊喜。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做着很有意义，而且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民族的音乐，然后听到我民族的文化，彝族音乐的元素，它就像一个根基一样。我肯定继续用彝族音乐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来继续融合下去。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既然说到了交流合作，既然说到了希望能够有这种融合，我们就不妨再次请出来自委内瑞拉的朋友，好不好？来，有请。
3: 哪里有请？
2: 有请。

0: 再次感谢阿妹，谢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

0: 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 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 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 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 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 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 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 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 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 史蒂文章还表示， 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 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
1: 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 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 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 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 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5日晚， 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 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 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 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 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 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 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 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BE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 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BE战略轰炸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
2: 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 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 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 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BE战略轰炸机， 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 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 这是美军BE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 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械

情，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过去15天内 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 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 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F-15战斗机， 一架P-8反潜巡逻机， 一架C-17运输机 和8架空中加油机。 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 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 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 伊朗外交部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了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阿拉格奇指出，作为乌方支持者，欧盟应对此承担责任。卡拉斯表示，对任何冲突地区扩大都感到担忧， 并强调了欧盟和伊朗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的重要性。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2: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 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 还与西班牙海军F-101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 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把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 从6月24号开始 将持续至7月31号。 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 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
1: 人员规模约2.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国联演，韩国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获得指挥权。6月1号，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正组大王号从济州海军基地起航，驶向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参加环太平洋2026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 也是韩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在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表明其远洋行动能力获得美国主导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进一步认可。好，再来关注到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钟析获悉， 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 船上62名船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截至今天下午，中方力量

0: 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现在，总台记者范珊珊正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马上来连线她。珊珊，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关于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那从昨天至今天，中方搜救力量和越方搜救力量根据双方沟通的情况，持续在南海海域展开救援工作。那么中方救援力量在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救起45名越南籍船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此次搜救的一个南海海域的一个卫星图。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根据这个卫星图的情况给大家梳理一下此次事件的一个进展。那么可以看到啊，7月25号18时23分南海救115轮是在返回三亚的途中，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处，大概是这个位置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那么在18时54分南海救115轮成功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那在20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在这个位置发现了第二艘救生筏，并救起7人。那么在今天呢，我方救援力量又持续在这个部分这个海域部分成功救起9名遇险船员。那么获救人员都在第一时间被安全转移至前方的搜救船上，并且在船上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提供宿舍床位等休息调整。被救人员对我方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从船舶沉没到现在已近40个小时，目前呢仍有16人是处于失联状态。那我方的搜救范围已经扩大至2300平方公里的海域范围。目前呢搜救难点在于，从24日到现在失事时间已经超过了40个小时，时间是比较久了，搜救范围呢也会更大。那同时随着进入夜晚啊，海上没有光源，更难发现搜寻失联人员。那么我方救援人员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救援计划。当前中越双方船舶正在靠近，准备向越方移交中国救助的越南船员。那么好的，主持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此次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好，感谢珊珊带来的报道，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台风红霞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后，给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惠东县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我们看到台风啊，就是从我身后这个半圆的仁平半岛啊正面登陆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啊，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强风呢裹挟着雨呢也变得越来越大，台风呢给当地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截止到11点的一个数据，沿海沿江部分呢受影响停电的用户啊有10万户，但是目前呢经过救援人员的抢修呢已经恢复了5万多户，道路呢横断了有30多处。像这种树木倒伏的情况呢有5000多棵，我们看到这么粗的一棵大树被台风连根拔起，可见本次的这个强台风呢它这个力度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条道路呢它是临海的，所以它受到的冲击啊是非常正面的，很多的这个房屋啊这个一些碎片呢也都被刮到了街上。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这次海风，整个惠东县啊已经准备了消防啊、应急民兵等5000多

0: 人的救援力量。现在呢，他们正在各个这个应急点上呢进行抢险救援，而这个为了转移群众，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也设置了380多个庇护点。整个惠东县呢，有将近7万的群众呢转移出来，而整个惠州市，我们也了解到的数字是，超过了20万人。政府呢，核心目标呢，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台风登陆之后啊，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这个降雨啊在持续的加强，所以未来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政府啊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在各个隐患点上呢进行排查，防止发生这个内涝啊、这个进水啊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造成损害。
1: 今天上午，通用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完成，向着最终合龙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施工成功，攻克了强涌潮海域超大跨度高铁桥梁建造的技术难关，为同类跨海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全长29.2公里，连接嘉兴海盐与宁波慈溪，是通用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计划于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200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253摄氏度的极寒考验，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却是这座实验室里的日常。从打破国外垄断的高性能特种控制阀，到填补国内空白的耐磨涂层，再到让传统铸造产业焕然一新的智能工厂，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深度融合。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宁夏银川的六盘山实验室。
2: 走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的超级实验室格外醒目，它更像一台庞大的产业转换器，将前沿科技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身旁是一个2000摄氏度的超高温实验舱，里面的装置是一个工业阀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烧得通红，而这其实已经是冷却之后的状态了。在2000度的高温下，普通的钢铁早已化成了铁水，而这个阀门依旧完好无损，而且还可以正常运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冰火两重天。这个工业阀门是从-253度的超低温实验舱中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周边已经结满了冰霜，并且周围的空气呢都被液化，翻涌着白色的雾气。我现在离它大概有3米远，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寒气逼人。很难以想象啊，在如此极端的温度下，这些阀门依旧可以正常的运转。这片区域是六盘山实验室的极端工况性能验证单元，这里配备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热态循环、冷态循环、三相流冲刷、高精度流量、大扭矩测试共8种测试平台，各项参数均达到行业最高水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做实验呢？
3: 那么在航空航天能源冶金领域，部分关键控制阀呢，它的实际工作温度已超过了1700摄氏度。那么我们具备这样的超高温测试能力呢，突破了对极端高温控制阀它的核心技术瓶颈。那么同样呢，在超低温工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测试能力呢在行业里边也是顶尖水平，让我们的这种在极端工况下控制阀呢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替代。
2: 如果把极端工况测试比作产品的考试，那么眼前这片近30000平方米的中式基地就是全真模拟的考场。实验室里的研发成果在走上生产线前都要来到这里进行验证，从而为企业大规模量产保驾护航。在中式基地的一角，9米高的雾化制粉操作台平稳运转，金属原料经过多道工序被制成微米及粉末，再通过热喷涂技术精准地在工件表面形成无裂纹马氏体不锈钢釉镍基涂层，这相当于给金属部件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让它更耐磨、耐高温、耐腐蚀。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高端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

0: 它已将传统铸造工序智能化。这条产线在这里完成中试验证后，已经成功帮助多家传统铸造企业完成了智能化转型升级。作为宁夏“十五五”产业创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六盘山实验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转化路径，依托极限工矿测试平台、开放共享的科研中试基地、科产融合的创新模式和刚柔并济的引才机制，加速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跨越，为西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2: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威尔特郡斯温顿军营两名士兵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撞毁多辆民用汽车。报道称，这两名士兵曾外出饮酒，凌晨1点左右回到营地，偷将一辆斗牛犬装甲车开出，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毁，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约合90万元人民币。英国陆军方面称，事发后这两名士兵已被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我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好的，
1: 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据美媒25号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那报道称呢，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 同时呢也说明他也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美国暂停打击，但是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的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 此外呢，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的报道说，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美伊双方互袭多日，那此次暂停将带来哪些影响？稍后我们将进行深度聊。 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胡塞武装发言人称，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

0: 方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表示，乌克兰将在美国设立无人机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此次演习由美国主导，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1个国家参演。演习将持续至7月31号。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船员规模约2.5万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美伊互袭多日，外溢影响日益显现。美国方面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的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对此，科威特驻美国大使予以了否认，巴林政府则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中东国家是否已经被卷入战局，我们稍后深度聊。好，我们继续来搜索其他的热点。
0: 北京时间25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为助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活化传承，腾讯与景德镇合作数字景德镇项目，全球首次将 AI 技术和游戏体验深度集成于世界遗产保护活化传承全链路，成为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动态申遗和活态传承的创新标签。近日，第5届9天梧桐杯总决赛在武汉举办。大赛紧跟前沿技术变革与数字产业发展趋势，共收集来自海内外769所高校3288支团队的参赛项目。本届大赛紧扣行业一线真实产业场景，设置智能体、AI 加安全、AI 加数据3大赛道，以赛代训、以赛促学，引导参赛团队在攻坚产业真课题中打磨实操能力。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白明，我们来看一下。
2: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3: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4: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连续袭击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近期呢，特朗普释放出了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为何此时突然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呢，伊朗已经准备好对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制定各种方案，而且伊朗的回应将会超出美方的预期。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好，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所以说，小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连续打击13天之后，为何突然按下暂停键？有人说是弹药紧张，也有人说是面对国内压力过大。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这次暂停期大概会有多久？相对于之前的停火，目前的局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1: 首先呢，美国按下暂停键确实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武器装备告急，这是美军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次按下暂停键，美国恐怕是有意为之，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美国看到的是，在此前2周的时间内多次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试图压服伊朗，但是美国没有达到目标，反而呢让自身陷入了困境当中。首先说到美国的困境，就是在与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美方升级，伊朗必然要进行回击，双方已经打出了回合战。而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多次关注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在约旦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军确实构成了威慑。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在约旦进行军事集结，恰恰是因为从海湾国家撤出是试图撤到后方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美军是防不胜防，是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和挫败。而另外呢，说到美方的困境，油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一周当中它的通行量明显降低，还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发挥作用，已经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这个时候呢，油价呢是骤然上涨，那么布伦特原油是超过了100美元每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面临的是汽油价格又涨到了4美元一加仑以上，这会直接造成美国国内对于政府的抱怨，是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 那么另外的一重困境是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近期美伊之间的互袭，其实在水面下的，或者是说呢，没有更多进入到消息层面的，反而是海湾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担心。那么有消息称呢，

0: 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在不断的与美方进行沟通，是希望美国呢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伊朗在进行回击的时候是更多波及到海湾国家，所以呢美方必须要在战略以及外交方面进行平衡。那么说到现在美方的暂停，有可能伊朗也会暂停，既然双方都不想重返全面战争，那可能这是一个进行停火以及后续谈判的契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实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前的谈判进程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现在呢即使双方回到谈判当中，是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是有很多的难点。首先对于伊朗来说，是不是能够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方面会提出更高的条件，既然美国破坏了此前达成的协议，那么美国应该付出代价。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那么后续要解决问题必然还涉及到也门胡塞武装等此前美国指向的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后续即使回到谈判当中会有更多更复杂的条件，而双方呢很难迅速的推进在谈判进程当中所达成的共识。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消息人士说呢，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而且特朗普此前呢还暗示行动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级别。同时呢，伊朗方面的反击行动也在持续。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愈演愈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3: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 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2: 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B1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而针对美国方面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已准备多种应对方案。与此同时，伊朗的反击动作也在持续。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而在另一份声明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的剩余建筑。据悉，这里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同时，革命卫队还表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1: 美以伊冲突呢，2月28号爆发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月。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还向中东增派了各种武器装备，同时还与海湾国家签署了各种合作协议。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动作，哪些值得关注？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阿联酋美国大学教授的观点。
5: I believe three American action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First,The repeated U.S. strikes against Iranian military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show that Washington is no longer depending only on diplomatic warnings or limited deterre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trying to reduce Iran's missiles, air defense, and maritime capabilities. However, continued strikes could also produce more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American forces 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The second point is the deployment of additional fighter aircraft or bombers or aerial tankers and special forces is a major signal. These forces giv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more military options. They may strengthen deterrence, but they als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onflict could expand geographically or become a longer war. The third point is regarding the growth

0: Growing U.S.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deserves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energy and nuclear cooperation. This could create a strong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Riyadh and could influence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But nuclear cooperation will also raise questions in Congress about safeguard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my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se actions are designed to create pressure for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or whether they represent the beginning of a broader and longer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pressure may change Iran's calculation, but without a clear diplomatic path, it could also deepen the conflict.
1: 好，感谢专家的解读。那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发了题为《如果特朗普启动对伊全面战争，他将面临四重风险》的分析文章。报道认为呢，如果特朗普放弃外交途径，重返全面军事进攻，他在国内外都将面临严峻的风险。第一重风险呢，就是消耗弹药库存；那第二呢，则是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第三呢，则是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第四，则是疏远阿拉伯盟友。
2: 真的是风险重重啊！另外，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多次打击，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特朗普却说呢，他还有很多选项。李老师，对此您怎么看？另外，伊朗方面还表示已经做好了美国发动地面战的准备。那么，伊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说美国还有很多选项，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没有详述这些选项究竟该如何的来去推动，而且呢也没有对前期外界对于美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力上的质疑来去进行任何的回答。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那么有可能呢实际上是用一种相对模糊的表态来增加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威慑。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当前他自己的军力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特别是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总体上面临的是一种它的武器库存不足，而并且呢这个国内的政治压力还在不断上升，盟友的支持度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在这三重的压力之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弹药问题，那么从弹药问题上来讲的话，那么相比较来讲，尽管说总体上不足，那么可能它的进攻性武器要比防御性武器还稍微的好那么一些。那么进攻性武器的存在实际上是为特朗普总统后续的来去升级在中东的战事呢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防卫性武器的不足实际上是给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画设了一个天花板，也使得美国要想推行一个长期的在中东的战争的话呢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实际上就在近期呢，那么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分别通过了两项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既是参议院呢否决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的相关的一个议案，而众议院呢又是通过了一个要求美国这个政府要停止在这个伊朗的相关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实际上也是在压缩白宫在面对当下中东议题时的他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再说到盟友，实际上现在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尴尬，犹豫不决，既担心如果要是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有可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会遇到一个缺口，但同时也担心过多的去卷入到美国的军事行动当中可能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打击对象。所以正因为当下的这种状态，那么特朗普总统要说美国还有很多的选项，实际上这是一种来安抚盟友和去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打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认为现在自己有比较好的准备来去应对美国的地面入侵。那么实际上之所以伊朗敢这么说，也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的话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工业的体系其实仍然还存在，特别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有大量的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军工体系的，那么这些的军工设施实际上是很难被美国的这些轰炸所破坏。那么即便美国对于它的一些通道口进行破坏之后，那么伊朗的工程部队也可以在短期之内进行一个恢复。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伊朗国内的它的这种山地本身也使得如果美军后续来派遣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的话， 很有可能会去丧失他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那么进而会陷入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地面战的过程当中。与此同时，伊朗寻求的是一种这种不对称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讲只需要用相对低廉的武器成本就可以来

0: 去消耗美方更为高昂的这种武器，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同样也是不可消耗的，不可这个长期的去这个持续的。所以的话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实际上仍然是有他自己的一定的筹码。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另外美媒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美媒说呢，为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美国还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特朗普还扬言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对此呢，伊朗表示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会成为一方强力回击的目标。来看短片。
2: 持续增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日前还发出威胁称，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3: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对此回应称，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此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却表示，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4: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拒绝该提议，并表示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好，确实看到连日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正在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在显著提升。那么美国在中东还增加了哪些军事部署？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将伊朗当作武器试验场，专家又怎么看？下面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5: 虽然按下了暂停键，目前呢，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还有新的手段、新的行动，比这次声称那个搞山核设施是重点。特朗普总统大概不止讲了一次，而且对这个设施表现出高度关注。而且这个设施呢，在纳坦兹南部1.6公里，内部空间很大。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它是空的，但是很坚固。所以美国如果下一步针对核设施进行打击行动，那些疑似核设施有可能也是攻击重点。特别是这个点位，特朗普认为核材料是重点，设施并不重要。那如果美国怀疑核设施、核材料向搞山转移，那么打击的点位将会逐渐增加，这样针对伊朗的核活动、针对伊朗的核打击能力，包括所谓的灭核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现在多轮空袭作战行动的范围、强度、力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也在大幅度的这个变化。另外呢，美国为了所谓的高强度攻击，正在进行新型战机的调遣。最近 B-1 轰炸机从英国起飞，而且进行了突击行动。如果 B-1 轰炸机在伊朗上空完成打击任务，这将是 B-2 的预演。如果下一步用 B-2 轰炸机使用全世界最重的钻地弹对镐山包括其他设施进行打击，很显然呢，美国的战略空中打击能力要把12战争复制。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和以往相比，无论是在欧洲的部署点位、作战武器装备的规格以及战略水平都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所以下一步呢，不排除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会让自己的基地包括自己新型的打击手段被美国所利用。

0: 而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中东政策面临瓦解，但是现在看呢，美国这个政策好像更加肆无忌惮，对盟友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那最近特朗普签署协议，要跟沙特进行核合作，而且要帮助沙特进行油浓缩。如果有了这么大一个核活动，关键是在战争背景之下，我感觉他可能有很多考虑。您首先是抢占核市场，如果这个核市场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有份额，美国率先取大头，这样呢可以获取先机。另外在很多方面还有一些核制衡的要素，所以总的感觉在中东地区，美国之前的中东政策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系统性危险。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请回座。确实，美国与沙特计划签署核协议，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方一边威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另一边呢却计划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在核扩散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引发了质疑。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球视角。首先来关注以色列，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认为，美沙核协议引发了以色列的战略焦虑。来看一下他所发挥的观察。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是毫不知情。23号，特朗普表示说，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此后，以总理办公室才发表声明，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较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更令以色列感到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那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就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呢，才刚刚拉开序幕。
1: 一方面针对伊朗核问题，一方面又计划与沙特展开核合作。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议员和半岛电视台有什么样的观点。
3: We ar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insist upon enriching and reprocessing.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giving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reprocess and to enrich. We ar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here is that Westinghouse stands to make an awful lot of money on this deal, whereas the Iranians were not enriching American companies.
4: إذا أرادت دولة ما صنع قنبلة نووية ف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نحو 25 كيلوغراما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90%. ل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رقم ستحتاج إلى تخصيب نحو 5600 كيلوغرام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طبيعي. لكن إذا كان لديها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60%فستحتاج إلى 36 كيلوغراما فقط من هذا اليورانيوم لتصنيع القنبلة.
1: 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5: 我看网友还关注到了美国对沙特提出的这样一个新条件啊。那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提问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施压沙特，推动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呢？小慧，
6: 说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美国必须要看清的事实是，现在军事行动已然受挫，所以考虑呢在外交方面实现所谓的外线突围。说到军事方面的受挫，我们会看到美国针对伊朗多轮打击之后是按下了暂停键。这个时候呢，美国和伊朗都没有放弃军事手段，但是呢，美国也意识到后续呢如果想加码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那么有可能呢，后续伊朗仍然会进行回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这个时候说到亚伯拉罕协议，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是要

0: 推动的是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和解。那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呢，一方面伊朗受到了孤立，而现在呢，美国认为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一些细节，关于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身的顾虑。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美国认为，就此前多轮互袭当中，伊朗打击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目标，那么恐怕呢，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感受到压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色列也提出相关的所谓的安全方案，强调呢后续如果能够与沙特实现和解，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话，那在安全问题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以色列提出的是可以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方面与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来分享经验，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另外呢，后续涉及到防空系统，以色列有多重的防空系统，那么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也可以与中东国家来进行分享。当然呢，要达成所有的目标是要以所谓达成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国的主导和协调为前提。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既保持了美国的主导权，美国又可以借机推进自己的目标。那么通过这个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既是美国此前和沙特达成这个核能合作协议之后似乎有这种交易性的特点，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下一盘大棋，在战略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谈到后续呢希望推动外交进程，尤其现在呢似乎有这个施压沙特的态势的时候，不仅仅要进行交易，还考虑到的是当前海湾国家他们战略自主的态势，美国必须要加以削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核能协议，很多人都在问，沙特本身是一个产能国，在能源方面这么缺少能源，这么急于与美方达成合作吗？其实从这样的协议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战略安全方面的绑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考虑到的是后续自身安全依赖不能完全依赖美国，那么要进行多元化的设施，包括在区域外，比如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本身从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范例，可能更多的海湾国家会考虑到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不要单纯的依赖美国，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想看到的前景。所以现在呢，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从外交方面发力，进一步的拉近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绑定，就成为了美国的选择。
1: 确实我们看到美伊战事呢在持续的延宕，而美媒说呢，美军弹药的快速消耗已经引发美政府的担忧。同时呢，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天倒计时，而根据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近期的民调趋势也几乎一致，民主党有望夺回众议院。分析说呢，特朗普或将会面临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和无法推动其立法议程的风险。来看一个短片。
2: 弹药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战争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目前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还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随着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的争论不断升温。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此外，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无法及时获得追加拨款， 国防部支付军人薪酬，快速补充装备和弹药，以及维持重要行动而不中断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3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此外，

0: 虽然美军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是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
1: 其实杜老师呢，问题来了，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会不会影响美方下面的对伊政策？另外呢，近日美军被曝时隔30多年再次购买爱国者二拦截弹，这能解决美军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吗？
2: 按照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包括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今后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标，似乎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14点谅解备忘录作废以后，双方的共同点正在逐渐消失。但是14点谅解备忘录都是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果在核心问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下一步通过军事冲突解决问题似乎不可能。所以下一步美国还是采取打打谈谈 这种状态进行，目前是弹药严重短缺，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装备 50%到60%的消耗量， 让美国感觉到了软囊羞涩。那一旦出现了补充或者是出现重大时机，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发起。因为特朗普在4月8号停火以后就开始谈，谈了没几天又打，所以从整个的节奏上看呢， 似乎没有太大的规律可以去遵循，所以下一步美国如果出现政策的重大变化，包括武器装备效能的某些调整，作战行动有可能会一触即发。的确，如果把30年前的爱国者2重新生产，但是呢，无法降低成本，因为现在爱国者3导弹大概是400万美元，即使是爱国者2导弹也在200万美元。如果用这么昂贵的导弹 去拦截一架无人机，这效率比依然不合理。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进行各种拦截动作，依然无法摆脱打土豪战争对廉价战争这种颠覆性的样式。所以总的感觉，下一步美国如果持续之前的政策，特别是把空中、海上、 陆上火力突击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向前有可能打不赢，向后有可能打不起。即使把老旧的爱国者导弹进行这个战场上的重新使用，对无人机也存在着拦不完、拦不住等诸多问题。所以下一步海湾地区的战略博弈，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1: 目前呢，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 以方日前说呢，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是宣称，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下场会否在红海开辟第二战场？再来看短片。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梅姨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值得注意的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了他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的细节。 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行动计划。此外，据以媒报道，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与此同时，美伊战事外溢影响也波及到了红海方向。2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 联军对也门、荷台打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方面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由于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暗示，美国可能介入。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则回应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 美国中东研究所

0: 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日前发出警告，一旦美军进入红海局势，或将面临双线作战的困境。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一个观点。路透社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红线核设施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那根据报道呢，稿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呢，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了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2: 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28号将举行会面，那么在您看来，双方是要统一立场联合向伊朗施压，还是说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采取单独行动？另外，目前红海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暗示会介入，美国能双线作战吗？
3: 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他最核心的目标肯定是要劝说特朗普总统来升级对于伊朗的相关作战计划。那么他的核心目的的话呢，一来是表达以色列愿意去参与以及协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第二的话也是就一些具体的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一个商讨。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说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因素，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美沙核协议，那么以色列是有所不满。另外的话，近期在约旦河西岸，其实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在升级。那么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也会去征求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相关的意见。但是核心的关键还是在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战事问题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作为以色列来讲，我们看到他不仅说是要去访美，而且还要递交相关的关于稿山核设施的一系列的所谓情报。而且我们也看到呢，以色列的高官也明确表示，那么美伊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按照以色列看来是微乎其微。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氛围，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不得不打，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所希望能够给出的这样的一套政治叙事。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是叫停了对于伊朗的这一轮的新的军事打击。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叫停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暂时性的，那么它的确是体现出了美国内部的这样的一些顾虑，但这个顾虑可能主要是美以协调方面，以及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的节奏，以多大的规模来去未来展开对于伊朗的相关打击行动。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实际上是要协调美以的行动，来展示美以的这样的一种团结，而不是要完全的放弃对于伊朗的后期的军事打击。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的冲突来讲的话，实际上双方都是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做法，那么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而是可能会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冲突来做相应的准备。那么至于我们说到对于在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况，那么美国是否会介入到红海的相关局势中，我个人的看法呢是美国可以介入，并且呢也大概率会介入，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呢也很难去持续。因为对于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沙特是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封锁，而仅凭沙特自己的力量呢，可能很难来去解决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安全危机，所以沙方很可能会去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美国为了去维系自己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大概率也会介入，但是能介入并不等于能持续介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的分析到，实际上它现在在军力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难，所以后续如果美国长期的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后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盟友来去分摊它的一些成本，也会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阵营的对抗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
1: 嗯，的确，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那么随着战争的持续呢，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处境艰难。
2: 那么说到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呢，现在有美媒爆料说呢，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德黑兰进行直接的报复。那么小辉老师，其他海湾国家会跟随效仿吗？另外， 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和伊拉克也重申了安全一体化。胡塞武装说呢，已对美军行动做好了应对准备，中东会否加速形成对立阵营？
1: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海合会内部，也就是说涉及到各个海湾国家，其实呢他们对于安全问题还是有各自的看法，确实存在分歧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在安全问题上他们也有共同的关切，也在进行协调。首先呢，说到这个海湾国家是否针对伊朗直接发动的军事行动的问题，我们如果可以回顾一下的话，在梅伊冲突初期，伊朗接连打击阿联酋境内的目标，那么有消息称阿联酋是直接采取行动针对伊朗进行回击。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最终未能确认。而近一时期呢，当美伊频繁互袭的时候，伊朗更多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美军的目标，所以呢现在就有消息称，对于巴林和科威特在内，也认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影响，也在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在进行应对。那么是不是已经直接针对伊朗发动攻势？从目前来看呢，巴林呢是没有予以这个承认，是没有这个进行更多的解释，而科威特已经进行了否认。所以一次又一次这个罗生门背后，我们确实看到的是，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沙特。沙特其实近一时期，如果我们观察美伊多轮互袭，沙特并不是伊朗打击的重要的目标。那么此前呢，关于安全问题，沙特也在强调的是要与伊朗保持安全方面的对话。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在中国促使沙伊实现和解、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么对于这两个国家建立起的关系，这一次美伊冲突确实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是呢，双边关系还是经历了压力测试。对于沙特来说，既看到的是伊朗进行回击，那么沙特必须要进行应对，但同时也强调的是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呢后续在安全方面仍然试图与伊朗保持协调。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那么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必须要进行回击，那么如果打击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的是防不胜防，以及呢长久的深层次的伤害，这是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中东的安全格局确实在发生复杂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孤立和削弱伊朗，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看到的是此前设定的目标对伊朗进行围堵，以及削弱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但是呢，现在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反而出现的是伊朗在战略方面的进一步的布局，是让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进一步的发生。好的，谢谢小辉。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的，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海峡困局。那近一段时间呢，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的风险。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的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一个局面，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再次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悉，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不断发生。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有报道称，美方人员曾向其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同一天，特朗普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报道称，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而伊朗方面，24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即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同时承压，中东出现这两条海峡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有消息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却有所回升。
2: 所以杜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说是两大海峡同时撑压，而乌克兰军方此时下场袭击伊朗商船，这是在向美国投交投名状吗？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呢，美伊双方现有的这个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机制，局势滑向全面战争的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4: 位于里海的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攻击，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伊朗方面态度强势，如果下一步攻击持续，不排除将会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报复行动。目前呢，在两场战争持续过程中出现了罕见的联动，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伊冲突在持续，两场战争本来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延长，但现在看呢，如果乌克兰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攻击，或者伊朗通过反报复行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两场战争似乎会产生某种联系。之所以使用远程系统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攻击，乌克兰的想法大概是两个。第一呢，就是您提了邀功，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爱国者导弹生产协议，美国授权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乌克兰最想得到的武器装备，通过特朗普总统的一纸授权，将今后在制造过程中形成较大规模。所以如果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发起打击行动，至少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带引号的感谢，不排除还会引出更多美国援助。第二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所谓的报复，因为这次乌克兰打击的是伊朗的油轮，但之前他怀疑俄罗斯大量无人机包括沙赫德136都来自伊朗，如果通过这个点去报复，那可以让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军事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他认为呢，这个船是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不排除是重要武器装备零部件可以输送。那如果对这类船只发起打击行动，今后呢，这个借口将会被无限放大，也标志着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任何联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确双方对战争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在失控，包括打击核设施，另外呢，对这个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双方目前剑拔弩张。而且伊朗方面声称，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的脚踏上伊朗的土地进行地面作战，他将在巴林科威特展开地面作战。所以下一步如果海上空中这种非对称远程交战变成地面作战，那么双方大打出手，对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危机将会达到新高度。至少两国战争正在滑向中东诸国混战的危险局面。
2: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

0: 赞助播出。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在新媒体端苏晓辉老师还将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是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首先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遇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1: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0: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1: 这个是真的金箔吗？这个。

0: 不是百分之百的纯进步，因为百分之百纯进步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啊，可以，完美，
1: 完美，完成任务。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CT 扫描、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同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0: 对对，
1: 第一步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0: 体检，
1: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0: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0: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牌饰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的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牌饰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夏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0: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3: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

0: 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是大学的学油画的，
2: 对对对，
1: 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与时俱进，
2: 就是。
1: 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这非常多。他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 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2: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
1: 我大概只学到了七成吧。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镶有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法模型。那这是一个。 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极其精致，太精美了，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2: 它实际的那个形是什么样的？
1: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所谓镶有，对，镶两头是猫头鹰，
2: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
3: 蛇纹。
1: 对，其实在当时的。 黄老师在的时候，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啊，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2: 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
1: 翻制出来的，对，翻制出来的。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1.5毫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进行注蜡的。注蜡以后。
2: 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是蜡。对，造型最有趣的是，
1: 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它变成一个像积木一样，
3: 是拼起来的呀。
1: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然后呢又不会滑脱，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哇。 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可以，
2: 它每一块都是榫卯的嵌合。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2: 真的
1: 是
2: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既然
4: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1: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 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
0: 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 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冻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 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 到尊重

0: 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2: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1: 还有壁画也面临。
2: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1: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2: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1: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1: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2: 对，
1: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2: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1: 对，
2: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1: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2: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上。
2: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2: 哎，对对对。
1: 但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2: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0: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100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10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3: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

0: 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了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1: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2: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上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1: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2: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2: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1: 全民考古热，
2: 全民考古热，
1: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2: 对，
3: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3000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它深情对视。
1: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文物的修复，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2: 确实是
1: 啊，您是参与。
2: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我们整个团队在20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100余件了。
1: 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2: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特殊的文物，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2: 哦，不是，这个你们会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在灯光下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

0: 介入了啊，
1: 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0: 就是 T 恤。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1: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这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0: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粘粘贴、
1: 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然后怎么样去
0: 给他。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我看有的文物修复师，他们甚至比如看到这个，比如兵马俑上面一个工匠的那个手指印，都会非常的感动。看到这种残留物或者印记的时候，那是一种
1: 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很有意思，
2: 其实这更普体现出这种文物的一种真实感吧。你会觉得这件文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书上写的那种高大上的一种追求精神层面的一种神物，
0: 就是特别有真实感，
2: 特别有真实感。
0: 就我们一般说到文物，感觉还是放到博物馆里那种，但实际上你想想，每一件作品在那个时代，它可能就是鲜活的、非常真实的用品。
2: 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三星堆的东西，是吧？然后下班了以后，你从三星堆遗址走回宿舍、走回酒店的时候，你就从鸭子河旁边走过，因为三星堆就在鸭子河旁边，你会觉得这个场景落日角度就和三千年前能看的一模一样。你三千年前的三星堆人也跟你在同样的河边看到同样一个落日，然后你会就他把他三千年前扔在坑里，今天你把它重新捡出来，再把它恢复完整，你会觉得一种非常有趣的使命感和一种时间的压缩力。
0: 所以有人说，这个在文物修复师的这个眼里看待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普通人看待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2: 更贴近吧。就是你会觉得你能摸到时间，不是说你有时候你看书上的资料、看图片、看视频，你看哪怕你隔着玻璃柜看展品，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展品拿在你手里，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分量的，它是有手感的。这种手感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这种痕迹。你摸到它，你会觉得和两千年前的文物有一个，和两千年前的这个制作这个食物有一个非常压缩的一种贴近感吧。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打破13天连续空袭局面。美媒披露美军暂缓扩大对伊作战规模，原因是担心消耗美方防空弹药库存。以色列总理定于明天启程访美，伊朗今天发出警告称，以色列如果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专家指出，这显现出中国理念和担当已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回应。中国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快速增长。今年夏天，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广东省惠东县，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民众生产生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史蒂文·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1: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今天表示，由于美国在过去2晚已停止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已暂停相关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此次下令暂停空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另外，阿曼在此轮美伊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3: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 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

0: 深入交换了意见。巴恰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恰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他警告称，以色列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重返战场并成为我们的核心打击焦点，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0: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再来关注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1: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一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3: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4: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3: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5: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3: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

0: 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1: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0: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3: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2: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0: 昨晚18: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

0: 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15: 向
16: 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昨天，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出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珍惜。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谈谈不拢，打打不停，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的俄乌冲突究竟还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短片。
1: 26号，乌克兰。

0: 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两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4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1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 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啊，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2: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在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进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3: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些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的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式来看的话，对于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 做什么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它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是非对称打击，它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也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面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保证呢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也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往首都调。这是应该它的一个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嗯，说到了这个非对称打击啊，我们看到呢，25号呢，乌克兰方面呢还宣布说呢，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2: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1: 嗯，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嗯，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0: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2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茨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 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塞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3: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

0: 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五月份呢，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六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瑟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瑟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啊，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啊，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啊，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瑟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 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那滕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0: 从目前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个相对的安全。
1: 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2: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火，以停火换谈判，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在中国广东惠州沿海登陆，这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影响之下，昨天晚上到今天，华南多地都出现了暴雨，大暴雨，部分地方的阵风有13到16级。预计未来红霞还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示的海域和地区都会有5级以上大风，广东、江西、湖南的部分地方阵风有6到7级。与此同时，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大部、湖南东部这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别是广东、江西的局部地方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在山区还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除此之外呢，明天在云南、四川、甘肃以及黑龙江和吉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很多地方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3度。通辽多云转晴，24到36度。达州多云，26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3度。

0: 杭州多云，28到37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新德里多云转小雨，30到36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8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1: 现在中国很多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3: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4: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1: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5: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6: 我想成为中国的渣。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以后你啊，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2: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会做饭。
3: 我呀，最爱吃三丝椒鱼了。
1: 那你今天就尝尝我的手艺啊。
3: 哎，你那个工业园开工了没有？
2: 哎，他是不是不愿意让我上你这儿来呀？
3: 他敢？哼！小勇，给我开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
1: 楼上怎么了？
2: 我哪知道啊？前两天还好好的呢，还说他那产业园成功了。
1: 哎，那他是不是女朋友吹了，失恋了？
2: 管他呢，我不失恋就行。
3: 你说什么？他的钱没进轧钢厂？
4: 潘小勇的施工队本来说今天要进驻轧钢厂的。我刚好经过那儿，我就进去看一下。听门口的几个看门的说，这个地方早就已经租给他们了。说潘小勇的施工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3: 姐，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穿堂风不靠谱。我原先以为他就是一个又没能力又不牢靠，我现在发现，这还是个骗子。
4: 哎，你别这么说他。要是要说他是个骗子的话，现在好像还有点太早了。说不定他家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3: 那你问他，你问问他怎么说。
4: 行，问问他。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4: 关机了。
3: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现在应该去他家找他。
4: 这合适吗？我可听说他妈妈是西班牙潘氏餐饮的董事长，
6: 不至于为了区区400万就行骗吧？
3: 这行不行骗跟家里有没有钱不能相提并论。这万一他遇上什么急事呢？万一他赌博呢？姐，你是不能死心眼儿，你现在应该去警察局赶紧报案。这时间一久，如果他把你的钱挥霍完，那可就来不及了。

0: 程霞，你没在家里说起这事儿吧？哎，
1: 董事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嘴有这么臭吗？
0: 我就随便问问。吴家说的有道理，走漏风声的，就在我们高管层，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挖出来的。吴家，还得麻烦你跑一趟，去趟福清。 把我的意思带给福清冶炼基地的全体高管，告诉他们，官厅冶炼厂纯属造谣。明白。
2: 董事长，我要跟吴家一起去。
3: 不用了，吴家能对付。今天先到这儿。
0: 爸，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吴家一起去福清？
3: 以你的事，你空手而归。
0: 我现在让你去福清，能起到什么作用？那你的意思是，吴家比我能干了？
3: 可以这样说。他起码比你沉稳，办事的方法和技巧要比你成熟。
0: 你目前的情绪和工作态度不是很稳定，我怎么能放心？
3: 我没事儿。你是指黄正康的事儿吧？
0: 我不会把这种情绪带到我工作当中的。印尼这事儿没成功。 这跟我的工作状态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那别人提出的要求，那正好符合我们国家的国策。爸，我的一些重要意见，我希望你能够听取一下。
3: 别说了，重要意见，我比你清楚。
0: 行吧，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做解释了。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想出去发泄一下。
0: 又跟你爸吵架了？
1: 反正我知道他都看不顺眼，没关系，我也该识趣儿，从他眼皮底下早点消失。

0: 喂，
1: 子凡，听说你回来了。
0: 我刚回来。
1: 我现在想见你。
0: 有什么事儿吗？
1: 等我见了再告诉你。

0: 你的脸怎么了？骑摩托摔了，身上有没有事儿？
1: 没事，就是当时一晕就昏过去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受不了，我要离开伟业国际。
1: 你又跟你父亲闹矛盾了？岂止是矛盾呢？ 我爸现在见到我跟见到瘟神一样，我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不对的。我认真的给他讲这些道理，他却置若罔闻。我给他说重要的想法，他却浮皮潦草。这样下去，我怎么发挥我的才能，施展我的抱负？
0: 好了，你别激动。我觉得你应该坐下来跟你父亲好好谈谈。你像他那么成功，能走到今天，也不是没道理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摆正你的态度。 他应该能听进去的。

0: 你们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误会啊？我不想跟他谈。其实，看到你现在这样子，我挺心疼的。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你这样子，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好起来。我只有离开了伟业国际，我才能好起来。
1: 找我有什么事儿？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不想给你再添麻烦了。
0: 行了，说吧，我没事了。
1: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姐的钱被人骗了。
0: 你说什么？
1: 我姐的钱被你表弟给骗了。那个轧钢厂的合同在别人手里。
0: 不可能！小颖虽然平时吧嘻嘻哈哈的，但我相信她绝对不是一个骗子。
1: 我昨天在酒吧才见到她，她在那儿玩骰子呢，而且被把架着扔了出去。
0: 你意思说，她参与赌博？
1: 我觉得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要不那轧钢厂的合同怎么可能在别人手上？

0: 哎，你这脸怎么了？没事，骑摩托摔了一下。小勇呢？今天一大早回来，等我睡完了午觉，又走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他昨天回来，连句话都不跟我说，饭也不吃。哎呀，还整个夜的泡在外边。
2: 你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呢？我也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白虎，你放心吧，我想办法找他。哎，你要找到他，赶紧把他拽回来啊！可不能让他在外边野着了。你们所听到的消息都只是传言，我今天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唯有国际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撤销冶炼厂的决定。
3: 我刚从印尼回来，谈判失利没有错，但是我们还会有重大的转机，董事长和集团高管也在考虑咱们的出路。那如果说必须要把冶炼厂开到印尼去，你们会怎么处置我们这个基地？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集团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4: 谈判既然已经失利了，那就说明冶炼厂必须建到印尼去，那我们这个厂。 就完全有可能被撤销，一旦冶炼基地被撤销，那我们就有可能面临着失业或者下岗。
5: 我们不能下岗，
6: 是啊，
7: 是啊，我们下岗，谁来负责我们以后的工作啊？
8: 对呀，对呀，是啊，我拖家带口，要养两代人，要是下了岗，我们怎么活呀？
9: 哎哎哎，大家别激动，慢慢说，事情啊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10: 啊！下岗了，下岗了，下岗了！你们先冷静一下，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今天先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明天董事会会进一步给你们解释。喂，
11: 吴佳，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0: 刚刚和工人代表还有厂里的管理层做了沟通，
11: 他们有些疑虑。
12: 要遇到什么麻烦啊，你就先回来，啊，别人硬撑着。
10: 好的，我明白。挂了。
13: 你没事吧？

0: 哎，你带我的手，快叫救护车！哎，别动，别动，行动，别动。1块钱硬币，没毛病吧？啊，没毛病啊。在哪个手？左手，左手，左手，左手，肯定左手。右手。现在呢？
1: 左手，左手，左手。
0: 都确定了吗？
2: 对，
3: 确定了，
4: 确定，
0: 开。
5: 冤大头，谢谢兄弟几个，看着是就是啊。把手打开，
0: 为什么呀？
5: 打开！你，兄弟们，他是个骗子！
6: 小王，小王，
5: 骗子，骗子，骗子，
6: 警察，
5: 抓住他，抓住他，快点！
7: 别跑！
5: 站住！
7: 骗子，
5: 站住！
7: 别跑！
5: 你个骗子，
7: 站住！
5: 别跑！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跑！站住！是你，打死你！追！别跑！站住！骗子！骗子！站住！骗子！骗子！啊！还好你过来了，我跟你讲，要不然真不好办。你是怎么找到我来啊？你在干嘛？啊？你在干嘛？知道吗？ 你现在跟个小混混一样，你在那块儿啊干那些事儿，就江湖骗子干的。你告诉我，你当发生什么事了啊？能告诉我吗？外公问你，你不回答；别人给你打电话，你手机关机，到底想怎么样啊？我没办法和任何人解释，我真没办法解释，我的钱被骗了。 那个扎钢厂的东家，那根本就是个骗子。那房子根本就不是他了，本来那房东已经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了。
8: 那骗子带了我400万跑路。我说了这个谁信啊？你信吗？好，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可以，我们去把这些事给别人讲清楚，尤其是曾志秋。 我们温州人做生意讲究什么？讲究的是信誉。你看你现在，天天的躲躲藏藏，像什么呀？你就像一只老鼠一样，啊？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知道吗？走，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明天你给曾志修打电话，你把所有的事情你告诉他，好吧？这样，你一会儿把银行卡号发给我，
9: 我那儿还有点钱。
8: 我知道。 就虽然解决不了你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只能帮你这么多。
0: 走，跟我回去。

0: 今天晚上你就哪儿别去了，好好休息啊。
1: 啊，说什么？吴家受伤了？
2: 是啊，从楼梯上一恍惚摔下去了。
0: 伤得严重吗？
3: 手臂骨折，好像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1: 我说你毕厂长，你连个女孩都保护不了，你说。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好好照顾她。我告诉你，尽量稳住工人们的情绪。我早说过这件事还没定下来嘛，怎么会出那么多事情？
0: 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2: 我也不知道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前天突然有人用到厂办打听消息，这我还蒙在鼓里呢。
1: 行了，我知道了，明天一早我赶过来。
4: 小翠把饭菜热好了，你吃几口吧。
1: 哎，庄蜜啊，你帮我订一张明天一早去福州的机票。哎，好嘞，好嘞。
5: 董事长今天这么晚吃饭会得胃病的。
1: 人的胃是有伸缩性的，我们从猴变过来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哪有什么规律？
4: 吴家怎么了？
1: 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手臂骨折。
4: 那你是要想亲自去吗？让子凡替你去不行啊？
1: 这种场面吴家都收拾不了，别说子凡了。
4: 那不一定，这男人的气场就比女人强。
1: 行了，我亲自去一趟。
5: 子凡，晚饭吃过了吗？饭菜还有呢。
6: 行，扒了两碗。

0: 喂。
1: 喂，
2: 怎么样？你见到他了吗？
0: 见到了。小勇也是被骗了，
3: 我们可能误会他了。
0: 那个厂房根本就不是那个人的，人家房东已经把厂房租给别人了。你说小勇初来乍到，还是太单纯了。
2: 那这么说，这钱泡汤了？
0: 有可能吧。
4: 不过我已经给他说了，让他明天一早去你姐那儿跟他做个解释。
0: 我想啊，这个钱他应该能还。
2: 好吧，就算我姐倒霉了。
5: 谁被骗了？
0: 小勇，他被人骗了很多钱，关键啊，这钱还是他管别人借的。
6: 交学费，创业过程当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0: 您说的什么都对。
6: 那你语气不是在肯定我？
0: 啊，措辞都对了，可就是因为语气不对。
6: 那当然了，同样一句话，语气不一样，表达的含义就不一样。你好，你好啊！你觉得能一样吗？你还硕士毕业，你这不懂啊？
0: 你理论太深奥，这说博士后都不一定懂。
5: 子凡，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0: 我怎么说都是错误，啊，除非我就是个哑巴。我的话呢，本来就是个真理，可就是因为语气不对，那就能否定我的真理吗？
7: 楼上。
0: 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坚覆，地不周转，天即将崩塌。
2: 你说的是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陨石落入地面会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
0: 我正面临着灾难。
8: 别丧气，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外公啊，
9: 子凡，你见到小勇了吗？
0: 我刚把他送回去了。
2: 人呢？怎么不回答了？
9: 不可能啊，我没见到他人影啊。
0: 外公，他会不会上楼啊？说不定他都已经睡了。
9: 哎呀，我看过了，屋子里没人。
2: 怎么不回答？
0: 哎，
2: 怎么不回答？
0: 奇怪了，难不成他又出去了？
9: 什么叫又出去了？
0: 外公，我刚才骑摩托把他送到家门口了。
9: 这个臭小子，让我看见非得狠狠地抽他两巴掌。行，我挂了。
6: 我知道了，放心吧。
10: 哎，你早，黄阿姨。
11: 对。
10: 哎，那个主任、董事长，咱们可等您呢。
6: 好嘞。
10: 来来来，我来我来。
11: 你吃了早餐再走吧，
6: 来不及了。
11: 你说你爸要走了也不起来送送他。
0: 他看不见我才好呢，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妈，你知道吗？本来父亲那件事我是要去的，结果呢不信任我，让吴家去了。这不知道怎么想
11: 的。哎呀，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放着这么能干的儿子不用，却相信一个女孩子。
0: 妈，妈你怎么了？妈，
12: 梅姨，
0: 小聪过来打电话。
12: 好，
0: 妈你没事吧？妈。

0: 喂，
1: 爸，我妈刚才晕倒了，现在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呢。
2: 怎么会呢？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妈现在的脸色特别难看。
0: 爸，你能不能改签一下机票啊？你过来看一眼嘛。
1: 这恐怕不行，我必须马上赶过去，把情况给工人们做个解释，
2: 否则还会出事儿的。
0: 喂，
3: 爸，
0: 怎么样？董事长能改行程吗？

0: 根本就指望不上他。梅姨，你醒了？
1: 妈，你终于醒了。我怎么了？我是昏过去了。梅姨，我们都快急死了，你到底怎么了？我昏过去多长时间了？啊，妈。
2: 没多久，啊，就一会儿，医生说你估计是低血糖，他们给你抽个血，就化验去了，一会儿就可能出来了。
0: 儿子，啊，帮我倒点水。哎，
2: 那三番回来吧。没事没事，我来。哎呦，你好，阿姨。哎呀，这华阿姨怎么样子的？
3: 不行了。
2: 哎呀，太好了。董事长让我过来看你，阿姨，我这要改签了机票，马上就过来了，我啊。 劝你来有什么用啊？你赶紧回去吧。啊，
4: 我没事儿，吴家那儿有董事长照顾就行了。
2: 吴家怎么了？啊，来来来，咱们这边说吧。你还不知道呢吧？吴家从楼梯上摔下来了，骨折了。那边工人的情绪啊，那是相当激动啊。哎呀，
4: 我爸去福建，是为吴家去的。
2: 啊，那倒不是。
4: 那边工人的情绪很激动，你要不向他道歉，你就从我眼皮底下消失。根本问题不得到解决呀，工人的情绪啊，那是很难平复的。哎，
2: 子凡，子凡，
4: 啊，
2: 怎么了这是？
4: 啊，没事，我就想到了一些事情。
2: 啊，没事，
4: 您走吧。
2: 你确定这儿不需要我？
4: 行，你走吧。
2: 啊，行。
5: 阿姨，那你好好休息啊，我就先走了，我还得去福建呢啊！你们辛苦辛苦啊！
3: 喂，外公，
5: 子凡，你赶紧过来一趟吧，真的要出大事儿了！
3: 是因为小勇吗？
5: 对呀，你快过来吧，来了你就知道了。
3: 行了，外公啊，我马上过去。
5: 妈，外公找我有点急事儿，让我赶紧过去一趟。啊，你再好好休息，我一会儿过来。啊。
6: 他这借可是高利贷，这借高利贷都会倾家荡产的。
5: 可不是嘛，我刚才在查几上发现的。
6: 外公，他人呢？
5: 哎呀，他一大早回来的，现在在楼上睡觉呢。

0: 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干嘛？干嘛？那你告诉我，这是在干嘛？
1: 我没脸见他。你没脸见他？你没脸见他就借高利贷啊？啊？你知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不能碰的。有多少人就因为借了高利贷倾家荡产，还有人为此送了命，你知道吗？
2: 我借高利贷还不是……
1: 你别给我讲理由了！你先给我起来！
2: 你别碰我！你告诉我，潘小勇，你借着高利贷，你没有拿得起还钱，对不对？那你觉得我干嘛了？
3: 潘小勇，你是不是参与赌博了？
0: 你想象力挺丰富啊！
1: 我想象力丰富，我告诉你，我亲眼看到你在马路边让人下注。
0: 随便吧。
1: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要睡觉了。睡什么睡？你给我起来！别碰我！给我起来！给我走！你想把钱还了？
2: 不啊！我没脸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儿。再说了，他们也不可能答应。你认为这是出尔反尔的事儿？我这是在让你改邪归正，你懂吗？你看你现在这样子，蓬头垢脸的。 你还有没有一点男人尊严？真让我瞧不起你！
0: 我没出息。对，你没摊上这事儿啊？你摊上，你试试。

0: 想要跟外公说实话，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啊？外公不会怪你的，啊？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
1: 老爷子。那我说，我说了，你信吗？
0: 我信，因为你是我的外孙，你是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知道我的外孙品德不会那么差。
2: 我被人欺负了，我被人骗了，
3: 那些骗子良心都被狗吃了。
4: 爸，是您啊，我让您去温州把小勇带回来，您一定被他策反了吧？
0: 你先别急，哎，有件事儿啊，我还得跟你聊聊啊。
5: 这件事儿呢，你想帮你就帮，
0: 不想帮那就算我白说，好不好？
4: 是小勇的事儿吧？
5: 是。
4: 哼，他准没好事儿，您说吧。
0: 他呀，跟一个人租了一个工厂。
1: 哎，这件事不能让我妈知道。
0: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说你妈要是不帮你，谁还能帮你啊？
1: 对，我妈肯定会帮我，但是我以后怎么办？她肯定认为我是个傻子，是一个特无能的人。这样的话，别说我以后创业了，就算是在国内待着，她都不会同意。
0: 那钱怎么办？怎么还？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6: 龙爷，就是你们道上这规矩吧，我们可能确实不太懂。你说这一晚上利息，我肯定给你。
7: 那好啊，现在都讲契约精神，既然画了押，绝对不能反悔。你要是不答应，咱就按照这借据执行。
6: 不是，你要说契约精神，我。这契约合不合法，那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是学法律的，你要把我逼急，我拿着契约，我去公安局报案去。
7: 敢威胁我？
6: 滚！你要不要？我跟你说，
7: 减半，30万。
6: 就是吧，
7: 我再退一步，20万。
6: 10万，多一分也没有。
7: 行，冲你身上那股子骨气，今天我饶了你。等会儿把钱给我打过来。
4: 董事长，你怎么来了？
8: 我再不来的话，局面很难控制，说不定出什么乱了。
9: 您做董事长，
8: 你怎么样？
4: 我觉得那些工人真可怜。
8: 我说你是伤？
4: 我没事儿，拍了片子也做了 CT， 骨折嘛，养几天就好了。
8: 我刚刚问了护士了，说你有轻微脑震荡。
4: 哎呀，真没那么夸张。就是偶尔会头晕一下。
8: 别这么轻描淡写的，你要是脑子坏了，你可全完了。
4: 我脑子清醒着呢。
8: 我先过来看你一眼，我一会儿要去冶炼厂，你踏踏实实再观察几天啊，别急着出院。
4: 我听您的。
8: 庄秘啊，你给毕厂长打个电话，说我现在去看望一下工人弟兄们，耽误大家几分钟。

0: 这次我们见面是不是因为咱们连累厂要被关闭了呀？没有，还没最后决定呢。我今天来就是看望一下大家。老嘎头呢？老嘎头，哎，
1: 董事长，我在这儿呢。
2: 来到这儿了。哎，
0: 我都听说了。啊，你怎么样，手？
1: 那天，我一听说咱们厂要撤销，这一走神。 切掉两根手指头，幸亏去医院及时，接上了。接上就好啊，你受苦了。
0: 董事长，咱们这厂不能关啊！不然我可怎么活啊？
1: 我上有瘫在床上的父亲，下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
0: 这一家人都靠我养活，这厂没了，我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啊！

0: 今后是个什么结果，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丢掉你们任何一个人。
1: 老爷得把房子卖了。我不卖房子，拿什么钱还人家？
2: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1: 来，我帮你吧，往前。
2: 还嘲笑我？<笑>
1: 那我妈也在病床上躺着，你怎么去看她呢？
3: 你好，麻烦请帮我按照这个账户转400万人民币。
0: 您这是款什么用途呢？还钱。现在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4: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0: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说我们在这厂里干了20年了，这青春都放在这个厂子里面了，厂子要是关了，我们这群人怎么办了，董事长？让董事长说啊。
2: 老赵头，

0: 来，大家都过来。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你们的家人指望你们挣钱回家，养家糊口。 你们对这个厂子是有感情的。我记得，咱们冶炼厂还没建起来的时候，这是一片海滩，是在场的很多老同志帮着一起填石开路、建厂房、建锅炉，用你们双手一点点把这个厂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也曾经辉煌过，年产曾经达到过559万吨。 如果现在厂子关了，谁的心情都不会好受的。但是又没办法，形势在变，计划赶不上变化。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我希望大家要想明白这一点。至于大家的去处，我也不想说大话。无论冶炼厂。
1: 今后是个什么结果，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丢掉你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我叶乾坤有一口饭吃，我不会让你们碗里没有粮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离城区也不算远。要是把这个工厂推倒，变成临海一个高档住宅小区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利润。要是你愿意放手的话，我愿意建房。
2: 你觉得我这块地应该值多少钱？
1: 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就是我直接把地买断，我愿意出4亿；另一种，我出钱，厂房拆掉，土建全由你们承担。这房子盖好之后，我给你1/3。
2: 站在你的角度，这已经不算少了。以我这厂房设备对你来说，都是废物，没有用。但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如果我接受了这个价格，我这几千名工人的就业问题怎么办？你能帮我解决吗？
1: 这，您拿这么一大笔钱，哎，可以作为遣散费，发给他们每一个人吗？让他们自己去谋职业，不行吗？
2: 不行，遣散费是花得完的，但一份良好稳定的工作能保证他们起码的生存。
1: 你这个要求太苛刻，我没法回答你。
2: 那我也只能说感谢你帮我出这个方案。
3: 来喝水。
4: 就这么放弃冶炼厂啊？
3: 不放弃不行啊，停产一天我们就得往里面贴200-300万，留着它就是个无底洞。可你爸又不愿意甩下那些工人，这真是不好办。
4: 重情重义、肝胆相照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品德，但是我觉得现在企业家就应该有英雄断臂的这种勇气，这一味的讲究这重情义，这现在行不通啊。
3: 这些话你爸是听不进去的。
4: 是，我明白，我也懂。
3: 那你就别埋怨了，现在到了恭喜你智慧的时候了。说句老实话，我这个总经理除了能做点管理以外，在思维方面比你们年轻人差多了，你就帮帮他吧。
5: 我代表董事长
3: 求你了。
4: 这不存在于求，只要我在伟业国际一天，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吴佳，你转告我爸，我中钢老同学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有意向跟我们洽谈冶炼厂的收购事宜，如果成的话， 我们就可以舍掉一个烫手山芋。
7: 同时呢，工人就业问题我们也可以迎刃而解。
8: 好，那你什么时候过来？还是等董事长回去再和他们谈呢？
6: 我已经跟我同学约好了，明天就去复兴。
9: 我告诉你们，今天谁都搬不开东西。
10: 哎，你们这是什么？哎，这是我从家政公司请来的，帮我打包装箱的，知道吗？
4: 你怎么了？
11: 老爷得把房子卖了。
4: 外公，你这真是要卖房子？
10: 我不卖房子，拿什么钱还人家？
4: 外公，你说你要把房子卖，这动静也太大了，难不成你住大街上呀？
10: 我不会租房住吗？咱们总不能白白欠人钱吧？
4: 实在不好意思啊，你们先走吧，回来我给你们结账，好不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哎，你们俩干嘛啊？
4: 外公，
10: 这房子是我的，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嗨，你们俩现在居然管到我头上来了！
4: 等着，
12: 哎，外公。

0: 你这干嘛去？我问你了，小勇，小勇，你去哪儿？老爷子，又生气了是不是啊？啊，喝点水，别生气了啊！行了啊，岁数大了，别净找气儿生啊。 动不动生气对身体不好，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老年人呢接大手都不能太使劲儿、太着急，容易血管爆裂，对心脏也不好，知道吗？听话啊，别生气。
1: 其实啊，
0: 啊，
1: 我是演戏给他们看的。
0: 哦，
1: 要不然这俩小子，不得事事都管着我，那还了得？
0: 对，不能让他俩管着，啊。 哟，谁来了？看看这。哟，你说子凡来了。
2: 哎呀，
0: 嘿，你说这巧，说曹子，啊不是，曹子在这坐着呢。
2: 外公。
0: 行，你们聊，我去做饭去啊。
2: 行。哎。外公，还生气呢？ 哎呀，要我说啊，你这房子就别卖了。你说你把房子卖了，小勇他肯定内疚一辈子。我觉得吧，就应该小勇从哪儿跌倒，就应该从哪儿站起来，这样才能让他重拾自信心，对不对？哎，
3: 其实我就是看不得他那个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说他啊，现在整天耷拉个脸，不刮胡子不梳头。
2: 不像个叫花子吗？外公，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说隔到谁身上谁都会这样的。我觉得小勇他要是连这事儿都挺不过去的话，他就不配当你的外孙，说对不对？我相信这事儿过去以后啊，他肯定会好起来。你放心好了。再说了，我马上要去福建，那去福建，你要在这儿卖房子，那我工作肯定不安心啊。
4: 咱就不卖了，行不行？嗯，工作要紧，你先走吧。嗯，
2: 你好。
5: 请坐，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4: 请帮我查一下这个账户的汇款记录吧。
5: 嗯，好的。
4: 要帮您打印出来吗？可以，谢谢。
6: 杨会长您好，我是
4: 潘小勇，您可能不认识我，我是黄富贵的外孙。你是黄老爷子的外孙？
6: 对，这两天出了点事情，也没顾得上收拾。
4: 这我知道。
6: 有件事情我想问您，我们家老爷子房子是不是卖给您了？
4: 是，钱呢我已经给他打过去了。
6: 哦，钱已经收到了。
4: 我是有个不情之请，我的外公呢是为了我再出钱，我不能看着他无家可归。他都这个年纪了，还要离开自己心爱的老宅子，他心里面肯定不是个滋味。嗯，
6: 我不会让他搬家的，他可以一直住在那儿。
4: 来，坐吧。
6: 您看这样行不行？这套别墅的房产证呢，先压在您这儿，等我有钱了，我再把它赎回来。
4: 当然了，这笔钱的利息，到时候我会按照最高的点来偿还，可以吗？
6: 你太客气了，根本不用。你能有这份孝心，那就不错了。这个钱呢，你先拿去换。这个房本也不用押我这儿了，等你有了钱，再来还给我就好了。谢谢。
7: 你的情况，子凡都给我介绍过了。既然你是他的老学长，
8: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不打马虎眼。
7: 你报个价，只要价格合适，这事儿就成了。
8: 那我是叫你叔叔呢，还是董事长？
7: 怎么顺口怎么叫啊？哈，
8: 董事长，我刚才转了一圈，要按市场的价格算，这个厂区我估计要值二。

0: 20亿左右，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你让我开价，我难以启齿。要不，你报个价？
1: 估价咱们可以找专业顾问。我心里想的是，用5折的价格让给你们。
0: 10亿、啊？
1: 崇钢那么大的企业，10亿，对你们来说不是九牛一毛吗？
0: 大有大的问题，船大难掉头。你要我们一次性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我们也是有问题的。
1: 那么你的意思？
0: 6亿，我可以直接向我们董事长通报。
1: 子凡啊，你这位老学长啊，真是不简单，姓钱，叫大钞，百元大钞，发财的命。但是发财得讲究个道啊，你和子凡是老同学了，我知道生意场上不讲情义，但总得稍微给对方留点情面。如果我用这个价格把厂房让给你们，我会招人耻笑的。
2: 老爷子，东西都装完了。
3: 好，谢谢您。
2: 要不您就打个车到新的小圈。您放心，我们肯定按照您给的地址给您送到。
3: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都是些家具。
2: 好，好，那行啊。
4: 不是，老爷子，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说我要不是追出来，你肯定偷偷就搬走了，是吧？你说你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还行，是吧？你怎么也得跟小勇打声招呼吧。哎呀，
3: 我要是跟他说，那我还走得了啊？
4: 我跟你说，你想想啊，你才回来几天呢，我这好容易盼了一个能跟我聊天的伴儿，你说不打声招呼你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哭上了，你看看。哎呀，我就是搬到旁边的小区，没有多远。
4: 是，那也不如现在，是吧？我出了门就能看见你啊。
3: 我看你啊，你是恋上我了。
4: 你说点正经的行吗？
3: 哎，怎么不正经？你看你还不说实话。哎呀，通过这件事啊，我是知道你是真的喜欢我。我这叫因祸得福，对吧？
4: 哎，老爷子，你等会儿。
3: 你也是会耍流氓啊？
4: 那不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人外国人还贴脸的吗？
3: 啊，对对对。

0: 哟，子凡，
1: 我爸怎么没在屋？
2: 你爸他去医院了，我刚才听见他给吴佳打了个电话，你可以到医院去找他吗？
3: 要真是这个价格出售，确实有点让人心疼。
4: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饭到了。
4: 你怎么吃啊？
3: 那有餐桌。
4: 好嘞，谢谢你。
5: 不客气。
4: 来吧，你这个独臂将军怎么做的呀？
3: 你是找董事长吧？要不我们出去谈？
1: 没事儿，没什么秘密。我就是刚在楼下的水果店里面买这龙眼。这个龙眼呢是漳州产的，不是本地的。由此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漳州产的龙眼和本地产的龙眼，除了口感不一样以外，它的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
4: 你跑这儿来给我介绍龙眼来了？
1: 啊，不是这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呢，红土镍矿印尼也有，越南也有，澳大利亚也有，津巴布韦。

0: 也有更多，红土镍矿的成分它都是一样的，就和这龙眼是一道的。你这什么比喻啊？你把红土镍矿和这个龙眼相提并论，啊？
1: 我这做的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说明啊。我还是硕士毕业的，你觉得这个比喻准确吗？啊？咱没必要在这个病房里讨论这个问题。
2: 这还躺着病号了，
0: 那我妈也在病床上躺着，你怎么去看她呢？

0: 董事长，我觉得您和子凡之间总好像有些误会。但凡你们之间有一个人可以心平气和、客观冷静地对待对方，也不至于造成刚刚的局面。我总觉得子凡好多建议都是对的，就比如他刚刚说的，可他话还没说完，您就把他打断了。
1: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就想搞扩张。
0: 他这是在帮您找出路。
2: 印尼的矿砂不让出口，
0: 所以才导致我们冶炼厂原材料的断裂。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子凡说的呢，从其他地方引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福清的冶炼厂也可以保存下来，又可以在印尼新增加一个新型的冶炼基地，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和他想问题一样简单，你们根本没有考虑我们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也没有科学的对我们企业进行评估，一味做大饼似的做大，真是盲目的扩张。
0: 他只想跟您商榷，可您却连话都不让他说。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或许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发展的机遇，扩张也可以走低成本高质量的路子。董事长，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不是您经常教育我的吗？
1: 这两码事儿。任何行业过度的发展都会造成摧残。行了，我去帮你找个护工，吃完饭早点休息吧。走了。
0: 董。

0: 谁开的灯啊？
1: 是我，老毕。
2: 董事长，您怎么在这儿？

0: 卖出去，卖个好价钱。你心里啊，永远装着工人弟兄，你不是好人，谁是好人？在你的眼睛里，可能是这样，但在别人眼里，就未必是这样了。
1: 是谁？谁这么说你了？你让他站出来，看我怎么修理他。
0: 老毕，这么多年，你身上这股匪气。 怎么还不改一改？你别忘了，你现在是领导3000多人的一个厂长，不是小作坊的头。说话要注意分寸，我有时候说话就不懂得分寸。

嗯。

0: 小勇，小勇，你怎么了？啊？
1: 老爷子走了，老爷子搬走了，都是我害的，我害老爷子搬走了。
0: 好孩子，别难过啊！啊，小勇，别难过，不就一栋房子吗？是不是啊？等你以后有出息了，再给你外公买一套大的，不是就行了吗？啊，听话，好乖，不许哭了啊！啊。

0: 我怕我实在太死，听不见。给你留着门呐。哎，要不然你先支张床，我看你就打个地铺，将就一宿吧啊！哎呦，
1: 对不住你，小英没出息，小英把你害了。哎，
0: 害你把房子给卖了。
1: 别难过，别难过啊！这要是在过去，住上这样房子，那就是享福啊！啊，你外公什么苦没吃过？啊？四面透风的房子住过。

0: 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房子也皱过。别哭别哭，哎，听话听话，快。
1: 来了，你歇着，我把房间收拾一下啊，我把房间收拾。
0: 哎呀，都大半夜的。

0: 退路了。
1: 董事长真的亲自来宣布决定了吗？
2: 相信
3: 是啊，冶炼厂何去何从，
2: 善后的
3: 就看今天了。
2: 干了这么多。

0: 好，请稍等。
1: 是叶成祥总经理的电话。
2: 哎，成祥，什么事儿？
3: 喂，董事长。
4: 没想到这么快，警保部委方面就有回音了，他们都有意向跟我们合作。
2: 哎，太好了。这样，我马上赶回来。冶炼厂咱不去了，必须马上赶过去把方案做出来。
5: 警保部委方面这两天派人到温州
2: 跟咱们洽谈工头聂刚的转让问题。
6: 是，
2: 你通知胡家让他疏远。喂，我是叶乾坤。
4: 啊，明白明白，放心吧。
7: 都几点了，这还不过来？
8: 是不是困了？
9: 哎，诸位诸位，
10: 哎，等等，
9: 董事长啊，暂时有药物在身，
11: 啥
9: 就不过来了
7: 啊？不过来，
12: 大哥，都得给我们个交代吧，对吧？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9: 哎，行了，
12: 多久了？
9: 我话说完了没有啊？话没说完都吓人什么呀？现在，我宣布伟业国际对我们冶炼厂的最后决定。我们冶炼厂既不停工也不转让，照常生产。好了，哎，行，安静，我们董事长说了，
13: 我们改从津巴布韦进口原料，
9: 我们呢还是伟业国际的加工厂。

0: 你看这是什么？
1: 不，你弄坏了，你赔你赔。
2: 丹尼尔，丹尼尔，你在这儿玩一会儿，妈妈跟叔叔有话说，不要乱跑，听到没有？
0: 快点啊！
2: 你这么穿很好啊，比你以前打扮要帅很多。
0: 是吧？外强中干嘛，给自己打打气。硬撑的。
2: 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我一直以为
0: 我是个

0: 你等着瞧吧，我肯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到时候我会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给你看。还有件事情，之夏他同意担任产业园的总设计了，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拿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
1: 他当我设计师，我还要什么方案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启动资金。现在，
0: 小勇，创业不是点菜，不是你只要有钱，拿着菜单什么都可以点。创业是做菜，食材、火候、配料、刀工，你是想要煎炸烹煮，还是想要清炖慢蒸？这你都得想好。 你脑子里不能是个空架子。之前我们都太仓促了，所以这一次你一定要谨慎一些。对了，你可以找这人，他今天下午有个讲座，去不去你自己看吧。丹妮，走，咱们回家了。今天很有幸作为创业导师。
2: 参加创业学院的讲学，我希望今天的讲课能够给大家带来创业上的帮助，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参考价值。都什么人呢？走路不长眼！
3: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您是钟老师啊？
4: 来来来，我先把您扶起来。
5: 小心啊！
4: 那个，实在对不住啊，钟老师，您看这脸都摔平了。
5: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知道我为这个泥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3: 是是是是，那您看，要不然我赔行吗？
4: 你拿什么赔啊？啊？
2: 对啊，你拿什么赔？你知道钟老师做一个泥塑需要多少钱吗？你有钱吗？还不是吃我姐的救济粮。行了，志向，别跟他斗着玩了。

0: 送给你的花，这花是从泥巴堆里捡出来的吧？行了，没关系，我去拿水冲一下。
1: 林妹妹，刚才教育的特别对，我知道错了。
0: 其实啊，我今天过来是想向你表示感谢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谢你，要不然就以身相许，行吗？
2: 许你个大头鬼啊！这除了感谢，恐怕还有别的目的吧？
0: 没有，绝对没别的目的。我就是听你姐说，你知道一个大的旧厂房在什么地儿？
2: 就在南城的城边上，交通非常便利。 那天我的姐妹花妞妞还说呢，那个厂房是她舅舅说准备招租。
0: 哦，带我去一趟呗。
2: 得寸进尺。
0: 去吧，花都买了，走。
2: 你。

0: 稍等我一下啊。这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哎，如果按照我思路走的话，就福清的冶炼厂应该能保留下来。但是我爸固执己见，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0: 你俩又吵架了？
1: 我在他眼里面啊，永远都是一个承受不了的孩子，我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妈，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准备辞职不干。
2: 云梅姐，咱们该继续了。
0: 我知道，就一会儿。

0: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妈，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让你不要太难过。
2: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这个原因都已经足够了。
2: 哎呀，也好，你们俩就好像是两股跑道上的跑车，分开了，道路朝天，各走一方。你的翅膀也该硬了，不管飞多高，先试试。
1: 好吧，你去排练吧，我走了。
2: 慢点啊。
3: 这就是我的好姐妹花妞妞，
4: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穿堂风，她叫潘小勇，
1: 叫勇哥就行。
5: 穿堂风，这么一大片场，你能租得起吗？
1: 怎么说话呢？目前我这是总卖车，点背。要不然的话，依靠着我母亲潘氏餐饮集团的实力，我潘小勇想把整片大都会给拿下来。那都是囊中取物，易如反掌。
3: 又来，你不吹牛能死啊？我今天跟你说正经的，这个液化气场可是比轧钢厂要大三倍。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小爷我就是喜欢大的，越大越有发展空间。我这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啊。你想想，我先把这个厂房的一部分给租下来，
6: 然后呢，带动其他人一起过来干。
5: 这话说的，这不就是囊中羞涩，没钱呗。

0: 我钱怎么了？
1: 钱都挥霍一空了，我们是在赌场上抓的他。
2: 他帮你说服了林医生，完成了宏图镍矿的订单。
3: 我告诉你，他再这样下去，我从集团公司把他踢出去。
4: 他已经走了，你们看看。
5: 这么说，小勇是不会回来了。
4: 你通知一下高管，停止在天氏集团的所有并购议程，但是这个事一定要保密，万一露出风声，对天氏集团跟我们都不利。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武汉的杨明敏，他留言说，小时候作文课我写我的梦想，别人写科学家医生，我写的是想开个花店，老师当堂念出来的时候全班都笑了。但今年3月我真的盘了个小门面，每天早上自己理花换水，手上还总会有些被花扎坏的小伤口，但心里却很踏实。点一首《做自己的光》给自己。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照着自己想走的路就行。
0: 哎，说得好，我跟他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说啊，我的梦想当科学家，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对吧？哎，这就说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给我们设定的一个模板当中，对吗？嗯，把自己想活的自己活明白了，这才是我们一生应该去追求的事情。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哪怕手上有被花扎的痕迹，但是心里边满满的都是安稳和富足。这首歌送给你。

再一次上路。

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星星月亮太阳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骄傲的少年来激发我的学习兴趣，我以前对学习不太上心，现在我一听这首歌啊就想努力学习了，所以我也想点这首歌来为自己加加油。
1: 哎，我这儿又有一条留言啊，来自湖南的网友小高小高，他说，高二那年呢，我是个标准的后排选手，上课睡觉，下课打球，老师都快放弃我了。后来呢，听到了《骄傲的少年》，说不清哪句歌词戳中了我，就觉着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嗯，哎，你跟那个苏洵一样啊，点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半路醒过来的骄傲的少年们。
0: 好的音乐真的是有力量的，它能叫醒一个迷茫的人，但也能支持一个此刻可能有些困窘的人，看不到光的人，继续咬牙坚持下去。哎，
1: 哪怕曾经走错过路，只要心里不服输的劲儿还在，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骄傲的少年送给你。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网友呼呼大会，不是大睡哈。他说去年呢考研失败了，把自己关屋里躺了三天，第四天爬起来拿着旧书又去了图书馆，还是那个位子，这一坐就是半年，旁边座位的人换了好几波，我跟钉子户似的。今年二月成绩出来，我终于感受到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份欣喜，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二战备考的朋友，相信你们终会看见风雨后的阳光，为你们加油。这是上岸了。
1: 哎，其实失败从来都不是终点，放弃才是终点。所以像呼呼这样敢于重整旗鼓的人，前路永远漫漫亦灿烂。
0: 哎，所以考研的路上什么最重要呢？坚持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当年复习考研的时候也是那样，比如说英语成绩死活就上不去，但我想无论如何我要把考研考试给坚持下来。虽然踩着分数线过去的，但是分够了我就考上研究生了。我们来听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大家的留言。科科饱满留言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事儿吧。我初二那年呢，在一部纪录片里看到武汉大学的樱花，我把截图设成了电脑桌面，并且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考上武大去看看那里的樱花。去年我如愿去武大报到了，现在终于看到了和电脑桌面上一样的樱花。点一首《最美的期待》送给所有还在路上的人，你默念过无数遍的那个名字值得你再坚持一下。
0: 一个心愿真的可以支撑一个人走好远的路，默不作声，闷头向前，树不会走，它就在那儿等着你。
1: 有一句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首先恭喜你啊，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同时呢，也想送给所有心里边有所期待的那些朋友们说，有一份期待是自己远方的一个目标，然后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那个目标就会离你越来越近。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0: 过去，靠过去。哎呦，猜车手真是太帅了。
1: 小多爸爸，赛车手再帅也没用，反正围裙妈妈是不会同意你买公路自行车的。
0: 大头儿子，爸爸是不会放弃的。我有办法了，麦宝，走，跟我去厨房。
2: 公路骑行是一项激情四射的运动，近年来在城市中非常流行。
3: 蛋宝，你在说什么？
0: 哎，这是蛋宝的新功能，定时播报。他可能也觉得公路骑行是项迷人的运动。
3: 那我也不同意你买。
2: 定时播报。

0: 头爸爸就是一时兴起，骑两天就喊累了。
1: 听师播报，公路骑行可以与人组队，从而结交新朋友，是一种新兴的城市社交方式。
0: 骑车还能增进社交啊，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整天宅在家里也不好啊，是不是小头爸爸？
2: 文轩妈妈，你决定吧，我一切都听你的。可以买公路自行车了。
3: 儿子，快进来。
4: 小头爸爸，您是怎么让文轩妈妈改变心意的？
2: 其实很简单，启动代码的定时播报功能，再锁定关键词，比如公路骑行什么的，担保就会帮助我说服文轩妈妈。
4: 哇，这么厉害，我以后要是也想说服文轩妈妈，也可以试着用蛋宝的新功能。
2: 哎，大腿儿子，你可不能乱来啊。
4: 蛋宝，你快来呀。
1: 我在，我在。
0: 大头儿子。

0: 你看看都几点了，就算周末也不能不起床啊。
1: 听时播报，最佳的起床时间是睡到自然醒，这不仅有助于儿童大脑发育，还……
0: 蛋宝，你胡说什么？
2: 大头儿子，还不赶快起床？
0: 大头儿子，你怎么又把沙发上弄得又乱又脏？
1: 听时播报，家是温馨的港湾，是让人最放松的地方，应该尽情展现真实的自我。
0: 蛋宝，整天跟我唱对台戏，你这是怎么回事？跟我去趟卧室。
1: 好的。
2: 大头儿子，快过来。你这样下去会被围裙妈妈发现的。
3: 小头爸爸，我会注意的。围裙妈妈为什么没做饭啊？
2: 也可能有事出门了。
3: 围裙妈妈，你没有出门呀？那怎么没做饭啊？
1: 听时播报，女性朋友们，如果你的容颜在厨房油烟的侵蚀中渐渐憔悴时，你正在失去自我。
3: 定时播报，
0: 我已经吃过外卖了，至于你们俩就吃这个吧。
2: 都怪你，大头儿子，微信妈妈也会用定时播报了。
3: 为什么怪我？想出这个主意的可是小头爸爸呀。
2: 微信妈妈，你这是要出门吗？
1: 定时播报，女性朋友们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要多去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保持好心情。
0: 所以我打算先去逛街，再去做个美容。你们的早餐我放在橱柜里了。
3: 原来有早餐啊。方便面，我不要再吃方便面了。
2: 看来这次围裙妈妈真的生气了耶。
3: 现在怎么办啊？
2: 我们怎么办？
3: 请入座，围裙妈妈。
0: 怎么今天听不到蛋宝的定时播报了？
3: 蛋宝的定时播报太啰嗦了，不好用。
2: 对，我已经把这个功能解除了。
0: 什么？谁让你们解除的？我要马上恢复这个功能，我还要用。
3: 为什么？
0: 我总是唠叨你们，实在太累了。我想好了，以后让蛋宝定时播报，替我继续管教你。
1: 收到指令，围裙妈妈，定时播报准备中。
3: 这个不能有啊，我们错了。

0: 妆后的前后对比，大家能看出来是同一位女士吗？
1: 这效果也太好了，我要立刻试试。蛋宝，跟我来。蛋宝，我怎么感觉我和人家画的不一样呢？
2: 经过扫描对比，化妆过程中有多处错误，是否纠正？
1: 哎，蛋宝，你还会化妆呢？
2: 可以，只要委屈妈妈给我下载一个化妆小程序。
1: 好，马上下载安装。
2: 启动化妆功能。
1: 哇，蛋宝，你太厉害了！我记得我有一条裙子颜色太嫩，一直没穿过。还有我的假发。新造型完成了，真不错，哈哈。等一会儿让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好好瞧瞧。
3: 回去妈妈，我回来了。
1: 大头儿子回来了。
3: 你好，请问你是围裙妈妈的客人吗？哦，
1: 儿子竟然没认出我，那我就逗逗他好了。对呀，我是你妈妈的表妹，叫我小姨就行。
3: 哇，小姨好漂亮啊。围裙妈妈呢？
1: 她去买菜了，一会儿就回来。
3: 那你陪我玩寻宝的游戏吧。小姨，我画了一张藏宝图。
1: 哇，真厉害。
3: 小姨拿着这张图就可以找到我藏在家里的宝藏了。
1: 宝藏难道在你的床下边？
3: 哈，小姨太聪明了。我们快去找宝藏吧。
1: 没想到大头儿子居然还有自己的秘密宝藏。让我来看看到底藏了什么。哟，你这儿有这么多的零食和糖果。
3: 嘘，这可是我的秘密，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不知道。
1: 竟然还偷偷

0: 这是什么？
1: 59分。
2: 这是我上次考试的卷子，我不敢给围裙妈妈看。小姨，你千万别告诉围裙妈妈呀。
0: 好，小姨不会说的。
1: 竟然瞒着我，真是气死我了。
2: 这是我打算送给围裙妈妈的礼物，小姨，你看看好不好看？她会喜欢吗？
0: 这是你亲手做的？
2: 当然了，这是汤圆送给我的贝壳，这是毛茸茸送我的纽扣，这是我最漂亮的一颗玻璃球，水晶挂饰和亮片都是我从各种地方收集来的，花了好长时间呢。
0: 太漂亮了，你妈妈一定会很喜欢的。
2: 太好了，我一直担心自己做的不好看。咦，小姨，您的戒指怎么和围裙妈妈的一模一样啊？
0: 因为这个戒指我也很喜欢，所以我跟你妈妈借来戴一会儿。
2: 这样啊，围裙妈妈买菜怎么还没回来？我去打个电话催催她吧。
1: 不着急。
2: 蛋宝，
3: 我在。
2: 给围裙妈妈打电话。
0: 你妈妈走得急，把手机落在我这里了。
2: 小姨，你口渴吗？我和蛋宝去给你倒杯水吧。
0: 好啊，我是有点渴了，谢谢大头儿子。
1: 差点露馅。
2: 蛋宝，厨房里是谁弄得这么乱呀？
3: 是围裙妈妈。
2: 围裙妈妈怎么会把厨房搞得这个样子就出门呢？而且连戒指和手机都没带。蛋宝，给小头爸爸打电话，我觉得那个小姨很可疑。
3: 好的。
4: 大头儿子怎么了？
2: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有表妹吗？
4: 没有啊，我从来没听说过。
2: 小豆爸爸，不好了！
0: 大头，你在哪儿？
4: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
2: 就是他，偷了妈妈的戒指和手机。
0: 我偷东西？大头儿子，你误会
4: 了。围裙妈妈没有什么表妹啊，你到底是谁？
0: 你也没认出我吗？不就是化了个妆吗？
2: 别演了，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0: 蛋白，帮我卸妆。
3: 好的。
0: 睁大眼睛看一看。
2: 真的是围裙妈妈。围裙妈妈，是我不好，我都没有认出你。
0: 妈妈不怪你。
2: 可惜我给妈妈准备的礼物没有惊喜了。
0: 不可惜，以后我们一起来找可爱的小物件，把手链串满吧。
4: 围裙妈妈还有我呢。
0: 哼，你居然连我都认不出来，罚你做今天所有的家务。
4: 我真的没有想到蛋宝化妆这么厉害呀。
3: 化妆程序已就位，是否需要化妆？
4: 不，我就不用了。

0: 撒娇。
1: 大兔儿子，我在你的世界中方向。
0: 我要往哪儿跑？
1: 我在你的九点钟方向。
0: 担保，快帮我收拾一下。
1: 收到指令。
0: 啊，总算收拾完了，幸好没弄坏。
1: 扫描发现有受损物品。
0: 啊，摔坏了哪个？这下坏了，围裙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2: 大头儿子，吃饭了。
0: 蛋宝，我该怎么办呢？
2: 大头儿子，你不舒服吗？
0: 围裙妈妈，如果我无意间犯了个小小的错误，您能不能原谅我呀？
2: 说吧，你到底犯什么错了？
0: 我和蛋宝玩的时候不小心给摔断了。
2: 啊，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支口红啊。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好了，看在你很诚实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一次。
0: 谢谢围裙妈妈。妈妈最好了。
2: 下不为例，快吃饭吧。
3: 大头儿子，你都多大了还跟妈妈撒娇啊？
0: 哼，小兔爸爸，那您从来不撒娇吗？
3: 那当然，我可是顶天立。

0: 内地的男子汉不会撒娇。
1: 哼，好了，今天我想收拾一下书房，你们都要帮我干活哦。
2: 遵命。
3: 哇，这些故事书不都是我以前看过的吗？
1: 是啊，不过这些书你现在都不看了，我们捐出去好吗？
3: 好呀。
1: 小头爸爸，那你把这箱书都搬到门口去吧。
0: 没问题，交给我这个大力士吧。哎呦呀，这也太重了。蛋宝，请帮我把这箱子搬到门口去。
4: 好的好的。
1: 哇，这么快就搬好了，小头爸爸真厉害。
0: 那当然了。
3: 围裙妈妈，不是，
0: 不许跟妈妈说我搬不动，别影响我在你妈妈心中的形象。
5: 哎呀，哎呀，
0: 别住，别怕别怕，有我在呢。
5: 快抓住他，快抓住他，我害怕。
0: 那你先出去躲一会儿，等我把他赶走，你再进来。
3: 小头爸爸，我和蛋宝来帮忙。哎呀，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蜘蛛要跑了。
0: 其实我有点害怕蜘蛛啊。
4: 任务完成，
0: 总算抓到了。
3: 小多爸爸，既然你也害怕蜘蛛，为什么不跟妈妈说呢？
0: 因为我是男子汉，要有担当啊。围裙妈妈，快进来吧，蜘蛛被赶跑了。
1: 太好了，不过小头爸爸，你们单位让你赶紧过去呢。
0: 我马上就去。
1: 糟了，小头爸爸没有带伞，
3: 这下小头爸爸要浇成落汤鸡了。
0: 是，
1: 药熬好了，快趁热喝吧。
0: 哎呀，太苦了，我喝不下去。
1: 良药苦口，你不知道吗？
3: 小头爸爸害怕喝中药啊，还不如我呢。
0: 蛋宝，有什么好办法让中药不那么苦吗？
4: 可以把中药做成药粥。
1: 对呀，蛋宝，走，跟我去厨房。药粥做好了，我尝过了，一点也不苦，快趁热喝吧。
0: 可是我没有力气喝。
1: 真拿你没办法，那我来喂你吧。
0: 生命真幸福。
3: 哈，原来小豆爸爸也会撒娇呀。
1: 一个人不管多大都会有疲惫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想和自己的亲人撒撒娇。
3: 可是小头爸爸总是说他是男子汉。
1: 平时小头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坚强而勇敢，但其实他也有很多压力、委屈和辛苦。所谓的撒娇，其实就是在亲人的鼓励下变得更有力量去面对这一切。
3: 围裙妈妈，等我长大了，您和爸爸也可以跟我撒娇。
1: 好啊，没问题。
0: 撒娇，谁撒娇？我才不会。

0: 本。小羊，快吃吧！哈哈哈，真有意思！你们快看，
1: 小羊和我一样喜欢吃。
0: 小明、汤圆、壮壮，哎，毛茸茸不在。大猫老师，毛茸茸为什么没来郊游啊？
2: 毛茸茸感冒了，所以来不了了。
0: 啊，那真是太可惜了。
3: 他最喜欢出来玩了。
1: 我们还想比赛看谁的小鸭子长得好呢。
0: 不如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礼物送给他吧。
4: 好。
0: 还差最后一步。蛋宝，帮我把多余的塑料封膜剪掉。
5: 收到指令。
0: 毛茸茸怎么还不来？毛茸茸，你来啦。你感冒好了吗？
4: 是啊，你感冒好了吗？
6: 我已经好了，谢谢大家关心。
1: 毛茸茸，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零食，送给你。
6: 哇，这么多好吃的，谢谢。
3: 毛茸茸，这个送给你，你可以画好多画。
6: 谢谢小明。
0: 毛茸茸，这个枫叶标本送给你。
6: 啊，枫叶啊？
0: 是我从。
6: 我没有手拿东西了，大头，你把枫叶放上头吧。
0: 好。
1: 毛茸茸，这个送给你，是我在农场做的，你看，可好玩了。
0: 是不喜欢我的枫叶吗？

0: 毛茸茸一点也不喜欢我的礼物。
1: 怎么了，大头儿子？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吗？是幼儿园出什么事了吗？
0: 小头爸爸，毛茸茸不喜欢我的礼物。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毛茸茸更喜欢吃零食，喜欢画画，连竹蜻蜓都比我的标本好。
1: 当然不是这样。
0: 那他把我的标本都扔到椅子下面去了。
1: 我相信毛茸茸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呢。
0: 是吗？
1: 我觉得你可以再送一次，毛茸茸肯定会非常喜欢的，不然你的心意不就浪费了吗？
0: 好吧，那我明天再送一次。
2: 大头送给我的枫叶标本呢？这里也没有。枫叶标本不会被我弄丢了吧？大头要是知道我把他送给我的东西弄丢了，一定会伤心的，说不定还会生我气呢。
3: 有了，我如果重新画一张枫叶图画。

0: 你，这是我在农场里捡的枫叶。
1: 这是你昨天送给我的枫叶吗？
0: 是啊，枫叶掉在椅子下头了，我还以为是你不喜欢呢。
1: 我找了半天，还以为我自己弄丢了呢。我怕你知道了要生我的气，我重新画了一个枫叶，那这个送给你吧。
0: 谢谢。
2: 大头，你干嘛送一片叶子呀？外头那么多树叶。
0: 我就是觉得枫叶很好看，黄蓉蓉不是也喜欢花花草草的吗？就捡了一片给她。
1: 我特别喜欢这个枫叶。哈，
0: 太好了，
1: 我会把这个枫叶标本珍藏起来的。
0: 你画的画我也会珍藏起来的。
2: 我的礼物就不用藏起来了，一起玩就可以了。

0: 加班加了这么久，可以休息一天了。我得好好放松放松。
1: 呼呼，小汽车来到小头爸爸的大山啦！哎呀，碰到了胳膊石头，拦住了去路。哈哈，又碰到了腰带小河，这可怎么过去呢？
0: 痒痒痒痒痒！哎呀，他儿子，去地上去玩。
1: 小豆爸爸，你和我一起玩小汽车吧。
0: 哎，这边这边，错了错了，那边。
2: 大头儿子别难过了。
1: 小豆爸爸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我想让他陪陪我，可是，蛋宝，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
2: 手机是你们的障碍，把手机藏起来，

0: 小偷爸爸就会跟你一起玩了。
1: 是个好主意。小偷爸爸，喝点水吧。
2: 谢谢大头儿子，正好渴了。谢谢，我喝不下去了，谢谢。
1: 成功。小偷爸爸，和我一起搭积木好不好？
2: 等爸爸玩完了这局游戏可以吗？手机上哪儿去了？手机丢了。
1: 有的东西不找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出现了，现在您帮我搭一座积木墙好吗？我知道小偷爸爸最拿手这个了。
2: 是的，那好，那好吧，我一会儿再找吧。
1: 小偷爸爸，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大桥。
2: 小意思，等敲好了啊，先给爸爸一个拱形的积木。
1: 这些都用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我可是一流的大桥设计师。最后这块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红色的更好看。
2: 等着爸爸，大头儿子，你给了爸爸灵感，我的图纸有救了。
1: 怎么玩积木也能想到工作呢？
0: 大头儿子，重新搭积木的时候，不要再搭跟小偷爸爸工作有关的内容了。
1: 知道了。
2: 大头儿子，爸爸来了，我们继续玩吧。
1: 小偷爸爸，我们不搭大桥了。我们搭个小房子好不好？
2: 当然可以啦。
1: 看谁搭的房子又高又好看。
2: 大头儿子，你的房子好窄。
1: 我故意做窄的，这样就可以跟小豆爸爸的房子搭在一起。您看，这样两个房子就变成一个房子了，我就能永远和小豆爸爸住在一起了。
2: 对呀，桥墩可以做两个不同形状的，把两个搭在一起或者错开放，都非常美观啊，还非常的别致呢。
1: 小偷爸爸又想到工作了。
2: 大头儿子，你真是爸爸的灵感源泉呐！
3: 大头儿子呢？刚吃完饭，怎么就跑楼上去了？
2: 大头儿子下来吃水果了。
1: 小豆爸爸，给您手机。
2: 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
1: 这个。
2: 不管了，大头儿子，我们继续玩积木好吗？这次可以搭一个小汽车。我有个好想法，我可以变换一下思路，搭一个轱辘是正方形的小汽车，还可以是……
1: 我不要搭积木了，这到底是谁陪谁呀？
2: 是你让我陪着你玩的呀。
3: 小头爸爸，你玩起来倒是很投入哦。

0: 怎么这么倒霉啊？
1: 系统故障，强制关机。
0: 蛋宝，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了？
0: 蛋宝被我弄坏了。我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还连累了蛋宝。
2: 蛋宝只是短路了，等我修理一下。
4: 别难过，蛋宝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5: 大头，快来一起踢足球啊！

0: 我还是不去了，今天我的运气太差了。
1: 大头儿子，生活中有点小意外很正常，快跟大伙儿去玩吧。
2: 是啊，等你回来蛋宝就修好了。
3: 走吧走吧。嗯。
0: 小明快传给我。
4: 好。哎哎。
5: 大头，你没事吧？
3: 大头，你刚才的抢断可吓了我一跳。
0: 没事，我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我先不踢球了。
2: 大头儿子，和大家玩的不开心吗？
0: 今天就是我的倒霉日，就算和大家踢球，最倒霉的也是我。
1: 大头儿子，既然这样，我把自己的好运送给你，让你变得超级幸运，怎么样？
0: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今天刚好是我的超级幸运日，你看，这就是我的好运，一定要收好哟。
0: 谢谢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赶紧用你的好运来帮助蛋宝恢复运行吧。
6: 大头儿子你好。
0: 蛋宝，
1: 大头儿子，现在你再去踢球试试吧。
0: 蛋宝，我们一起去找大家踢球吧。
6: 好的。
5: 大头，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感觉好一点了吗？
0: 是的，现在的我超级幸运。
3: 那我们继续踢球吧。
6: 大头儿子小心。
5: 哇，大头，大头你好厉害。
0: 哈哈，我进球啦。毛茸茸，你在找什么呀？
7: 我的钥匙丢了。
0: 我们来帮你。
7: 谢谢。
0: 毛茸茸，你看，你的钥匙就在四叶草旁边。
7: 好幸运啊，听说能找到四叶草的人都是特别幸运的。大头，你的运气真好。
0: 嘿嘿，多亏了围裙妈妈把好运分给了我。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看，我不仅帮毛茸茸找到了钥匙，还找到了四叶草，我真是太幸运了。
1: 大头儿子，其实啊，并没有什么幸运日，你的幸运啊，全是因为你自己的改变。
0: 不是围裙妈妈把好运送给我的吗？
1: 并不是，当你自己认为倒霉时，你每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儿，都会觉得是自己倒霉造成的。
2: 其实啊，幸运和倒霉都是一个人的心理作用而已啊。
1: 所以呢，让你变幸运的是你心态的改变。当你的心态变得乐观自信的时候，你做起事儿来啊，就会更加的顺利，你的内心感受就会不一样了。
0: 我明白了，我以后要做一个乐观自信的人，这样我就会每天都有好运气了。

0: 的花朵。
1: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想给大家布置一个特殊的任务。
2: 是什么任务？
0: 月牙老师，是什么特殊的任务呢？
1: 你们在幼儿园里是不是学会了很多有趣的小技能啊？
3: 是。
1: 今天老师给你们每个人发一张漂亮的卡纸，回家后自己动手做一份小礼物送给妈妈，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好不好呀？
0: 月牙老师，做什么礼物都可以吗？
1: 对，只要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做什么礼物都可以。

0: 你快来。
1: 我在。
0: 月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个特殊的任务，要自己动手用这张卡纸给妈妈做一份礼物。你说我做什么好呢？
1: 未能搜索到相关答案。
0: 对了，围裙妈妈喜欢看我画的画，蓝蓝的卡纸像蓝天，不如我就给妈妈送一幅画吧。
1: 这个主意好。
0: 再画上白色的云彩就完成了。咦，水彩笔怎么画不出颜色了？
1: 水彩笔没水了，请加入白色颜料。
0: 好，

0: 啊，擦不掉白色颜料，我的画不好看，怎么办，蛋宝？
1: 蓝色卡纸可以用蓝色水彩笔遮盖白色颜料。
0: 真的吗？还是不行啊，蛋宝，画不好看了，我完不成礼物了。
2: 哎，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呢？小男子汉可不能轻易掉眼泪哦。
0: 小多爸爸，我要画一幅画送给围裙妈妈当礼物，可是我不小心弄上了颜料了。试过几种方法了，就是去不掉颜料的颜色，而且画也不好看了。
2: 大头儿子，既然这样，我们换一个思路，用这张卡纸做手工，你看怎么样啊？
0: 这张卡纸能做什么手工呀？
2: 走，爸爸带你出去转转，肯定能想出好的主意来的。
0: 好吧。啊，好漂亮的花啊！
3: 这是桔梗花，大头儿子，要不要给围裙妈妈带一朵呀？
2: 这花确实好看呐。
0: 小头爸爸，我想要一朵桔梗花，送给围裙妈妈。
1: 提醒，大头儿子，月牙老师要求你自己动手完成一件礼物。
2: 对了，这个卡纸正好是蓝色的，这么漂亮的桔梗花，你要是能折一朵花，那围裙妈妈一定非常喜欢的。
0: 可是我没折过桔梗花，折不好怎么办啊？
2: 大头儿子，不试试怎么能知道你做不出来呢？而且你有我和蛋宝帮忙呢，一定没有问题的。
0: 嗯，那我们赶快回家试试吧。哎。小头爸爸，有这三个圆点的卡纸不好看，做出来的纸花会不会受影响啊？
2: 大头儿子，你说这几个圆点像不像飞起来的气球啊？
0: 像，那就把它们画成气球吧。嘿嘿，还真不错。
2: 用你画的画折出来的桔梗花，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喽。
0: 好，蛋宝，请帮我搜索一下怎么做桔梗花。
1: 收到指令。
2: 跟真的一样。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0: 围裙妈妈，这是我亲手折的桔梗花，送给您。
4: 真漂亮啊！哈哈，上面还有我们一家人和蛋宝，还有房子、气球、大大的太阳。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纸花，妈妈好喜欢。谢谢大头儿子。
2: 围裙妈妈，做这朵纸花也有我和蛋宝的功劳啊，
4: 也谢谢你们。

0: 器专用屋。啊，最后一块了，一定要成功。
1: 哦，大头儿子的玩具都搭这么高了呀？哎，对不起，是我出来的原因吗？
0: 不行，不能发脾气。老师说，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就深呼吸三次。哎呀，不能发脾气，不能发脾气。

0: 解。
1: 其实有了负面情绪还是需要适当排解的，不然有害身体健康。
0: 可是要怎么排解呀？我很想发脾气，怎么办，小头爸爸？
1: 别着急，我想一想啊。哎，有了有了。
0: 什么什么桥什么图？
1: 经典桥梁设计图鉴。
0: 哇，好漂亮啊！
1: 当然了，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大桥设计。看看这些美丽的图片，你的心情就平复下来了。
0: 是啊，我觉得好多了。
1: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呀！这些精巧的设计都是非常完美的，哪怕有一分一毫的差错，都会造成桥梁的坍塌的。
0: 坍塌？对呀，我的玩具一定是哪里搭错了才会坍塌的。我可真笨，哼。
1: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不看书了，我们玩会儿游戏怎么样？咱们比比看，看谁先走到蛋堡那里，而且球没有掉，谁就算赢了。怎么样？
0: 好，
2: 预备，开始。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哈，我要赢啦！
1: 大头儿子真厉害，我要输了。
0: 我赢了，
2: 球掉落，未到终点，大头儿子输了。情绪波动剧烈，金刚。
1: 那就赶紧发出来吧，不然憋坏了。那我们就不要随便发脾气，而是专门发脾气，怎么样？答案吧，好。
2: 我在。
1: 哎呀，请你帮助大头儿子建立一个发脾气专用屋。
2: 专用屋已经依据小头爸爸的设计搭建完成。
1: 不得不说，蛋堡的效率实在是一顶一的高。大头儿子，去试试吧。
0: 去里面专门发脾气吗？
1: 对呀，只要在不影响他人的地方将坏情绪排解出来，就没有问题。
0: 我怎么这么笨呢？好生气呀！爸爸脾气真是太舒服了。这个发脾气专用小屋太棒了，小头爸爸，我要把它保留下来给其他的小朋友用。
1: 没问题。
3: 太气人了，实在是太气人了。
0: 壮壮，你是在生气吗？
3: 可不是嘛，我妈妈没收了我所有的玩具，所有的。
0: 那来试试我的发脾气专用屋吧。
3: 什么屋？太气人了，为什么要没收我所有的玩具？我想明白了，是我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妈妈才这样惩罚我。现在我要去和她谈谈，我保证能收好玩具，她应该就会把玩具还给我了吧。大头，你这个发脾气专用屋可真好用。
0: 那当然啦。
4: 大头，听说你有一个发脾气专用屋。
3: 快让我进去发脾气，我现在很生气。
4: 不行，我最生气，我先来。
3: 那我们一起进去。
4: 好。
0: 不行啊，帐篷太小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5: 让我先发脾气。
3: 发脾气啊！
4: 好急啊！
5: 突然卡住了，谁能比我更
3: 先说？以后我每天只能吃一块蛋糕了。
4: 我养了好久的不消化，被猫咪吃掉了。
5: 气死我了！
0: 一起发脾气可不行，快出来，快出来！
3: 别急了，我要喘不过气了。
5: 别拖了，
0: 帐篷要破了。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太好笑了。
5: 毛茸茸头发乱得像鸟窝。
1: 原来你们脾气发完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有些警报身体早已拉响，
3: 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2: 巨大危机来临之前，往往潜藏着被我们忽视的小问题，
3: 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或者说是腹泻、腹胀。
2: 当癌症找上门，保住生命和保住子宫真的不能两全吗？
4: 一抗三降新方案，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远离妇科肿瘤。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好，那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个小短片。

0: 刚才这个短片啊，定格的最后一瞬是三个背影，想问一下现场的几组嘉宾，你们觉得哪个阶段哪个背影最应该被我们所关注？
1: 中间的吧，因为这个年纪呢，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重担呢都在他身上。
2: 我们觉得应该是老年朋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时刻。
0: 好，其实刚才我在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啊，虽然是三个剪影，但这个小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从襁褓中出生一直到老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位女性

0: 那每个阶段都有她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当然也有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心的一面。所以这三个身影虽然代表了一位女性的不同的年龄段，但同样值得我们关爱和关注。
1: 就像啊，图片当中最左边的啊，2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忽视点，就是去打 HPV 疫苗。那么到了中间的中年女性来说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啊，有一些月经的紊乱。那么到了最右边的，也就是年龄最大的老年期的女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子宫有一些出血啊，我阴道有一些血样，会不会？
0: 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可能是癌症的提前警报。所以啊，妇科癌症啊，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被发现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能够找到截停这样一个妇科癌症风险的钥匙。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三组嘉宾。 好，今天关爱女性健康，我们现场请到权威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谭先杰谭主任。大家好。
2: 我是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很高兴能来到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从癌说起，把防说透，让我们在面对妇科肿瘤时应对不慌。好的，欢迎谭主任。啊，我作为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和很多电视机的男性观众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身边的很多女同胞对于宫颈癌。
3: 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听了之后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谭主任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梳理？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很多的部分，从外向里，一是外阴、阴道、子宫、卵巢，当然子宫当中还有宫颈，这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癌症，都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发病率最高的。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三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宫颈癌，第二子宫内膜癌，第三卵巢癌。其中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可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的；而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第三种就是卵巢的癌症，那么卵巢它很小，它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0: 所以它发生肿瘤的时候，早期一般不容易发现，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那刚才呢，谭主任谈到的这三种啊，妇科癌症呢，其实它各有各的凶险，而且呢位置还有所不同。接下来呢，结合高科技的 AR， 请谭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子宫，我把它称为生命之宫，这个子宫呢。 看起来就像一个倒着放的压力，而这个压力的这个下面小的地方叫压力的把，这个把就叫子宫颈，它是子宫的门户，它可以为子宫挡风避雨，但是它上面也可以发生肿瘤，就是宫颈癌。如果这个宫颈的肿瘤只是在这子宫颈上面，那么还属于早期；如果它向两边或者下面扩散，那就是比较晚期了。接下来呢，这个。
3: 离的囊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每个月剥脱一次就形成月经，当然怀孕以后这个子宫内膜就形成了胚胎的土壤，这个子宫内膜每月剥脱一次然后再修复，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子宫内膜癌。那么再往两边就是一个大爪样的卵巢，由于它的大小很小，而盆腔、腹腔又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 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肿瘤之后，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等它侵犯了肠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呀、腹胀啊等等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它的发现是最困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三种肿瘤它所在的位置。
1: 好，前面谭主任啊，通过 AR 和我们具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三种癌症长在。

0: 在什么部位？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通过康康给我们一组数据来看一看。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
1: 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最高，每年新发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子宫内膜癌每年新发约7.8万例，死亡约1.4万例；卵巢癌每年新发约6.1万例，死亡约3.3万例。更值得警惕。

0: 班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有利于女性健康。那这其中呢，有些是不靠谱的传言，有些是真知灼见，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发福要当心妇科癌症找上门。
0: 好，每桌嘉宾都有两盏灯，一盏绿灯，您如果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正确的话，点亮它；还有盏红灯，如果您觉得不支持这个传言，点亮红灯。来，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这组认为是错的，心宽体盘嘛，心情好了食欲也会变好，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容易发福变胖，心情好了以后呢也会容易让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发福不会导致癌症的产生。
1: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肥胖也是身体很多这个指标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激素紊乱了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病症的一个体现呀，可能都是从肥胖上来体现的。那另外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0: 请谭主任来从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这个传言靠不靠谱。
3: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还真的比较靠谱。女性发福啊，真的是要担心一些疾病。我们有一句话叫一百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太绝对了。它毁不了所有，但它一定会毁掉健康。体重其实主要就是脂肪，而脂肪当中的它有些物质通过一些途径它可以转化成为雌激素。其实我们女性当中雌激素有两种来源，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正路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卵巢，还有一种叫旁路的，它是来源于女性体内的脂肪，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最后它会转化成为雌激素。而这种的雌激素，它和卵巢的雌激素其实作用是相似的，但它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当我们体内的脂肪特别多的时候，那女性她来源于卵巢外的这种雌激素就比较多，如果她长期的刺激子宫内膜，长期的去这种增生而不剥脱，然后就会可能形成的子宫内膜增生，甚至最后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女性的发福我们要小心。
0: 那关于健康的胖瘦之间到底什么是标准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来进行一个自测。好，那刚才谈到发福不发福，这个健康啊，体重很重要啊，这个标准呢不仅和美有关，还和女性健康直接相关了。哎，谭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吧。
3: 好的，其实胖瘦啊不是光靠眼睛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值特别关键，叫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数值它在18.5以下，那就太瘦了；如果在18.5到24之间，哎，那就是标准；如果到24到28之间，那就属于超重。如果超过28，那就属于肥胖。另外还有一个叫腰围吧，这个呢，一般来说女性如果是在85以上，那就算超标了，叫中心型的肥胖。这个肥胖它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胖，不仅仅是你买衣服不好买，它关键是代表你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呢，两个指标吧，一个是体重指数，一个是腰围。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0: 来，那我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3: 先量体重，
0: 167。好，谭主任，您测完之后，他这个 BMI 值是多少？
3: 29.03。啊，
0: 这就超过28了。
3: 超过28。
0: 好，来第二组。
3: 力啊，
0: 对，157。好，谭主任，他的数据是
3: 26.23，
0: 算在咱们刚才说的标准区间之内吧？
3: 没有。
0: 第三位，12.5。
3: 19.02啊，
0: 这就属于比较合理区间，
3: 非常标准。
0: 好，那现在我们三组嘉宾都测完了啊，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到什么样的值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3: 体重指数呢，18.5以下就算低了，这种代表
0: 太瘦也不好，
3: 太瘦代表营养不良，有些过度节食啊，有些这种神经性厌食，它就出现体重太少了，这种肯定是不对的。那么18.5到24是正常范围。
0: 第三位嘉宾啊，
3: 第三位，对，第三位嘉宾，
0: 这就比较标准。
3: 24到28就属于超重，
0: 超重啊，
3: 属于重了一点点。大于28就属于肥胖，那个的确是要努力，要 没事，再减下来，
0: 有动力。刚才我们测了这个 BMI 值啊，另外一个腰围。

0: 对，它测量的方法呢，就是在我们说肋骨到胯骨之间这个地方，
1: 就跟那个神门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0: 对对对。
1: 几位都展示了他们的腰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检测，因为有的时候目测并不准。
0: 对。
1: 那它这个关键的点是卡在哪儿呢？
0: 大于等于85就是超标了，
1: 只要在这区间以内就可以了。
0: 对，85
1: 属于放心区间。
0: 对对。
1: 刚才谭主任说咱们这几个标准，从此刻就可以做一个自我测量，同时帮助家人做这样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更加轻盈、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前面谈到了谈癌色变，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那在患癌症之前，尤其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些妇科癌症呢，有没有一些身体提前能够发现的自我警报呢？谭主任，
0: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三种癌，宫颈癌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也就是同房以后或者妇科检查之后出现的出血。子宫内膜癌特别好，它早期就有警示信号，它的警示信号就是异常子宫出血。这种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表现为绝经后的阴道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也可以表现为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先兆，一个警示信号。而关于卵巢癌，目前的确是它的警示信号并不多，通常而言不太特异的就是腹胀，或者说是腹泻，或者是大便排便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忽略，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但是要小心，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卵巢癌的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
1: 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科普啊！我们要监测 BMI 还有我们的腰围，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健康。而且呢，我们也要时刻关注自身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传言是正确的。
2: 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妇科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脂肪产生过多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加内膜癌风险，同时扰乱代谢，诱发慢性炎症，为癌变创造条件。内膜癌有异常出血早期信号，卵巢癌症状隐匿，若持续腹胀、腰围莫名变粗，务必就医。控制体重、关注腰围是有效防癌手段。
1: 来看第二个传言，
3: 绝经早是早衰的一种表现，绝经越晚女性身体就越好。
1: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做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月经本身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的一个信号，那绝经晚呢，我会觉得就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身体很好。
5: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什么时候有这个月经的初潮，什么时候月经结束，它是有一个规律。那如果它特别晚的话呢，可能是代表这个身体会不会是一个代谢的紊乱。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医会一直认为呢，如果一直的来月经，那会不会出现这种血亏呀，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
1: 请权威的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面应该怎么看。
0: 好的，这个传言是错的。我们中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可以说49岁左右就是一个绝经的平均年龄，往前提7年，往后推7年，也就是说42岁到56岁之间绝经都是正常的。如果绝经小于40岁，我们叫卵巢早衰，那的确是一个病状的表现。那超过56岁那就不是了，太晚也不好，因为绝经越晚并不代表你越健康，相反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癌密切相关。实际上绝经越晚的人啊，他得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比那种绝经早的人要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警惕的一个事件。
3: 好，了解了那么多啊，高危因素之后，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提早预防的呢？
0: 对宫颈癌而言是非常明确，首先是疫苗接种，叫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现在听到的2价、4价、9价都可以接种。那第二个就是通过定期的筛查，每年参加一些癌症的筛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而言，我们说预防的措施其实就是要注意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要保持理想的体

0: 体重。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绝经后的出血，或者是更年期这种总是不规律的阴道出血，不要认为是更年期就不用管它。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那些食品或者补品当中号称能够延缓卵巢功能这些保健品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要小心。那对于卵巢癌而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有没有卵巢癌的家族史。如果有这个卵巢癌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测，比如说抽血查一个基因检测，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卵巢癌这样一种高危的风险。
1: 前面谭主任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卵巢癌和我们家族史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家族图谱啊，通过这个图谱让谭主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2: 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题板，来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小互动呢？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家系，那么我们以女儿 A 为中心吧。女儿 A 她的外婆是65岁的时候确诊了卵巢癌，她的母亲现在50岁健康，她的姨妈55岁的时候呢确诊是乳腺癌，然后她有一个表姐还有个表哥。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想问一下，哪个人或者哪些人容易得卵巢癌？
3: 我觉得是女儿 B， 我是认为年纪大的得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她的母亲现在已经50岁，她并没有说得了这个卵巢癌，她是依次再往下。她有两个女儿，女儿 A 会年纪小一点，所以我选女儿 B。
2: 第二位嘉宾，
4: 我觉得除了表哥之外都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要小心。
2: 来第三位，
5: 我会把这个
2: 姨妈也给贴上。
5: 对，我是认为直系亲属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2: 好，三位都贴完了啊，那到底风险何在呢？来谭主任。
0: 首先这个外婆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是什么基因呢？叫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基因，有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表现为患乳腺癌和卵巢癌。所以在卵巢癌而言，这三个除了表哥之外，应该女儿 A 女儿 B 和表姐他们还有母亲都有患卵巢癌的风险。表哥他肯定没有得卵巢癌的机会了，但是他实际上他有得前列腺癌、胰腺癌或者其他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不仅仅如此，他的女儿也依然承袭了外祖母的这个基因血脉，所以还是他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只要是这个家系一直传下去，那都有风险。
2: 那这个姨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啊，她已经表现过乳腺癌了，那她还有可能在卵巢癌吗？
0: 她还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又得卵巢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这是和同一种基因有关？
0: 同一种基因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两种的疾病的表现形式。
2: 那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现在做筛查的话是比较普及了吗？
0: 不普及。我会讲到高危型的人群，就说你家里面出现过卵巢癌的患者了，这种去做个筛查是值得的。如果携带了 BRCA 基因突变的，最好是在40岁之前就完成生育任务，然后就做预防性的卵巢切除。乳腺呢，它倒不一定要预防切除，都可能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结节之类的，尽快的去做处理。
2: 好，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解释呢，大家对于家族史遗传在卵巢癌方面的影响呢就更加清晰了。所以呢，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身体觉得有不适的时候，就要早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早诊断。所以结合刚才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辨析呢，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6: 绝经晚不等于身体好，反而因雌激素刺激时间更长，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三大妇科癌风险各有侧重，宫颈癌看 HPV， 内膜癌看肥胖、晚绝经、未育，卵巢癌看家族遗传。若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尤其早发，需警惕 BRCA 基因突变。
2: 好，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的女性啊，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几率就更高了。
2: 现场三组嘉宾做好准备啊，3、2、1，请亮灯。

0: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一般检查查出来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医生呢他是会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如果说风险不高的话，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他去切除呢？手术毕竟还是会有创伤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的一个亲人4年前发现患了子宫肌瘤，现在进行了切除手术，经过病理检查发现仍然是良性。
2: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当中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结节呀、一些囊肿啊，会不会直接和癌症画上等号啊？其实是有过一些讨论的。那今天呢，在女性健康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谭主任做一个权威的剖析。
3: 好的，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子宫肌瘤本身它是良性的肿瘤，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1/2或者1/3人都有子宫肌瘤，只是大小不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小的可以1厘米，大的5-6厘米甚至更多。但总体而言它是良性的，它有恶变的可能，但是恶变的可能不大，大概是0.5%，也就是1/1000左右的几率。所以对子宫肌瘤我们就是能看就看，不管它，先去定期复查就行了。除非它长得大了，出现了让你月经量多，或者是月经淋漓不尽引起贫血了，或者是压迫膀胱这样一些症状，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另外一种卵巢囊肿呢，它本身是良性的，甚至有些我们叫生理性的囊肿，在排卵以后卵巢形成了一个囊泡一样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消失了，所以这叫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说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的女性，她发生癌变的几率就更高。这两个呢，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反，如果她查体查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倒会提醒她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4: 那既然啊，我们谭主任说到了啊，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啊，就想来问一问，那么这两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3: 其实子宫肌瘤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女性的这种激素多的时候它就有疾病，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但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哪些人会发生，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性。那对于卵巢囊肿，主要就是我们卵巢每个月排卵，它要形成一个直径大概接近2公分左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囊泡，那么它排卵之后就会出血，就会形成一些囊肿。那么这种囊肿就是生理性的，这种囊肿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囊肿是我们所谓的病理性的，但还是良性的啊。对于要怀孕的女性，4公分以上我们都要手术了；如果不怀孕的女性，暂时不怀孕的女性，5公分以上我们也要手术了。所以呢，对这两种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好。那刚才谭主任已经给大家剖析非常清楚了，包括病的机理，怎么样自己初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才这个传言呢，就像谭主任说的，并不那么绝对，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5: 子宫肌瘤恶变率低，本质是雌激素刺激下的良性增生。卵巢囊肿多为生理性，会自然消退，少数复杂囊肿恶变率也仅约1%至3%，即便风险数字上高几倍，绝对值依然极低，属小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恐慌，遵医嘱定期复查即可。
2: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传言。
4: 40岁以后啊，补充雌激素既能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子宫内膜癌。
2: 3、2、1，请亮灯。
6: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老中医总讲阴阳失衡，百病丛生。那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有个别的，身体功能会紊乱。那紊乱就是失衡，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上来。补上来平衡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会平衡。我觉得这个癌细胞它就不会趁虚而入了。
7: 好，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不单单需要雌激素，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各种的元素来完成。

0: 整个身体的一个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说雌激素的话未免太单一了。
1: 好，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同样请出谭主任来给大家剖析下这道题该怎么看。
2: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呢是错的，40岁以后补充雌激素，它不仅不能预防子宫内膜癌，它还能够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长期的刺激，同时又缺乏另外一种激素孕激素的对抗。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后，我们不能够仅仅的补充雌激素，还要补充孕激素，不仅让子宫内膜能够增生长起来，还要通过孕激素让子宫内膜到达一定程度哗的一下又掉下来，还要形成月经。所以要用雌激素加孕激素才能够起到作用，单纯的去补充雌激素很危险，还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1: 那从康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自己提前去主动的预防？
3: 和我们妇科疾病啊有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穴位上面有一个叫三阴交穴啊，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内侧，它其实和我们三条阴经有关，肝脾肾三条阴经。前面谭主任说到情绪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说肝主疏泄，和人的情绪有关，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也和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气血代谢有关，肾是先天之本啊，和我们的肾经和我们的人的啊生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先找一下三阴交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腿啊先找到内踝，
1: 小腿内侧哈，
3: 小腿内侧啊，找到我们的内踝，内踝尖上四根手指的位置啊，然后四根手指就是3寸，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摸到一根胫骨，胫骨的后方，在这里经常我们可以按揉的，不单单是女性啊，男性朋友同样也可以按一按，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到的得气，就是气血充足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按揉一下我们三阴交，保护好我们女性的健康。
1: 好，雌激素虽然对于女性来说很关键，但是呢不能随便盲目的去补雌激素，结合刚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4: 雌激素不能真正抗衰，长期单独补充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增厚，缺乏孕激素对抗，反而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正规激素替代治疗需经医生评估，联合使用雌孕激素并定期监测内膜，切勿自行购买服用雌激素类补品或保健品。
3: 今天啊，我们把妇科癌症的预警信号讲清楚了，出血看宫颈，经期看内膜，腹部不适超过2周看卵巢。以后啊，每一次身体发出的低语，希望我们都能听懂他们想说什么。
1: 没错，听懂信号更要付诸行动，疫苗筛查，管住体重，关注家族史，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防线。预防有路径，治疗有武器，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有请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

大家好，我是王建六，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从医40年，始终面对的是女性患者。常常有人问我，妇产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答案是，我们妇产科医生不仅是在面对疾病，更是在守护一个家庭。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治好病，今天，我们更追求要活得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妇科肿瘤的患者，医学不仅要回答能不能活下去，更要回答活得品质如何，是否是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完整人。20多年前，我见证过一位年轻的女教师

他患了子宫内膜癌，按照当时的诊疗的规范，切除子宫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也很干净，他恢复得也很好。8年后，我在门诊再次见到他，他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快乐。他说，我的病好了，但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学的答案不能只答生存率，还要答生存质量。妇科肿瘤的治疗不能只回答怎么样把肿瘤治得好，更要回答怎样才能让患者回归更完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和团队提出了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4R 的理念：逆转肿瘤 reverse， 保留器官 reserve， 重塑功能 reconstruction， 即完成生育 reproduction。 20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通过规范治疗和综合干预让肿瘤得到控制和缓解，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子宫、保留卵巢等生殖器官。如果要怀孕，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很重要。那么卵巢是卵子也是怀孕的种子的地方，卵巢的功能也要保护。宫颈我们通常说它是怀孕的门户，宫颈的机能也要维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器官视为单纯的疾病载体，而是将其看作患者尊严与幸福的基石。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生育，重要的是医学不再是过早地替他们关上这扇门。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医学价值观的重构，是对一人为本最深刻的践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要付诸行动。我们开始探索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年轻子宫内膜患者并不是单纯一个局部的病灶，往往是伴随着肥胖、糖脂代谢异常等全身性问题。于是我们就开始追问，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是不是不仅和局部病变有关，也和人体的整体代谢环境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长达10余年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雌激素的异常作用、糖脂代谢紊乱以及机体微环境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是子宫内膜的3连征。基于这一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探索建立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我们提出来叫一抗三降新方案。什么是一抗三降呢？所谓的一抗，就是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拮抗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直接抑制坏种子的生根发芽。所谓的三降，是针对患者常见的代谢异常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综合干预，彻底改变肿瘤生存的土壤，通过肿瘤环境的改变让肿瘤无法生长，进而逆转到正常。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用药物对抗肿瘤的生长，针对肥胖代谢紊乱的情况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治疗。体重管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都成为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6/1，我们医院举办的百子通庆新生绽放公益活动，在现场看着曾经的肿瘤患者生活美满的幸福的家庭，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奔跑欢笑，我深受感触。医学的创新最终是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笑声回荡。随着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年轻患者的生育力的保护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难题，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妇科肿瘤的领域。

0: 无论是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还是青少年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在战胜疾病后，他们同样面临着生育率受损的严重挑战。2025年，我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编会上，向世界分享了在年轻女性肿瘤患者中生育率保护方面的中国实践，呼吁全球医学界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关注女性肿瘤患者生育率保护，保障妇女作为母亲的权利。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今年五月，我在国际妇科内镜学会支持下，我和团队联合全球多国的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肿瘤生育率保护联盟，汇聚妇科肿瘤、生殖医学、乳腺外科、血液科及儿科等多学科的力量，围绕学术合作、指南制定、技术培训及国际交流，推动肿瘤患者生殖与内分泌功能的保护更加规范、更加普惠。过去我们欠薪学习国际的经验，我们得以发展和提升，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向世界贡献我们中国大夫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过去生育率保护是治疗结束后的补充题，今天它将成为贯穿诊疗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系，更是社会未来的活力之源。守护女性健康，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人生，这不仅是医学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前行，只为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治愈后的生命依然完整，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医者的答卷。谢谢大家，我是王坚六医生。
1: 感谢王医生的精彩演讲，一套兼具温度与创新的四R理念，一抗三降的本土方案，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医者守护女性完整人生的初心与中国医学的硬核力量。从病房里的患者的期盼，到走向世界的国际联盟，王医生用临床实践证明，医疗不止治愈病痛，更要守护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与生命尊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什么样的技术不开刀不流血，隔着肚皮就能消融肿瘤？
3: 超声波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形成一个高人点，视频的来切除肿瘤。
2: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这项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恢复也非常快，还有很强的保护子宫生育力的作用。
2: 全球医生治疗子宫肌瘤时，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5: 有400多家医院，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患者已经超过了36万例。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在中国，每年超100万女性确诊子宫肌瘤，伴随疼痛、出血，甚至影响生育。传统治疗意味着开刀留疤乃至切除子宫，即便保住子宫，也难以避免手术窗口与漫长恢复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精准消除病灶，又让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呢？
3: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项中国原创的微无创医疗技术。我们现在跟王教授来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实验室啊，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您，什么样的手术能不开刀不流血还能精准的消融肿瘤呢？
4: 超声波可以穿过组织，它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在焦点里面形成一个高能点，然后用这个高能点就可以试行的来切除肿瘤。
3: 听起来还是不够直观，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超声波的魅力？
4: 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形象的来看哈，这是有机玻璃，它的熔点是216度，把这个有机玻璃融化，但是我们的手免受伤害。
5: 我们来一下。
4: 好，记住啊，不在焦点的地方。
3: 哪个是焦点？
4: 这水面上就是焦点。下面，哎，对，下面，
3: 这样是没事了。
4: 对对，在下面，真的。
3: 这有点危险，手进来吗？您手不进来吗？
4: 我手也进来啊。
3: 我要不左手吧，右手还有用。
4: 好，注意啊，小心，只能贴在下面。
3: 好，
4: 开始。你看，
3: 它一冒烟，
4: 上面有机玻璃已经融化了，哎，
3: 真穿了啊，
4: 真穿，哇，
3: 我都能闻到这个烧焦的味儿。
4: 你看，
3: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能量，在整个通路的过程当中，只是针对于肿瘤的位置，这我经过的皮肤和器官就没事呢？
4: 超声波啊，它是无数成千上万束超声波，然后聚焦在这个焦点上，所以焦点能量叠加可以3000倍甚至更多，就像我们太阳镜且聚焦200倍就可以把纸烧起来，穿过面它的平均能量就很低，
3: 只烧那一个点。
4: 对对对，
3: 我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4: 对，这就是我们聚焦性和穿透性。
3: 但是这个肿瘤上如果还有比如说像血管像神经啊，这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很危险。
2: 接下来这场离脊肉实验将直观展示聚焦超声的威力。超声发射器会持续释放大量超声波，所有声波会定点汇聚到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肉块内部焦点，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写下形字，超声能量精准聚焦到鲜肉内部，在肉中形成对应的印记。
3: 完成了，这形字在完全看不到啊，但是能摸到它里面烫烫的，而且会有点硬。
4: 是的，
3: 给大家看看啊，这面、这边、这面，这几面都没有这个形字。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形字究竟在这块肉的哪个位置。
4: 啊，正好。
3: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色是怎么形成的？
4: 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它这个能量损态的加以后啊，让蛋白质凝固。如果是肿瘤的话，那么这肿瘤细胞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白色线里面的肿瘤细胞应该都会被杀死。但是这个白线以外的正常的组织就会免受伤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肿瘤的形状来设立我们这个扫描的轨迹。可以试行的切除肿瘤的原因就是这样。
3: 通过这个实验咱们就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精准去控制。
4: 是的。这一项精准的 3D 打印，它的这个尖很小，然后把超声波能量去聚焦在这个

0: 这个小点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组合起来就形成线了，然后组合成一个面，然后再组合成一个立体，就3D 打印。
1: 王教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适应于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
0: 并不是。从技术上来看，如果我们子宫肌瘤在我们的监控超声下看得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就没办法这个做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如果说我们深通道里面有气体，比如说肠道超声经过它以后，可能肠道的气体会产生反射，有可能产生并发症，所以像这类也不适合。所以要从就是有效的方案和安全性上来联合考虑。
2: 玻璃板烧穿了，里脊肉上也写出了字，但实验是禁止的。真实的人体内，心脏在跳动，脏器在移动，这道隔山打瘤的技术还能做到同样精准吗？我们前往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寻找答案。
1: 这里呢，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治疗室，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手术室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没有手术刀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
2: 患者俯卧在治疗床上，腹部紧贴水囊，医生坐在操作台前，能清晰看到子宫和肌瘤的位置，逐点进行消融。患者全程是清醒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随时和医生反馈感受。像这样的手术，周医生每天在这里进行。
1: 在您的角度理解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流血的手术了。
1: 对。
3: 其次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患者恢复也非常快。
1: 对。
3: 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术后1到2天就出院了。目前看来有很强的保护子宫、保护生育力的作用。除此以外，如果是多发性的肌瘤或者是复发性的肌瘤，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2: 创伤小，术后恢复周期短，同时能够保留子宫功能。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在改变子宫肌瘤的治疗格局，但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这边，哎呦，这个满墙的屏幕啊，有各种医院的名字，这是做什么的地方？
4: 这是我们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的远程治疗的指导中心。
1: 这是多少家医院啊？
4: 这上面几十家吧。我们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哈有400多家医院，全球的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那么包括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还有我们意大利米兰欧洲肿瘤研究所，主要用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治疗。那么同时呢，也用于肝癌、胰腺癌，还有骨肿瘤，比如说乳腺肿瘤等实体肿瘤的治疗。
2: 2025年，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式写入FIGO国际妇产科学联盟子宫肌瘤全球治疗指南。
1: 这是
2: 中国原创微无创技术首次被纳入FIGO全球子宫肌瘤诊疗规范，为全球女性患者提供了全新保宫治疗方案。
1: 关注到中国原创的这项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在良性肿瘤、子宫肌瘤上的一些应用，那未来咱们在妇科肿瘤方面，或者是说更多门类的肿瘤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拓展和应用呢？
0: 未来呢，我们会向妇科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方面，我们会做探索。未来开发的适应症在中国会有101种，那么全世界加起来总共178种，所以我们占了一半以上。我们希望患了疾病的女性，她们在治疗疾病以后有生育的权利，维系她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今后做到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这也是我们30年前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的初心。
1: 回到最初的提问，如何让患者在消除病灶的同时受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今天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0: 中国原创的聚焦超声消融技术，让科学回归于人，让医学更有温度。
1: 医学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探索，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项技术为妇科肿瘤的治疗带来全新的可能。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套保健操，疏通下焦气血，改善循环，呵护脏腑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3: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由于长时间的气机不舒和作息不规律，以及长时间的久坐久卧，容易导致我们下焦气血瘀滞，从而引起癌变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气机，舒缓气血。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转腰放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转身转腰。好，略停，回正，反方向，转身转腰。好，回正，还原，收脚，反方向，转身转腰，略停，回正。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攒拳怒目增气力，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左脚开步，略宽于肩，两手握固于腰间，下蹲成马步，可以坚持一会儿。好，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环仰卧。首先我们呈仰卧姿势，好，脚心相对，略停，可以保持十分钟。好，接着两膝做开合动作，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好，练习结束。
2: 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滴，让防癌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
1: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少年时意外失去左臂，他用钢铁意志劈开命运的巨浪，实现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啊！单人驾帆船航海99天，绕地球一周，他经历了生死考验。

0: 从中国青岛到法国旺代，独臂船长用生命书写对大海的热爱。
1: 太棒了，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陆地了，这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浪尖上的独臂船长。

0: 2025年4月，旅法船长徐金坤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第十届法国旺代环球帆船赛。
1: 肩膀膝盖。
0: 由于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3个月，他的右肩膀韧带断裂，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
2: 我昨天就躺在床上不动，他都一阵阵抽搐着疼。
3: 可能里面还要给你做松解。
2: 是这个上面几天的？就到这个角度。
3: 到9。
0: 在手术治疗的前一天，徐金坤和我们聊起了他刚刚参加的环球帆船赛。尽管已经上岸2个多月，但当他谈起这次航海经历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4: 这是为了整个地球转一圈，就你以前无论所有的比赛，你都是在地球上的某个点进行，对不对吧？这是传统的比赛。这一次，你像我这一次，基本上我们每5天就要变化一个气候，就变化一个季节。你想想，什么人，咱们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的感觉？你每5天变一个季节。
0: 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单人航海比赛。参赛者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途经好望角、南大洋、荷恩角等地，绕地球一周后返回起点，全程不能靠岸，没有补给和外援，选手要独自面对险象环生的海域和恶劣的天气，独自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这项比赛创办于1989年，每4年举行一次。在前9届的比赛中，全球仅有84人成功完赛，远远少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因此这项比赛也被称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2024年11月，40位来自全世界的船长参加了第十届旺代环球帆船赛，而徐金坤是其中唯一的中国船长。他经过99天的单人航行，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环绕地球一周后返回出发点，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成比赛的船长。
5: 航海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和智慧结合的一个运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历史，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就属于像是把这项技能也好，把这份勇气也好，把这项能力也好给封存给遗忘了，其实是给对。而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对，
0: 1989年，徐金坤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命运的第一次巨浪曾在12岁那年将他吞没。在一次鞭炮爆炸事故中，徐金坤永远失去了左前臂。那时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废了，然而倔强的少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咬着牙熬过无数个惶恐的夜晚，用奔跑来缓解自己失去左臂的伤痛。后来他因为跑步的特长被选入市体校专攻110米栏项目。
5: 所以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经常都练到干吐干呕，每天几乎都要练到干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你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坚持的。

0: 在坚持的习惯就是。
1: 那时，除了跑道，这个十五岁少年的世界里再无他物。由于成绩优异，徐金坤被选入山东省田径队。之后不久，他被推荐到国家残疾人帆船队，这也让他开始接触帆船运动。
0: 当我第一次开始上船训练的时候，驾驶一条船在海上，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特别好。对，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就从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
1: 徐金坤不晕船，适应得很快，他拼命抓住这次机会。训练结束后，他也不休息，把绳子套在暖水壶上，反复练习打绳结。教练不会单手操作的技巧，他就自己琢磨。
2: 我那个办公室吧，离着码头很近，我就说静宽，现在几点？几点了？你需要休息了。哎呀，他说老师没事，我还可以。让我吃惊的，因为他晚上要修船补船，他要开着灯嘛。第二天早晨我去的时候，灯还在开着，胶刚刚的干固化，那就是说他可能忙碌到三四点，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一气呵成，他就要连夜的干。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赛场上，徐金坤参加三人龙骨艇帆船赛，与队友们取得了第九名的成绩。然而，这并不是他梦想的终点。退役后，已爱上帆船运动的徐金坤，决定追逐自己心中的航海梦。
0: 那是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翟墨环球回来，那时候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在国家，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找我们的教练来请教一些问题。他那个环球的那些故事和经历，就也算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说我也特别想去这些世界各地的码头啊，去经历经历，去看一看这些。
1: 那时，翟墨对他说：“先环中国海看看。”这句话，像烈酒一样。瞬间点燃了徐金坤内心的激情，让他那颗渴望征服大海的心愈发滚烫。2011年，徐金坤终于找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帆船，这艘船已有25年船龄，满身伤痕，需要大修才能航行，但徐金坤相信船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决定带上他一起去完成梦想，因此他给这艘船取名梦想号。那一年，为了修船，徐金坤常常睡在阴湿狭窄的船舱里，每天以简单的盐水煮面充饥，却毫不在意。2012年秋天的青岛码头，薄雾轻绕，徐金坤登上了他的梦想号，扬帆起航。没有鲜花，没有礼炮，只有三两好友站在岸边的加油声，穿透了海雾。

0: 从青岛到丹东，从丹东到西沙，徐金坤驾驶一艘长不足八米、船龄26年、轮毂曾断裂的老旧帆船，开始积累自己的航海经验。
1: 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紧急角，现在这个海面上的风浪显然刮得恶劣，要比预测中要大很多。
0: 在途经三亚驶向三沙群岛的时候，他遭遇了恶劣天气，无奈返航。
2: 该死的天气，
0: 在129天环中国海的航程里，徐金坤经历了桅杆折断、淡水耗尽的绝境，也见过南海月夜如碎银铺满海面的美景。

0: 然而，在徐金坤看来，只有完成环球航行才算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徐金坤选择移居法国。
1: 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走在路上，你都会慢慢的遇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你的想法也都在不断的改变的。一开始就是想去

0: 不断的在改变，或者也不断在成长吧。就你，
1: 徐静坤在追逐航海梦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从最初的单人航海比赛，到后来的环球帆船比赛，他用了10年时间来跨越。在这期间，他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海洋上的风险，还有组委会对他身体条件的不认可。
2: 独臂他肯定就是这个事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更加的困难，对吧？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受限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不得不说他一定是更加的困难，这是现实，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1: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健全运动员一样完成航海比赛，同时赢得积分，获得参加旺代环球帆船赛的资格，徐金坤参加了6次无动力帆船跨越大洋的积分赛。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2022年的一场比赛。
2: 2022年的11月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的积分。那个时候还有90%的人觉得你不可能能行，甚至99%的人都觉得你不可能行。但就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就直接让90%以上的人再也不会敢说他们不行，就直接是一个逆转，就是直接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从那场比赛以后，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整个业内，就不用说国内了，就说光国际上的整个业内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小子真厉害，这中国人真可以，他们。
1: 2024年11月10日凌晨3点，36岁的中国船长徐金坤抵达法国旺代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参加第10届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晨曦中，有40多万名观众从4面8方赶来，他们聚集在港口，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水手们助威送行。这次比赛共有40名参赛选手，徐金坤是唯一的中国选手。起航仪式上，徐金坤特意穿了一身蓝底黄纹的明式汉服，其剪裁仿照的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服饰，衣袂猎猎，尽显中华古韵。他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航海的千年血脉。
0: 汉服嘛，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觉得汉服很漂亮，那我就要去穿。
1: 随着一声清脆的笛声响起，40艘帆船依次扬帆起航，徐金坤也驾驶着海口号帆船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起航第一晚，徐金坤驾船驶入北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这里以狂风巨浪著称，是旺代帆船赛的第一道坎。徐金坤抵达的当晚，比斯开湾却异常平静，一轮明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中。徐金坤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却不料在跳向驾驶位时扭伤了脚踝。
3: 我现在从药箱里边找到了这个夹板，但没有把脚踝固定起来了。哎，真的非常糟糕，明天就要来大风了。
1: 开局受伤让徐金坤的比赛之路变得艰难，然而和其他选手相比，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他少带了20公斤的补给物资。旺代比赛的帆船由选手自行设计，为了减轻重量，以便腾出空间多带补给物资，徐金坤舍弃了很多常规设施，比如冰箱、空调、厕所等，甚至连内舱的船漆都没涂。不过他却多带了一个20公斤重的海洋观测浮标， 准备在途经大西洋深

0: 在各处实地投放，希望能够传回一些有效的海洋数据给科研机构，帮助我们去了解海洋的气候的变化。
1: 2024年12月9日，徐丁坤的帆船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就要进入望大比赛中最艰苦、最凶险的南大洋。哎呀，刚才非常的糟糕，刚才在38节大风、28节船速的时候，我们右舷的水力发电机被完全损坏掉了。
2: 穿越南大洋有两条线路，北线相对温和，但速度慢；南线靠近南极大陆，狂风巨浪不断，但速度快。大多数参赛选手选择了北线，而徐金坤却决定挑战被称为“魔鬼海域”的南线。
3: 对于我来讲，我们去南边选择风暴，就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赌博吧，就是一个。 就只有这样的话，我去利用大的风暴，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才能去缩减小跟这些最顶尖的赛船之间的差，这种船的差异吧，这种对减小这种差异。
0: 进入南大洋后，风暴与巨浪如影随形，赛船经常要迎风航行，船体倾斜角度很大。 徐金坤要长时间在站不稳的情况下吃饭、睡觉、修理设备，在一次风暴中，最高风速已达到65节，相当于12级大风，让他面临着随时翻船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这次环球航行中的最快速度。我们跟风跑的一样快，嘿嘿。
4: 现在开始起速了，我们现在船速有19.7，20节左右的船速，非常棒的速度。
0: 徐金坤在南大洋经历了多场与风暴的较量。2025年1月15日，他到达南美洲的合恩角，这片海域被称为“海上坟场”，新一轮的挑战近在眼前。
5: 绕过合恩角了，你看很多的妈祖的护身符，保佑我们平安平安。这是我们中国的海神妈祖，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6: 由于要随时应对海上的危险，徐金坤没能用视频记录下最危险的过程。但是闯过合恩角之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
7: 在这儿，在左边看到了，能看到，开不慌。
0: 我看到合恩角了，耶！开炮！然而，就在比赛进行到1/4航程时，徐金坤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船出现故障，船帆卡在30米高的桅杆顶端，无法降下。一旦遭遇风暴， 船帆就会被撕成碎片。情况危急，徐金坤必须立刻爬上10层楼高的桅杆，想办法把船帆降下来。这项工作即便在陆地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深海中，不断摇晃的船体更是增加了难度。但如果不上去，就要面对未知的风险。
2: 他只能用一条手臂拉着缆绳，艰难地向桅杆顶端爬去。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就是咬着牙，就是逼着，就是你。我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精疲力尽了，真的就是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你没得选择，就是非得咬着牙，就只能往上上，就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航行带给我最大的难点，就是。
0: 就是没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就是只能这样，你给我上。第一次爬上桅杆顶端时，徐金坤以为自己解决了故障，但是当他回到甲板时，发现船帆还是被卡着。

0: 万般无奈下，徐金坤只能再次爬上桅杆。
1: 那真的就是，就这条船把我胖揍了三天，摔个半死不活的上去的，就体力透支、受伤，最后还要面对着这种生死的危险，然后没有任何的外界的援助，没得选择，就是，
0: 第三天，他第三次爬上桅杆，终于解决了船帆故障。
2: 看。上面断的绳子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可以把帆放下来了。全身都是伤口，我被我的船胖揍了三次。哇！OK， 我要回去工作了。
0: 在航行过程中，徐金坤差不多每两天就用卫星设备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报平安。在行驶到平缓航段的时候，他还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航海生活，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2: Hello， 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无风区里边，所以风力比较小。好久没有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甲板漫步了。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多棒的天气，如果航海的天气一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航海了啊，这太享受了。对我来讲，我如何克服海上的孤独，就是把这些视频拍，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因为对我发现，我面对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像是面对很多人一样，对。所以我经常我就发自内心的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些美好的画面，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3: Hello， 小海鸟。Hello， 小海鸟，你们好。哎。
0: 2025年1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也是独臂船长参加比赛的第80天。他从行李里翻出了提前备好的面粉，开始包饺子。这饺子对他来说，不仅是过年的味道，更是对家的思念与眷恋。
2: 香菇三鲜馅的饺子，哇，闻上去很棒啊！
1: 其实，在海南包那个饺子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从早上就要开始准备，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你就会受伤，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包饺子这些事情上。所以很危险，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要一步步的准备好，先准备好一个部分，再准备好另外一个部分，最后再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这样。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吃上那个饺子。你没看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才开始吃饺子的，就是为了包那六颗饺子。但我觉得过年嘛，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事情了，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枯燥的航行里边去做点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2: 给大家看看我的饺子做好了。今天是春节，是29号，大年初一，我在南美洲，在巴西海岸附近过春节。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5年2月18日，当地时间8:08，徐金坤经过99天19小时6分钟11秒的航行，重返法国旺代港，成为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赛者。

0: 也是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独臂船长。当时港口挤满了迎接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跪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1: 谢谢你了，
2: 对于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船当成一个工具和机械设备，它是对我来它是有生命的。我们俩一起撑完了这个比赛，它一路保护我，把我带了回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在感谢它，我是在亲吻它。当然那个柜里边还有第二重含义，就是感谢我的所有的支持者们，对，告诉他们我终于回来了。
3: 祝贺井喷兄弟成功完成了王带环球帆船赛，创造历史，成为首个完成这一赛事的中国人。
0: 未来徐金坤计划参加2028年旺带环球帆船赛，并希望组建中国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回到中国办一所航海学校，帮助更多青少年和残障儿童学习航海。
2: 如果我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到孩子们，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去接受航海的训练，通过航海训练去获得勇气，获得力量，获得技能，然后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包括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是我一定会做，而且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

0: 者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0: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划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0: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3: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 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直

0: 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2: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0: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1: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

0: 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1: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0: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 台军官渡

0: 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
1: 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2: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也可能被侦察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3: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

0: 啊，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啊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啊，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啊，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
2: 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2: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0: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啊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

0: 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0: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天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

0: 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6: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

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

0: 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十五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1: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1: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1: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

0: 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3: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0: 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

0: 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六 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 六 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五 G 的十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六 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孝虎看来，融合是六 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六 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给它让它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6: 快，
3: 对，
6: 这比较快，
7: 这就马上就对吧？哈，
3: 对，
7: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六 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四 G、五 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四 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7: 对。
6: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7: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6: 是。
7: 应该可以，对吧？
6: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

0: 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1: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6G 的这个实验网。嗯，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2: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1: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2: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 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 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联，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失联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1: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2: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1: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2: 是，
1: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2: 对，
1: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2: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失言，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失言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失言，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1: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涛定律，有点类似之处。
2: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0: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 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尤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0: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1: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0: 没错。
1: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0: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1: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0: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1: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0: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1: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0: 是，
1: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0: 是
1: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0: 是，
1: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2: 就这样，尤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 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 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0: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0: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 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 3G？要不要做 3G 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

0: 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啊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这都要上，
0: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了。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 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

0: 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6G 和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2: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2: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2: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2: 是
1: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2: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2: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2: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2: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2: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2: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2: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所以 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2: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2: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时代。
1: 六 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2: 是
1: 七 G 时代您想象过？
2: 六 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

0: 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 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啊。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啊，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啊、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人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新闻节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史蒂文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0: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

0: 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策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他同时表示，美方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特朗普此次下令暂停空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另外，阿曼在此轮美伊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作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 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

0: 一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他警告称，以色列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重返战场并成为我们的核心打击焦点，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3: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目前，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0: 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2: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4: 吉林长白山每年六至八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5: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4: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风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6: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0: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1: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0: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3: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 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2025年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4: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5: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4: 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

0: 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十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1: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2: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放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3: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4: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5: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3: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6: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的话，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3: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7: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2: 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0,000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谈谈不拢，打打不停，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的俄乌冲突究竟还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短片。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

0: 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两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4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一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

0: 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啊，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啊，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啊，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啊，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啊，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0: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啊。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再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啊，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啊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源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的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源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势来看的话，对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做什么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是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

0: 非常幸运，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个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保证呢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也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往首都调。这是应该它的一个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嗯，说到了这个非对称打击啊，我们看到呢，25号呢，乌克兰方面呢还宣布说呢，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你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2: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1: 嗯，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嗯，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2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0: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五月份呢，

0: 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六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瑟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瑟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啊，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啊，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啊，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瑟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

0: 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那滕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2: 从目前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的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个相对的安全。
1: 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3: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火，以停火换谈判，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向北行进。虽然它会逐渐的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强降雨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的东部和北部，以及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雨势猛烈，容易积水形成内涝。出行要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家中进水呢，需要及时的关闭电源和燃气。积水过深，要迅速地向高处转移。另外，今天在西藏、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以及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随着降雨的增多呢，未来两天中国南方的高温总体收敛，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暑热缓和不少。不过在重庆以及江苏、浙江等地，高温还将会持续，像是杭州下周四还可能会出现39度的高温天气，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西安阴，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合肥阴，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暴雨，25到27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

0: 柏林小雨15到22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28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
1: 两小时快速交互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互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
2: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1: 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对于航天来说啊，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没有交会对接技术，空间站就拼不起来，航天员也进不去，物资也送不到。有了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才能长期驻留，才能实现规模化的太空实验。太空育种的蔬菜，空间站研发的新药，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身边。

0: 创造了这个两小时空间交汇对接世界纪录的天舟五号是从这个后向来进行对接的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就这个位置吗？
1: 您看，这个是一个它这个核心舱的后向对接口啊，天舟五号呢，就是刚好从这个后向的对接口和这个天河核心舱进行对接的，实现了世界上两小时的快速交汇对接。
0: 那这个交汇对接，它的速度越快，时间越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那么从最直接的效益上来讲，就是我们的飞控时间就短，这个运的货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我们要做的一些生物的实验，那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太空的闪送。另外呢，我们有这个两小时的技术，那么我们在出现应急救援，我们有能力实现航天员的快速营救。
0: 更及时了。
1: 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两小时快速交汇对接，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就是从地面的这个测控保障、空间站的保障，包括这个运载、这个整个船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的考量。所以我们具备这个两小时快速交汇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汇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度。
0: 对于您而言呢？
1: 对我来说，从事交汇对接20多年，也是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交汇对接就像两节火车厢在高速飞行中进行连接，不一样的是，火车是软连接，太空中的对接是硬连接，锁死了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对接成功后，舱门打开，航天员和货物就可以从一个舱到另一个舱。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三步走，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出舱和交汇对接，有了交汇对接才能做第三步的空间站。从神舟11号开始，那么其实我们就在为空间站做准备了，从自动的变成自主了。那么实现了我们首次的全程自主。全程自主什么意思呢？那它完全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下一个目标奔哪儿去，然后我怎么去控。

0: 然后怎么去对接，全程是自主的了。
1: 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在地面上开的这个汽车自动驾驶。
0: 是自动驾驶的。
1: 哦，
2: 神舟八号是我们国家的首次的交会对接，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0: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考场，
1: 空间交汇对接的地面考场。
0: 是的，
1: 就在这儿。
0: 对，
1: 空间好大呀。
0: 对，这长度跨度有60米呢。
1: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
0: 是的，
1: 这里可以说是交汇对接技术的摇篮。
0: 对，
1: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轨道，就是在模拟距离地面400公里空间站的那个运行的轨道的场景。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在对接前60米这个范围里头它的敏感器的测量的精度性能。
1: 所以就是说两个航天器之间它们从牵手到相拥最重要这个阶段。
0: 是的，
1: 是在这里实验。
0: 是的，我们近距离看一看。
1: 进去看一看，这就是整个这个试验平台最核心的设备了。
0: 是的。
1: 那做这个模拟试验的时候，最后这两个圆盘会对接在一起？
0: 我们只是模拟到控制到对接的初始条件，并没有模拟对接机构。啊，
1: 就是看它接触到的时候精不精准。
0: 啊，是的，给对接机构的初始条件够不够好。哦，
1: 那您第一次看到这种交汇对接的试验的平台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这个是说来也巧了，我刚好是98年去国外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他们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个一些对接的一些设备，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一个对接的一个20米的一个实验的设备。
1: 那一次的参观之后呢，对于您回国之后再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
0: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交汇对接设备，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那么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这种交汇对接上天的这个成功的应用的实力。我实际上是从99年开始研究交汇对接，那么回国之后呢，刚好国家需要研究这个交汇对接技术，那我的老师呢，吴鸿杰老师呢，希望能够有一个一直能坚持做下去的人，因为当时交汇对接还是很难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啊，当时单颗卫星的姿态控制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做交汇对接，相当于做两个航天器的相对的位置运动控制，难度很大。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包括我一开始我也有很大的畏难情绪。
1: 那就是吴院士您的老师让您来接手这项工作。
0: 对，那么我老师也是认识到这空间站的它的这个交汇对接的重要性，他也觉得必须要有一种长期的坚持做这项工作。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接下来这项工作。
1: 那在您的这个研究阶段当中，有没有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0: 1966年就世界第一次交汇对接就有了。那么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哈，他们的交汇对接相对来说比我们发展的早。那么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献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核心的东西是文献上是查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我接手交汇对接的时候，工程经验是没有的。那么我有一次去国外做这个学术交流，那么我就问了一些比较幼稚的一些问题，就国外的这个交汇对接的专家是很瞧不起我的。这个教授呢就很不屑地说是个 silly question， 翻译还直接就翻译成愚蠢的问题了。其实我是很难受的，其实当天晚饭我都没有吃，很受这个打击的。过后之后我其实也暗下决心，那中国人将来一定要这个自立自强，要搞出自己的技术，要让中国的交汇对接也能够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1: 现在我们在桌上看到这是神八的模型吧？
0: 是的，这是我们的神八飞船的模型。
1: 那您是99年的时候正式接手空间交汇对接这项任务。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外的这些资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借鉴的，您是怎么来破解这个技术难题的？
2: 靠数学，靠算法，靠不停的算。起初呢，我们也想参考国外的方程，结果发现坐标系定义都不一样，研究他们的东西太费劲儿了，这样的话还不如从头研究自己的理论。

0: 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从最基本的动力学方程开始推导。整个过程我们推导出的公式有10000多条，我们画的图纸能堆满整间办公室。
1: 这12年间，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0: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这个飞船在对接前3天发生的事儿。
1: 和神八有关系？
0: 对，是和神八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看这个飞船的模型啊，它有2个翻板。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上面呢又装了很多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开机的时候，那么它会对这个飞船产生姿态的扰动。如果这个控制姿态控制不好的话呢，那么飞船就会姿态就会发生震荡现象。
1: 那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如果这个飞船在上下摆动的时候，
0: 对，
1: 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完成对接？
0: 是的，如果它上下摆动的话，直接影响就是姿态的偏差，也会让翻板受损。对我们来讲就是飞船的稳定性的问题，不控制精度的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
1: 那发射前3天呢？
0: 尽管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飞船发射之前，我们还在地面实验中发现了这个飞船在发动机开机的时候的特殊一些工况的情况下，那么它还是发生了这个翻板的震荡的现象，导致飞船的有这个发散的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呢，就导致翻板可能会受损，或者是因为姿态翻轨，这个就失控了，那么有可能都走不到对接。那么即使前面过了，到最后的对接也有可能对接的不满足初始条件，那也有可能造成对接失败。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是的。那么
1: 3天的时间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如果是按常规的话是很难的，但是呢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突然就是有了灵感。
1: 哦，
0: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还在就是为这个问题愁眉苦脸，所以我就说暂时眯一会儿，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因为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做的黄金分割的自适应控制，就是通过黄金分割的系数，就控制参数的设计，对不同的工况它不用调，它都能保证稳定。
1: 所以当时您是搬出了曾经博士论文里的理论。
0: 是的，
1: 来运用到这个飞船上面。
0: 对，然后呢我就赶快起来了，之后就把它就是用笔给它就是推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很合理的。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就拿去试了，试完就全部成功了。
1: 就是凌晨来了灵感。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去落实了，
0: 就去试了，
1: 成功了。
0: 是全成功了，就全过了。那么我们因为用了新的参数，所以在轨就没有再发生姿态震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神八到现在23，包括货运飞船，那么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是2011年的11月1号，
1: 对，
0: 神舟八号发射成功。
1: 是的，
0: 是在3号的凌晨。
1: 对，
0: 神舟八号是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了。
1: 是的，
0: 这40多个小时，当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 44个小时没有睡觉的，这个过程中就还要监视飞船的一个状态，因为神八是第一次。你每往前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
0: 未知的，
1: 都是未知的。
0: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实施吗？
1: 那比较让我们欣慰的是，就整个的过程和我们预先想象的是一样的。
0: 那对接成功的那一刻，您在飞控大厅里还记得是什么状态吗？
1: 我还在记得很清楚，就是从400米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这个相机里啊看到了目标飞行器的这个图像。
0: 就看到天宫一号了。
1: 天宫一号由小变大，由小，因为以前没见过，非常非常兴奋，很震撼的。每走一步啊，实际上我们都在检验着我们的这些算法是不是合理。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然后去经历了这个历史。
0: 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紧紧相拥的那一刻，飞控大厅里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大家都是很欢呼雀跃，很高兴的。和我一起这个做搞研制的我们团队的，因为我们两个是飞控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两个是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0: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哎，它的个头就这么小吗？
2: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备份型。
1: 那它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在地面上人怎么能够望得见？
2: 是这样，它是可以反射太阳光的，所以我们在天上是能看到它的，
1: 就像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漫天繁星一样。
2: 是的，
1: 那您的这个航天梦到底和东方红一号有什么样的关联？
2: 是的，在我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在收音机里放着东方红乐曲，然后非常兴奋地喊：“快出来看啊！我们国家的第一颗这个人造地球卫星。”我跑出去之后，听着这个音乐，就在天上满天星去找。然后我爸爸说：“一定要找那个洞的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当时印象很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大概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建立中国这个概念。
3: 耀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通过这颗卫星，
2: 是的，
1: 东方红的旋律是传遍了全世界。
2: 是的，
1: 大家拿这个收音机当时都能收听得到。
2: 是的，那么一直把我要做为中国人争气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也许当时的梦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的东方红一号吧。
1: 您就埋下了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吗？
2: 现在反过来看，看来是的。后来到了这个502所之后，那么刚好从事的就是卫星的研制，尤其是后面的这个飞船的研制和交互对接技术的研制，那么都是我们东方红一号后面的一些发展起来的技术。
1: 研究空间交互对接技术要靠算法，您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吗？
4: 我小的时候学习就好，对我来说小学那点知识好像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老师有时候不来的时候就我去给学生去讲，就是讲那个数学，而且遇到难题我也不害怕，不论哪儿遇到难题，我都是，我的感觉是比较兴奋。
1: 那您其实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
2: 是的，
1: 学习的是这个电子工程，
2: 是的。
1: 当时毕业了之后应该有很多的选择，怎么来到了502所？
2: 因为我毕业之后呢，我是要上研究生的，那么我免试的研究生推荐呢是可以留在清华，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理论和实践有个结合，这样有个感性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502所。也许这刚好是个缘分在这儿。
1: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2: 是的，我其实觉得，尤其是今天我参加了424航天日，中国航天这个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心情非常激动的，能够从仰望星空，能够想想我小时候那个记忆，然后到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0: 钱老师。
1: 您好，
2: 小胡，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欢迎欢迎。
0: 穿着围裙，这是在做饭吗？
2: 我这今天稍微早了点，我
0: 就跟单位完全不一样了，回到家就放松下来。我看这个小区还比较老，
2: 是的，是的，这小区有20多年，
0: 但家里保持得很干净。
2: 嗯，还行吧。嗯，要不这样，我先把菜炒一炒，然后咱们边吃边聊。
0: 我今天有口福了，麻烦您了。
2: 那也是让你尝尝。
0: 好嘞，好。

0: 好，
1: 尝一尝。
2: 嗯，
1: 这个辣椒炒肉，
2: 看看我这个辣椒炒肉怎么样？辣椒炒肉是不是辣的？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
3: 好吃。
2: 尝一尝这个汤，这也是很方便的。这个
1: 谢谢
2: 这个丸子汤，
1: 谢谢谢老师。
2: 嗯，
1: 还真没想到您这个厨艺这么好。
2: 生活嘛，对吧？生活这个吃饭还是第一重要的。
1: 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回家。
2: 是的，
1: 给女儿做顿好的。
2: 对。
1: 女儿是哪年出生的？
2: 嗯，2001年出生的。
1: 2001年、
2: 嗯，
1: 那就是最忙的时候啊。
2: 是的。所以在我最忙的时候，实际上就，过照顾她是最少的。
1: 嗯，那个时间段往往是最需要陪伴的一个阶段。
2: 是的。
1: 反而没有时间去陪她。
2: 反而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还是，觉得心里挺愧疚的。
1: 嗯，那段时间呢，女儿怎么照顾？
2: 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我请了这个小时工，
1: 嗯，
2: 啊，接把她接回家，然后回来就等着我下班回来。
1: 嗯，
2: 下班回来之后呢，这个因为我回来都比较晚，8、9点才回来，她提前睡觉，
1: 嗯，
2: 睡完觉了之后再把她叫起来再吃饭，
1: 嗯，
2: 吃饭再写作业啊什么之类，所以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睡得比较晚。
1: 哦，所以说这个生物钟可能和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
2: 不太一样。我女儿还是比较懂事的，因为她老是觉得我妈妈是干航天的，所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有时候回来情绪不好了，她能捕捉到，她能够根据我的情绪，然后讲一些话，都会让我这个能放松很多。
1: 那当时女儿怎么能够帮助您缓解
2: 这
1: 个
2: 压力？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啊，生个女儿还是好好的啊。她打小就喜欢读书，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比较低落的时候，她可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她就给我，把她读的书呢讲了其中的一个故事，那就讲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
1: 啊，
2: 这样的话其实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这是我很幸运的一个地方，
1: 很懂事
2: 啊，是的。
1: 那您说的那本书呢，现在还在家里放着？
2: 在家里呢。
1: 那里面都会有一些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都折上页了。
2: 这个呢，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把其中觉得对我有帮助的小故事，它都折上。然后呢，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希望我去读的。
1: 啊，就会专门折好让您来看的。
2: 是的，一开始其实我还比较排斥的。
1: 嗯，
2: 但是后来发现读完这些故事之后哈，确实对我还很有帮助，所以我后来就读了其中里面很多故事。
1: 嗯
2: 嗯，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主要是能缓解一些压力。
1: 那这些书里面有哪个故事会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2: 嗯，应该是两个兄弟。哦，在这儿，在这边里。
1: 两兄弟讲的是什么呢？
2: 就是呢，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他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2: 一个是乐观的，一个是悲观的。他们8岁生日的时候呢，这两个兄弟收到的礼物是不一样，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一盒马粪。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收到这个马粪的这个兄弟呢，他很兴奋。
1: 嗯，
2: 他说看到了马粪，他想到的是马，所以说马呢，马呢，马呢在哪儿呢？所以他就很兴奋。但是实际上呢，就这种心态，
1: 悲观主义者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挫折。
2: 是的。
1: 但是乐观主义者看到
2: 的是希望。乐观者看的是希望。所以呢，确实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到我女儿这么小，她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文章来影响我，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妈妈来讲，那么更应该乐观。所以我当时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极其深刻。
1: 嗯，那像您读了女儿给您准备的这些小故事之后，真的对于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非常有帮助？
2: 其实很有用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一天回来之后又很累，然后又很疲乏，然后呢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看完之后第二天再去工作的时候精神头就不一样了。
1: 嗯，
2: 就是自己又有了精力啊，又有了这个再往前努力的这个力量。
1: 嗯，
2: 所以这些小故事确实来说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虽然说女儿的这个性格很内向很腼腆啊，但是说到对于妈妈的爱，她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跟您说。之前呢我们就录下了一段女儿想跟您说的话，放给您听听好吗？
2: 是吗？
4: 嗯，其实妈妈在我心里一直就像是六边形战士一样，感觉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且在我遇到困难，我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保护我。嗯，而且现在，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年纪也在增长，所以在未来，我希望，能够帮妈妈多一点，在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能够帮她解决，然后把她身上肩上的压力能够，多分担一些。

0: 叫我小叔妈妈我爱你、
1: 啊、太感动了。我其实我觉得对女儿还是满是愧疚的，真是确实是来说，因为从两岁半就全脱了，然后正好是他成长的过程是我最艰难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他拖着我，工作当中是紧张是压力，但是回到家里的女儿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呢就是很温暖。
2: 其实从刚才女儿的话里就能够听出来，
1: 是的，
2: 您一直在她心目中都是她的骄傲，都是她的榜样。
1: 因为女儿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也希望给女儿一个榜样，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更勇于的去克服困难，去敢于去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再往前走的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啊，她能够给我说这些话，那我就做得应该更好，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心思搞科研的人，成长为一个能够包容心也很强，能够爱心也很多，能够给别人以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母亲。
2: 这是女儿教会你
1: 的。是的，这是女儿教会我的。所以呢，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称职，所以我这女儿她说，哎，你现在的水平做母亲的水平还是比较低，那我每一点进步女儿都会鼓励我，尤其在这个比较至暗时刻，她给我的鼓励作用还是挺大的。我女儿这么懂事，我今天我觉得听到这些我也觉得挺幸福的，能有这样一个女儿我也是很幸福的。我也非常爱她。
2: 那回顾咱们中国航天这70年的发展历程，从无人到载人，从单体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作为航天人在这个历史节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最大的感受还是感受到能够参加到这个伟大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还是很无比的这个幸运和自豪的。那么我们国家实现了载人航天三步走，我们的空间站已经建成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其实个人的梦想永远是和这个时代的梦想息息相关的啊。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是的，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是一代代接续发展的，从前一位老先生到我的老师吴洪新院士，那么到我现在的学生，要把这个航天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要把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理想要一代代人接续地把它实现，创造更大的辉煌。

0: 来。
1: 冬寒初至，洪建华和妻子就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2: 这是上面给的，下面粗了。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0: 哎呦，
2: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0: 这个声音还可以。这个有点脆，有点老。
2: 做个记号，不是那么太老。你看，但粉都发绿的。
0: 这个可以
2: 哈。嗯。哇，这个竹子大。
0: 哎呀，这个好。
2: 嗯，这个竹子都有50多。我才料这个竹子，
0: 这个竹子好。
1: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

0: 去，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有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客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 看到竹客这么说过后，改变了我的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客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也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得买了。
0: 王世襄编著的《竹客》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客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1: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0: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1: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够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是吧？

0: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
1: 拿个破表放在边上，10分钟叫我，就是这样子，一天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都在雕刻上。
0: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2: 你看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你看最表层

0: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1: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博，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当时哪有想，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0: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哎，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就要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它们像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

0: 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3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三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山上哪有那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我们那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0: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1: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沉下去将近6米，直接就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这狮子山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0: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3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1: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

这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是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十二间墓室各司其职。刨除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呢，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祭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厘米，而祭坐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0: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盖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是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

0: 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飞模烧制的。
1: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移位俑、乐舞俑、释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2: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1: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三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0: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儿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儿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 后厨当中他准

0: 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制，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或者诗写得特别的精彩，就像脍和炙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我们再想一想，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1: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0: 这块汉画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他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那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钓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1: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食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的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历史的点缀反而会有点鲜明。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2: 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于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啊，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啊，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术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术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两千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两千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You can feel it already that like they want to make a friend with you. They're very energetic and they're always happy. You can see from their smile.
1: 早晨的外滩让安迪卡看到了上海老人的活力四射，但他还想在自己的摄影展里展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安迪卡想到了自己所在的乐队和那群热爱音乐的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安迪卡开始玩贝斯。来到上海后，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也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安迪卡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卡认识了当时只有两个人的西农乐队。
0: When the first time I mentioned before, I listened to their music, I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not only like people like love to play music, but not only like that. I think there's some behind this band that I need to dig more. So I figured it out. Like they're also really into the art, like how they make the cover that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2: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演我们的歌嘛，然后他上台开始就是自说自话的开始弹，然后他弹的东西就是一切都很融洽，然后他说他愿意跟我们一起玩这个乐队，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是有点小窃喜的感觉，就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可能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们玩在一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就是对的人。
1: 安迪卡就这样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阿月来自厦门，主唱梅和吉他手乔都来自上海。几个成员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音乐让他们相遇了，几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慢慢聚到了一起。
3: 就是我们俩现在是节奏组两兄弟，反正到处去各种演出什么，就我们俩就是常常看到他就看到我，然后呢就看到我就看到他。因为我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呢的话我跟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看到他就是hello hello， 然后没有了。跟 Andy 我们俩聊天，但是聊到就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很迷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讲说，然后就他就 send a WeChat 然后就给我发那个微信，就讲说他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1: 下班后，安迪卡和乐队的成员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在乐队成员的努力下，西农乐队的演出越来越多，开始变得小有名气。
2: 我是乔乔，我在乐队担任吉他手。
0: My name is Andika. I am the bass player in this band.
4: 我是梅，然后我是乐队的主唱和木吉他。
3: 我是阿月。我在这个乐队里是鼓手。
5: 大家好，我们是西农。

0: I know that there's so many live music here. They're still open. They're supporting local artists, even the new one. They give the stage. There's many chance, but also there's so many competition here.
1: 2026年是安迪卡在上海生活的第16年，手中的相机是他了解上海的独特方式，身边的朋友是他爱上上海的重要理由。这座新潮又古老的城市给安迪卡带来许多回忆，他也希望自己能定格更多瞬间，让大家看到上海的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5: 我是他的徒弟。
6: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7: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8: 想在十三区建一个牌楼。
9: 一父一母的兄弟，
10: 他是每个人的记忆。
11: I'm very lucky.

0: 有些警报身体早已拉响，
1: 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0: 巨大危机来临之前，往往潜藏着被我们忽视的小问题，
1: 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或者说是腹泻、腹胀。
0: 当癌症找上门，保住生命和保住子宫真的不能两全吗？
2: 一抗三降新方案，治疗子宫内埋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远离妇科肿瘤。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个小短片。

0: 刚才这个短片啊，定格的最后一瞬是三个背影，想问一下现场的几组嘉宾，你们觉得哪个阶段哪个背影最应该被我们所关注？
1: 中间的吧。因为这个年纪呢，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重担呢都在他身上。
2: 我们觉得应该是老年。

0: 朋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时刻。
1: 好，其实刚才我在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啊，虽然是三个剪影，但这个小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从襁褓中出生一直到老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位女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她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当然也有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心的一面。所以这三个身影虽然代表了一位女性的不同的年龄段，但同样值得我们关爱和关注。
2: 就像啊，图片当中最左边的啊，2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忽视点，就是去打 HPV 疫苗。那么到了中间的中年女性来说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啊，有一些月经的紊乱。那么到了最右边的，也就是年龄最大的老年期的女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子宫有一些出血啊，我阴道有一些血样，会不会？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可能是癌症的提前警报。所以啊，妇科癌症啊，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被发现的。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能够找到截停这样一个妇科癌症风险的钥匙。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三组嘉宾。

0: 好，今天关爱女性健康，我们现场请到权威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谭先杰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很高兴能来到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从癌说起，把防说透，让我们在面对妇科肿瘤时应对不慌。
0: 好的，欢迎谭主任。我作为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和很多电视前的男性观众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身边的很多女同胞对于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听了之后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谭主任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梳理。
1: 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很多的部分，从外向里，意思是外阴、阴道、子宫、卵巢，当然子宫当中还有宫颈，这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癌症都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发病率最高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三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宫颈癌，第二子宫内膜癌，第三卵巢癌。其中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可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的。而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第三种就是卵巢的癌症，那么卵巢它很小，它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它发生肿瘤的时候早期一般不容易发现，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0: 那刚才呢谭主任谈到的这三种啊妇科癌症呢，其实它各有各的凶险，而且呢位置还有所不同。接下来呢结合高科技的 AR， 请谭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1: 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子宫，我把它称为生命之宫。这个子宫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倒着放的鸭梨，而这个鸭梨的这个下面小的地方叫鸭梨的瓣，这个瓣就叫子宫颈，它是子宫的门户，它可以为子宫挡风避雨，但是它上面也可以发生肿瘤，就是宫颈癌。如果这个宫颈的肿瘤只是在这子宫颈上面，那么还属于早期，如果它向两边或者下面扩散，那就是比较晚期了。接下来呢这个梨的瓤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每个月剥脱一次就形成月经，当然怀孕以后这个子宫内膜就形成了胚胎的土壤，这个子宫内膜每月剥脱一次然后再修复，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子宫内膜癌。那么再往两边就是一个大枣样的卵巢，由于它的大小很小而膨

0: 腔腹腔又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肿瘤之后，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等它侵犯了肠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啊、腹胀啊等等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它的发现是最困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三种肿瘤它所在的位置。
1: 好，前面谭主任啊，通过 AR 和我们具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三种癌症长在什么部位，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通过康康给我们一组数据来看一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复克三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最高，每年新发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子宫内膜癌每年新发约7.8万例，死亡约1.4万例；卵巢癌每年新发约6.1万例，死亡约3.3万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宫颈癌早期5年生存率超过90%，子宫内膜癌早期也可达90%以上，但卵巢癌整体5年生存率仅40%左右，约7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数据不会说谎，早预防早筛查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3: 关注半边天，关注女性健康啊！网上流行说送各种滋补品，甚至呢给自己的妈妈报上一些瑜伽班，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有利于女性健康。那这其中呢，有些是不靠谱的传言，有些是真知灼见。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发福要当心妇科癌症找上门。
3: 好，每桌嘉宾都有两盏灯，一盏绿灯，您如果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正确的话，点亮它；还有盏红灯，如果您觉得不支持这个传言，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4: 我们这组认为是错的，心宽体盘嘛，心情好了，食欲也会变好，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容易发福变胖，心情好了以后呢也会容易让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发福不会导致癌症的产生。
5: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肥胖也是身体很多这个指标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激素紊乱了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病症的一个体现呀，可能都是从肥胖上来体现的。那另外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3: 请谭主任来从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这个传言靠不靠谱。
0: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还真的比较靠谱。女性发福啊，真的是要担心一些疾病。我们有一句话叫一百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太绝对了。它毁不了所有，但它一定会毁掉健康。体重其实主要就是脂肪，而脂肪当中的它有些物质通过一些途径它可以转化成为雌激素。其实我们女性当中雌激素有两种来源，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正路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卵巢，还有一种叫旁路的，它是来源于女性体内的脂肪，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最后它会转化成为雌激素。而这种的雌激素它和卵巢的雌激素其实作用是相似的，但它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当我们体内的脂肪特别多的时候，那女性她来源于卵巢外的这种雌激素就比较多，如果她长期的刺激子宫内膜，长期的去这种增生而不剥脱，然后就会可能形成的子宫内膜增生，甚至最后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女性的发福我们要小心。
3: 那关于健康的胖瘦之间到底什么是标准呢？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来进行一个自测。好，那刚才谈到发福不发福，这个健康啊，体重很重要啊，这个标准呢不仅和美有关，还和女性健康直接相关了。来，谭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吧。
0: 好的，其实胖瘦啊不是光靠眼睛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值特别关键，叫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数值它在18.5以下，那就太瘦了；如果在18.5到24之间，哎，那就是标准；如果到24到28之间，那就属于超重。如果超过28，那就属于肥胖。另外还有一个叫腰围吧，这个呢，一般来说女性如果是在85以上，那就算超标了，叫中心型的肥胖。这个肥胖它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胖，不仅仅是你买衣服不好买，它关键是代表你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呢，两个指标吧，

0: 一个是体重指数，一个是腰围，啊，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来，那我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0: 先量体重。
1: 167，好，谭主任，您测完之后，他这个 BMI 值是多少？
0: 29.03
1: 啊，这就超过28了。
0: 超过28了。
1: 好，来第二组
0: 力啊，
1: 对，157，好，谭主任，他的数据是
0: 26.23，
1: 算在咱们刚才说的标准区间之内吧？
0: 没有。
1: 第三位12.5，
0: 19.02
1: 啊。这就属于比较合理区间，
0: 非常标准。
1: 好，那现在我们三组嘉宾都测完了啊，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到什么样的值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0: 体重指数呢，18.5以下就算低了，这种代表
1: 太瘦也不好，
0: 太瘦代表营养不良，有些过度节食啊，有些这种神经性厌食，它就出现体重太少了，这种肯定是不对的。那么18.5到24是正常范围。
1: 叫第三位嘉宾啊，
0: 第三位嘉宾，
1: 这就比较标准。
0: 24到28就属于超重，
1: 超重
0: 啊，属于重了一点点。大于28就属于肥胖，那个的确是要努力要。
1: 没事，
0: 再减下来
1: 有动力。刚才我们测了这个 BMI 值啊，另外一个腰围。
0: 对，它测量的方法呢，就是在。我们说肋骨到胯骨之间这个地方，
1: 就跟那个神门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0: 对对对，
1: 几位都展示了他们的腰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检测，因为有的时候目测并不准。
0: 对，
1: 那他这个关键的点是卡在哪儿呢？
0: 大于等于85就是超标了，
1: 只要在这区间以内就可以了。
0: 对，85
1: 属于放心区间。
0: 对对。
1: 刚才谭主任说的咱们这几个标准，从此刻就可以做一个自我测量，同时帮助家人做这样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更加轻盈、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前面谈到了谈癌色变，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那在患癌症之前，尤其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些妇科癌症呢，有没有一些身体提前能够发现的自我警报呢？谭主任，
0: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三种癌，宫颈癌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也就是同房以后或者妇科检查之后出现的出血。子宫内膜癌特别好，它早期就有警示信号，它的警示信号就是异常子宫出血。这种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表现为绝经后的阴道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也可以表现为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先兆，一个警示信号。而关于卵巢癌，目前的确是它的警示信号并不多，通常而言不太特异的就是腹胀，或者说是腹泻，或者是大便排便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忽略，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但是要小心，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卵巢癌的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
1: 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科普啊，我们要监测 BMI 还有我们的腰围，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健康，而且呢我们也要时刻关注自身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传言是正确的。
2: 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妇科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脂肪产生过多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加内膜癌风险，同时扰乱代谢，诱发慢性炎症，为癌变创造条件。内膜癌有异常出血早期信号，卵巢癌症状隐匿，若持续腹胀、腰围莫名变粗，务必就医。控制体重、关注腰围是有效防癌手段。
1: 来看第二个传言，
3: 绝经早是早衰的一种表现，绝经越晚女性身体就越好。
1: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做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月经本身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的一个信号，那绝经晚呢，我会觉得就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身体很好。
5: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什么时候有这个月经的初潮，什么时候月经结束，它是有一个规律。那如果它特别晚的话呢，可能是代表这个身体会不会是一个代谢的紊乱。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医会一直认为呢，如果一直的来月经，那会不会出现这种血亏呀，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
1: 请权威的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面应该怎么看。

0: 好的，这个传言是错的。我们中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可以说49岁左右就是一个绝经的平均年龄，往前提7年，往后推7年，也就是说42岁到56岁之间绝经都是正常的。如果绝经小于40岁，我们叫卵巢早衰，那的确是一个病状的表现。那超过56岁，那就不是了，太晚也不好，因为绝经越晚，并不代表你越健康，相反，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密切相关。实际上，绝经越晚的人啊，他得子宫内膜的风险比那种绝经早的人要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警惕的一个事件。
1: 好，了解了那么多啊，高危因素之后，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提早预防的呢？
0: 对宫颈癌而言是非常明确，首先是疫苗接种，叫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现在听到的2价、4价、9价都可以接种。那第二个就是通过定期的筛查，每年参加一些癌症的筛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而言，我们说预防的措施其实就是要注意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要保持理想的体重。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绝经后的出血，或者是更年期这种总是不规律的阴道出血，不要认为是更年期就不用管它。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那些食品或者补品当中号称能够延缓卵巢功能这些保健品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要小心。那对于卵巢癌而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有没有卵巢癌的家族史。如果有这个卵巢癌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测，比如说抽血查一个基因检测，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卵巢癌这样一种高危的风险。
1: 前面谭主任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卵巢癌和我们家族史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家族图谱啊，通过这个图谱让谭主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2: 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题板，来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小互动呢？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家系，那么我们以女儿 A 为中心吧。女儿 A 她的外婆是65岁的时候确诊了卵巢癌，她的母亲现在50岁健康，她的姨妈55岁的时候呢确诊是乳腺癌，然后她还有个表姐，还有个表哥。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想问一下，哪个人或者哪些人容易得卵巢癌？
3: 我觉得是女儿 B， 我是认为年纪大的得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她的母亲现在已经50岁，她并没有说得了这个卵巢癌，她是依次再往下。她有两个女儿，女儿 A 会年纪小一点，所以我选女儿 B。
2: 第二位嘉宾，
4: 我觉得除了表哥之外都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要小心。
2: 来第三位，
5: 我会把这个
2: 姨妈也给贴上。
5: 对，我是认为直系亲属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2: 好，三位都贴完了啊，那到底风险何在呢？来谭主任。
0: 首先这个外婆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是什么基因呢？叫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基因，有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表现为患乳腺癌和卵巢癌。所以在卵巢癌而言，这三个除了表哥之外，应该女儿 A、 女儿 B 和表姐他们还有母亲都有患卵巢癌的风险。表哥他肯定没有得卵巢癌的机会了，但是他实际上他有得前列腺癌、胰腺癌或者其他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不仅仅如此，他的女儿也依然承袭了外祖母的这个基因血脉，所以还是他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只要是这个家系一直传下去，那都有风险。
2: 那这个姨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啊，她已经表现过乳腺癌了，那她还有可能在卵巢癌吗？
0: 她还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又得卵巢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这是和同一种基因有关？
0: 同一种基因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两种的疾病的表现形式。
2: 那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现在做筛查的话是比较普及了吗？
0: 不普及。我会讲到高危型的人群，就说你家里面出现过卵巢癌的患者了，这种去做个筛查是值得的。如果携带了 BRCA 基因突变的，最好是在40岁之前就完成生育任务，然后就做预防性的卵巢切除。

0: 乳腺呢，它倒不一定要预防切除，都可能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生，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结节，这里得尽快的去做处理。
1: 好，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解释呢，大家对于家族史遗传在卵巢癌方面的影响呢，就更加清晰了。所以呢，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身体觉得有不适的时候，就要早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早诊断。所以结合刚才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辨析呢，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绝经晚不等于身体好，反而因雌激素刺激时间更长，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三大妇科癌风险各有侧重，宫颈癌看 HPV， 内膜癌看肥胖、晚绝经、未育，卵巢癌看家族遗传。若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尤其早发，需警惕 BRCA 基因突变。
1: 好，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的女性啊，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几率就更高了。
1: 现场三组嘉宾做好准备啊，三二一，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一般检查查出来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医生呢他是会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如果说风险不高的话，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他去切除呢？手术毕竟还是会有创伤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5: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的一个亲人4年前发现患了子宫肌瘤，现在进行了切除手术，经过病理检查发现仍然是良性。
1: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当中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结节呀、一些囊肿啊，会不会直接和癌症画上等号啊？其实是有过一些讨论的。那今天呢，在女性健康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谭主任做一个权威的剖析。
0: 好的，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子宫肌瘤本身它是良性的肿瘤，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1/2或者1/3人都有子宫肌瘤，只是大小不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小的可以1厘米，大的5-6厘米甚至更多。但总体而言它是良性的，它有恶变的可能，但是恶变的可能不大，大概是0.5%，也就是1/1000左右的几率。所以对子宫肌瘤，我们就是能看就看，不管它，先去定期复查就行了。除非它长得大了，出现了让你月经量多，或者是月经淋漓不尽引起贫血了，或者是压迫膀胱这样一些症状，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另外一种卵巢囊肿呢，它本身是良性的，甚至有些我们叫生理性的囊肿，在排卵以后卵巢形成了一个囊泡一样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消失了，所以这叫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说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的女性，她发生癌变的几率就更高。这两个呢，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反，如果她查体查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倒会提醒她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3: 那既然啊，我们谭主任说到了啊，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啊，就想来问一问，那么这两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其实子宫肌瘤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女性的这种激素多的时候它就有疾病，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但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哪些人会发生，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性。那对于卵巢囊肿，主要就是我们卵巢每个月排卵，它要形成一个直径大概接近2公分左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囊泡，那么它排卵之后就会出血，就会形成一些囊肿。那么这种囊肿就是生理性的，这种囊肿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囊肿是我们所谓的病理性的，但还是良性的啊。对于要怀孕的女性，4公分以上我们都要手术了。如果不怀孕的女性，暂时不怀孕的女性，5公分以上我们也要手术了。所以呢，对这两种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好，那刚才谭主任已经给大家剖析非常清楚了，包括病的机理，怎么样自己初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才这个传言呢，就像谭主任说的，并不那么绝。

0: 也对，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1: 子宫肌瘤恶变率低，本质是雌激素刺激下的良性增生。卵巢囊肿多为生理性，会自然消退，少数复杂囊肿恶变率也仅约1%至3%，即便风险数字上高几倍，绝对值依然极低，属小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恐慌，遵医嘱定期复查即可。
0: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传言。
2: 40岁以后啊，补充雌激素既能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子宫内膜癌。
0: 3、2、1，请亮灯。
3: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老中医总讲阴阳失衡，百病丛生。那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有个别的身体功能会紊乱，那紊乱就是失衡，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上来，补上来平衡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会平衡，我觉得这个癌细胞它就不会趁虚而入了。
4: 好，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不单单需要雌激素，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各种的元素来完成整个身体的一个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说雌激素的话未免太单一了。
0: 好，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同样请出谭主任来给大家剖析一下这道题该怎么看。
5: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呢是错的，40岁以后补充雌激素，它不仅不能预防子宫内膜癌，它还能够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长期的刺激，同时又缺乏另外一种激素孕激素的对抗，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后，我们不能够仅仅的补充雌激素，还要补充孕激素，不仅让子宫内膜能够增生长起来，还要通过孕激素让子宫内膜到达一定程度哗的一下又掉下来，还要形成月经，所以要用雌激素加孕激素才能够起到作用。单纯的去补充雌激素很危险，还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0: 那从康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自己提前去主动的预防？
2: 和我们妇科疾病啊有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穴位上面有一个叫三阴交穴啊，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内侧，它其实和我们三条阴经有关，肝脾肾三条阴经。前面谭主任说到情绪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说肝主疏泄，和人的情绪有关，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也和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气血代谢有关，肾是先天之本啊，和我们的肾经和我们的人的生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先找一下三阴交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腿啊先找到内踝，
0: 小腿内侧哈，
2: 小腿内侧啊，找到我们的内踝，内踝尖上四根手指的位置啊，然后四根手指就是3寸，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摸到一根胫骨，胫骨的后方，在这里经常我们可以按揉的，不单单是女性啊，男性朋友同样也可以按一按，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到的得气，就是气血充足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按揉一下我们三阴交，保护好我们女性的健康。
0: 好，雌激素虽然对于女性来说很关键，但是呢不能随便盲目的去补雌激素，结合刚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1: 雌激素不能真正抗衰，长期单独补充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增厚，缺乏孕激素对抗，反而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正规激素替代治疗需经医生评估，联合使用雌孕激素并定期监测内膜，切勿自行购买服用雌激素类补品或保健品。
2: 今天啊，我们把妇科癌症的预警信号讲清楚了，出血看宫颈，经期看内膜，腹部不适超过2周看卵巢。以后每一次身体发出的低语，希望我们都能听懂他们想说什么。
0: 没错，听懂信号更要付诸行动，疫苗筛查，管住体重，关注家族史，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防线。预防有路径，治疗有武器，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

环节有请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

大家好，我是王建六，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从医40年，始终面对的是女性患者。常常有人问我，妇产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答案是，我们妇产科医生不仅是在面对疾病，更是在守护一个家庭。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治好病，今天我们更追求要活得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妇科肿瘤的患者，医学不仅要回答能不能活下去，更要回答活得品质如何，是否是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完整人。20多年前，我见证过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患了子宫内膜癌，按照当时的诊疗的规范，切除子宫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也很干净，她恢复得也很好。8年后，我在门诊再次见到她，她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快乐。她说，我的病好了，但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学的答案不能只答生存率，还要答生存质量。妇科肿瘤的治疗不能只回答怎么样把肿瘤治得好，更要回答怎样才能让患者回归更完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和团队提出了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4R 的理念：逆转肿瘤 reverse， 保留器官 reserve， 重塑功能 reconstruction， 即完成生育 reproduction。 20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通过规范治疗和综合干预让肿瘤得到控制和缓解，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子宫、保留卵巢等生殖器官。如果要怀孕，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很重要。那么卵巢是卵子也是怀孕的种子的地方，卵巢的功能也要保护。宫颈我们通常说它是怀孕的门户，宫颈的机能也要维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器官视为单纯的疾病载体，而是将其看作患者尊严与幸福的基石。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生育，重要的是医学不再是过早地替他们关上这扇门。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医学价值观的重构，是对一人为本最深刻的践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我们开始探索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年轻子宫内膜患者并不是单纯一个局部的病灶，往往是伴随着肥胖、糖脂代谢异常等全身性问题。于是我们就开始追问，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是不是不仅和局部病变有关，也和人体的整体代谢环境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长达11年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雌激素的异常作用、糖脂代谢紊乱以及机体微环境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是子宫内膜的3连针。基于这一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探索建立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我们提出来叫一抗三降新方案。什么是一抗三降呢？所谓的一抗，就是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拮抗。

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直接抑制坏种子的生根发芽。所谓的三降，是针对患者常见的代谢异常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综合干预，彻底改变肿瘤生存的土壤，通过肿瘤环境的改变，让肿瘤无法生长，进而逆转到正常。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

0: 医学的创新最终是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笑声回荡。随着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年轻患者的生育力的保护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难题，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妇科肿瘤的领域。无论是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还是青少年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在战胜疾病后，他们同样面临着生育力受损的严重挑战。2025年，我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编会上向世界分享了在年轻女性肿瘤患者中生育力保护方面的中国实践，呼吁全球医学界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关注女性肿瘤患者生育力保护，保障妇女作为母亲的权利。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今年5月，我在国际妇科内镜学会支持下，我和团队联合全球多国的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汇聚妇科肿瘤、生殖医学、乳腺外科、血液科及儿科等多学科的力量，围绕学术合作、指南制定、技术培训及国际交流，推动肿瘤患者生殖与内分泌功能的保护更加规范、更加普惠。过去我们潜心学习国际的经验，我们得以发展和提升，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向世界贡献我们中国大夫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过去生育力保护是治疗结束后的补充题，今天它将成为贯穿诊疗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系，更是社会未来的活力之源。守护女性健康，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人生，这不仅是医学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前行，只为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治愈后的生命依然完整，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医者的答卷。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六医生。
1: 感谢王医生的精彩演讲，一套兼具温度与创新的四R理念，一抗三降的本土方案，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医者守护女性完整人生的初心与中国医学的硬核力量。从病房里的患者的期盼，到走向世界的国际联盟，王医生用临床实践证明，医疗不止治愈病痛，更要守护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与生命尊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什么样的技术不开刀不流血，隔着肚皮就能消融肿瘤？
3: 超声波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形成一个高人点，自行的来切除肿瘤。
2: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这项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恢复也非常快，还有很强的保护子宫生育力的作用。
2: 全球医生治疗子宫肌瘤时，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5: 有400多家医院，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患者已经超过了36万例。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6: 在中国，每年超100万女性确诊子宫肌瘤，伴随疼痛、出血，甚至影响生育。传统治疗意味着开刀留疤乃至切除子宫，即便保住子宫，也难以避免手术窗口与漫长恢复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精准消除病灶，又让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呢？
7: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项中国原创的微无创医疗技术。我们现在跟王教授来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实验室啊。

0: 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您，什么样的手术能不开刀、不流血，还能精准的消融肿瘤呢？
1: 超声波，超声波可以穿过组织，它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在焦点里面形成一个高能点，然后用这个高能点就可以试行的来切除肿瘤。
0: 听起来还是不够直观，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超声波的魅力？
1: 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形象的来看哈，这是有机玻璃，它的熔点是216度，把这个有机玻璃融化，但是我们的手免受伤害。
2: 我们来一下。
1: 好，记住啊，不在焦点的地方。
0: 哪个是焦点？
1: 这水面上就是焦点，下面。哎，对，下面
0: 这样是没事了。
1: 对对，在下面，真的。
0: 这有点危险。手进来吗？您手不进来吗？
1: 我手也进来。好，
2: 我要不左手吧，右手还有用。
1: 好，注意啊，小心，只能贴在下面。
0: 好，
1: 开始。你看，你看，你看，
0: 它一冒烟，
1: 上面有机玻璃已经融化了。哎，
2: 真穿了啊！
1: 真穿。哇，
0: 我都能闻到这烧焦的味儿。
1: 你看我，你看。
0: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能量？在整个通路的过程当中，只是针对于肿瘤的位置，这我经过的皮肤和器官就没事呢？
1: 超声波啊，它是无数成千上万束超声波，然后聚焦在这个焦点上，所以焦点能量叠加可以3000倍甚至更多。就像我们太阳镜，其实聚焦200倍就可以把纸烧起来，穿过面它的平均能量就很低。
0: 只烧那一个点？
1: 对对对，
0: 我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1: 对，这就是我们聚焦性和穿透性。
0: 但是这个肿瘤上如果还有比如说像血管啊，像神经啊，这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很危险。
3: 接下来这场离脊肉实验将直观展示聚焦超声的威力。超声发射器会持续释放大量超声波，所有声波会定点汇聚到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肉块内部焦点。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写下形字，超声能量精准聚焦到鲜肉内部，在肉中形成对应的印记。
0: 完成了。这形字在完全看不到啊，但是能摸到它里面烫烫的，而且会有点硬。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啊，这面、这边、这面，这几面都没有这个形字。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形字究竟在这块肉的哪个位置。
1: 啊，正好。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色是怎么形成的？
1: 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它这个能量损态的加以后啊，让蛋白质凝固。如果是肿瘤的话，那么这肿瘤细胞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白色线里面的肿瘤细胞应该都会被杀死。但是这个白线以外的正常的组织就会免受伤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肿瘤的形状来设立我们这个扫描的轨迹。可以试行的切除肿瘤的原因就是这样。
0: 通过这个实验咱们就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精准去控制
1: 的。是的是的。这一项精准的 3D 打印，它的这个尖很小，然后把超声波能量去聚焦在这个小点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组合起来就形成线了，然后组合成一个面，然后再组合成一个立体，就 3D 打印。
0: 王教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适应于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呢？
1: 并不是。从技术上来看，如果我们子宫肌瘤在我们的监控超声下看得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就没办法这个做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如果说我们声通道里面有气体，比如说肠道超声经过它以后，可能肠道的气体会产生反射，有可能产生并发症，所以像这类也不适合。所以要从就是有效的方案和安全性上来联合考虑。
3: 玻璃板烧穿了，离脊肉上也写出了字，但实验是静止的，真实的人体内心脏在跳动，脏器在移动，这道隔山打瘤的技术还能做到同样精准吗？我们前往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医院。

0: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寻找答案。
1: 这里呢，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治疗室，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手术室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没有手术刀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
0: 患者俯卧在治疗床上，腹部紧贴水囊，医生坐在操作台前，能清晰看到子宫和肌瘤的位置，逐点进行消融。患者全程是清醒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随时和医生反馈感受。像这样的手术，周医生每天在这里进行。
1: 在您的角度理解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流血的手术了。
1: 对。
2: 其次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患者恢复也非常快。
1: 对。
2: 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术后一到两天就出院了。目前看来有很强的保护子宫、保护生育力的作用。除此以外，如果是多发性的肌瘤或者是复发性的肌瘤，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0: 创伤小，术后恢复周期短，同时能够保留子宫功能。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在改变子宫肌瘤的治疗格局，但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这边，哎呦，这个满墙的屏幕啊，有各种医院的名字，这是做什么的地方？
3: 这是我们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的远程治疗的指导中心。
1: 这是多少家医院呀？
3: 这上面几十家吧。我们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哈有400多家医院，全球的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那么包括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还有我们意大利米兰欧洲肿瘤研究所，主要用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治疗。那么同时呢，也用于肝癌、胰腺癌，还有骨肿瘤，比如说乳腺肿瘤等实体肿瘤的治疗。
0: 2025年，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式写入 FIGO 国际妇产科学联盟子宫肌瘤全球治疗指南。
1: 这是
0: 中国原创微无创技术首次被纳入 FIGO 全球子宫肌瘤诊疗规范，为全球女性患者提供了全新保宫治疗方案。
1: 关注到中国原创的这项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在良性肿瘤、子宫肌瘤上的一些应用，那未来咱们在妇科肿瘤方面，或者是说更多门类的肿瘤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拓展和应用呢？
4: 未来呢，我们会向妇科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方面，我们会做探索。未来开发的适应症在中国会有101种，那么全世界加起来总共178种，所以我们占了一半以上。我们希望患了疾病的女性，她们在治疗疾病以后有生育的权利，维系她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今后做到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这也是我们30年前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的初心。
1: 回到最初的提问，如何让患者在消除病灶的同时受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今天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原创的聚焦超声消融技术，让科学回归于人，让医学更有温度。
5: 医学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探索，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项技术为妇科肿瘤的治疗带来全新的可能。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套保健操，疏通下焦气血，改善循环，呵护脏腑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由于长时间的气机不舒和作息不规律，以及长时间的久坐久卧，容易导致我们下焦气血瘀滞，从而引起癌变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气机，舒缓气血。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转腰放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 转身转腰

0: 好，略停，回正，反方向，转身转腰。好，回正，还原，收脚，反方向，转身转腰，略停，回正。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攒拳怒目，增气力。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左脚开步，略宽于肩，两手握固于腰间，下蹲成马步，可以坚持一会儿。好，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环仰卧。首先我们呈仰卧姿势，好，脚心相对，略停，可以保持十分钟。好，接着两膝做开合动作，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好，练习结束。
1: 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滴，让防癌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
2: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1: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

0: 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 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

0: 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九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

0: 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

0: 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核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基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

0: 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暂停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持怀疑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称，美方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美讨论向俄提交停止空中打击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现阶段对此做出评论为时过早。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预计红霞强度将逐渐减弱。 一艘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截至今天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救起47人，救援仍在进行。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 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 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